0: 五娃娃、七娃、三娃、四娃、五年叫用娃，配这个娃叫
1: 环球，
0: 哎，是叫用娃娃叫。我要给你相互联系的行行到日本多种的一个，配这个么么娃机。
1: 哦，环节。
0: 哎，娃娃系扣。
1: 啊，环环相扣。
0: 哎，我这个一娃扣一娃。
1: 啊，一环扣一环。
0: 给别个斗给啊，配这个包酒杯的意思，麻将。
1: 啊，环境。
0: 哎，是西。可以给日俺你包给八斗给他。给法子给八斗王嘛腾下鞋然后娃你发生了也娃将来你们正常要过八斗都看能看到你门环
1: 靠忙了这还就没有
0: 啥吧就忙嘎
1: 忙嘎
0: 哎给盖你裤带外腾下娃鞋
1: 鞋啊给八斗娃腾下鞋
0: 八斗娃腾下鞋我的困难那个要那个忘掉
1: 要不那没子脑吧
0: 给人娃给困难忘掉的吧要困难
1: 啊要困难
0: 没子脑吧那个忙冷吧
1: 对
0: 给脑给做那忙吧忙嘎哎给好这大哥呢要腾下娃要腾下可以过几乎都种鬼过
1: 但是
0: 人娃给没当过给五被五给五
1: 啊五
0: 被五给五陪着过那五组哎
1: 武装
0: 西武冷啊
1: 武林
0: 哎该是可往西带给陪着我种子哎那男子不是西带国虎呀另外改名是很绵很弱的意思
1: 啊咋过
0: 啊威武嘛
1: 啊威武啊
0: 武是武士
1: 啊武士啊
0: 哎是西的西给了我背过斗的
1: 带
0: 是吧哎我要给咋责任的责
1: 咋当嘛
0: 咋当给咋
1: 啊
0: 啊咋当给咋给你啊别过啊别过冷城咋当
1: 咋当
0: 我要给夜叫咋冷
1: 啊责令
0: 啊希望我给你的贼指摘过失别过咋背
1: 啊责备
0: 哎起咋
1: 给大家
0: 谴责
1: 啊谴责
0: 啊那意思啊我要给质问啊那意思啊咋忙
1: 责问
0: 啊给如何写
1: 如何写那咋当最逗的
0: 给人啊咋当最过逗的
1: 但是啊
0: 人嘛给人外面都卖卖给给卖
1: 啊玫瑰的玫
0: 给别国家打给都卖哎呦这卖给虎母
1: 啊卖给虎但是
0: 本身给是美玉的意思美女的意思
1: 啊那个
0: 哎对啊美这个字本身是要王字旁的西带的国女要改
1: 女要改
0: 这个给是美玉的意思啊人嘛给别人买给我你甭去过买给别国都
1: 买给都
0: 这是西人嘛给你那有苦药子把人啊别国都那你嘎吧放吧给你我我牛的猛子
1: 我
0: 你
1: 随过
0: 蒙酒啊别过鞋
1: 哦
0: 啊
1: 敲猛子过到外操
0: 敲猛家外敲家是啊猛子敲家兄弟喊你是外都有事了
1: 但是
0: 这帮也下的吧给人啊嘎不放哎崩哎那个跟那王子旁谁一个分啊一个人啊两个都养
1: 一个都放
0: 一个都崩
1: 崩啊
0: 崩了牛给猛子牛给忘了一个都多给你下的又可以吧
1: 啊
0: 包个女啊下的月子吧一个月亮的月
1: 啊女
0: 哎这些然后都能继续都用自动给猛子的月然后给
1: 猛子
0: 的给你敲猛子那个月别个都是吧我要给是别
1: 别
0: 表呢
1: 哦表
0: 就别别
1: 就别啊
0: 就别给别啊我你晓得一个名字挖不比如说别米
1: 表面
0: 别背
1: 表皮
0: 别刀
1: 啊你啊
0: 别刀
1: 表兜放表的兜兜
0: 表兜是那个表兜是女的哦我你中啥做四个的刀
1: 啊是啊
0: 一买那个刀就别刀
1: 啊一买那个就
0: 一买那个别刀啊
1: 你只有是靠怀表有是要的那我又是告到赌了去
0: 啊别刀
1: 啊别刀
0: 别刀
1: 靠怀表
0: 我你来我给得别刀呢然后我就你过去我买的刀你别你一来要我你还别我又借的刀然后这边呢这个别刀因为这个我的又是别的一直过去别刀
1: 懂吧
0: 啊另外给你别字别语别字过呢别赏意
1: 啊表心意表示啊给
0: 新人娃给你们放了放过自我们是给嘎子给忘记别嘎
1: 别嘎
0: 哎是吧不别
1: 啊报表
0: 哎我要给你的榜样都别傻
1: 啊表率
0: 我要给你长居不要自己要借给
1: 别哭
0: 啊别兄弟
1: 别兄弟
0: 别自满意
1: 啊带给
0: 我要你有人喊嘎达吧就别
1: 啊钟表
0: 那个次举哦我给我就别
1: 次一种
0: 啊
1: 啊次个别墨
0: 啊是细别墨
1: 是干嘛
0: 是别就别钟表我就那意思哦
1: 大爷
0: 给你们打过那的别鱼的意思
1: 啊你们呢
0: 别鱼
1: 别了要鱼啊别不老死我吧
0: 别了鱼腿子
1: 大爷不要做修吧
0: 修修
1: 什么那个
0: 那就别定了修修
1: 什么的
0: 多一副子
1: 啊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

0: 望着内地老子面，
1: 啥夫子的蒙修作，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内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此此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没泪欲酒，该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没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嘞，王上可以女儿可以咋的火币咋能嘞啊
1: 带洗
3: 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别鱼咋你是啊，
1: 别鱼
3: 大姑娘下台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欲酒过
1: 姑娘你看到下鱼楼去
3: 啊
1: 对吧，但是我另外过别鱼
3: 啥意思，大姑娘下台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快大姑娘管你洗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酒一遇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该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年个要讲孟家故事啊，大姑娘可能一个笑话，叫做“这里要当座”，你这里这里要当座，该要你过户呢啊！给你第一个故事，是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年呀，大姑娘准备要向谁当媒呢？妹妹叫做是“这字我给答，这块字我给答”啊，“这字我给答”，给两句退伍做妹妹。所以我你公国的设施啊，我你公交沟通之处啊，公国设施一个名称啊，公国设施一个名称，没得呢是啥个字啊？没得啥个字啊？哎，我做介也给你个孟家些话题，这里要当住，咱那这有个对话，有个中年的女子啊，哎，搿两年思绪垃圾些啊，别人。机器呢不过差的，去别人的车边总呼吸差，还是别人的吃个饭给人接拉杯啊，给人接拉杯。我讲对话呢，要给老农民，年年呢就可惜一沙跌沙，将一呢这个沙呢打到个拉杯那个对话的马，个拉杯呢是哪个？别人的沙打的给我的给马嘞，马嘞就变成机器了，哎，个拉杯吃给老农呢跌沙能能啊，种在老在。这个好给你打个啥呢？我这个气了，一年得吧，把富康富。哎，你比得呗？啊，个家啥个老人呢？又走到那边了，屋里做敲击吧。走那个屋里这一次都通，我去啊，给他打打嘞，说打给，给打给，叫打给，多许多。就呢，你能屋子找来敲击的，用这个家啥人呢？给找的字。当然了的话说吧，只好是给人忙吧，忙得就要找不得。给一把呢找的敲几个人啊，当拉须啊，老一个人要给动把敲开，一个一个呢我可是找给我。这个叫啥人呢，反给你找我要啊，一个都是在的，是个拉杯呢也敲啥的。那个拉杯呢可以几米，我提张豆子豆子给你拿很晚劳动的呢啊，见你啊给我就能给一头半年，那我叫我给大那给母，你们就提过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给加上能这个这里这里考试，给忙提过一等会啥的会行吧？讲实的是找改吧？哎，等你提过个乐语啊，下掉给你摇牌，请你这里找个会啊啥的哈你洗吧？提过呢讲实话，还给吃我呢这个这里东商，给加上能呢提过宇宙找那个拉贝拉屋里，提呢阿娃妹子拧过吃，忙多一娃被开。拉杯呢，哎呀，都不腻吧？上这个忙都是要上去开我，开完以后给叫啥人就得拉杯过，喊你如果一讲给你这里。

这里是太冷，我们走嘞，你看走嘞吧。你看这里那个沙地还能洗我家伙呢。给老百姓硬子出来做，第一个啊，能拉稀苦啊，第二个气。哎呀，妈妈是能够给老汉过，你个老爸啊，你疼着我们呐、啊。能这走嘞子那还有懂得茶你呢？哎，个你是讲这里走的吧？拉贝国是哪是哪？我国是能国的，我夫人能意思，行此你呐，你能难道一个能在我搞到屋里，找你当我的鸡，那个弱的物质啊喽？哎，要你能当我的吧，又弱了的哈，你又给了的，我国家头脑无人，还生见你给你这里走的，跟这里走的那边人，你当你你可以弱嘞来当，过还要呢，你是拉爷气气，一个是找的口体吧，不过体几个家长能有解不死。啊，这是孟家一个笑话啊！这里要刚说你是个拉虎啊，给拉背，给你拉背。啊，该要给你个故事有啊，记录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女这就是折子给大，才问你功过谁是？这呢叫小木渣。哎，大姑娘从功过处，我你给那个渣都吃一吃个。咋把一买要谁家小木渣小渣和木渣的货小啊这里这叫小木是字给大又是渣给渣呢我你来干能给大的意思你这只我给大呢你小和木你我家渣大所以给公国谁是啊叫小木渣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永固要盖女子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腾国啊，撒浪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我。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1: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4: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春夏秋冬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桑，
0: 这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过一户来的王子闺女啊，贵长的货币长能累啊，妈妈大姑娘是这边鱼啊，你是大姑娘下得屋里过一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啊，
1: 但是别鱼
0: 别鱼别大鱼咋能漏去
1: 那我要写评论吧
0: 别鱼咋你咋大姑娘下得屋里过一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啊，
1: 但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过宇宙要改给三王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1: 政治几岁
2: 王户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节省
1: 在宇宙国库的黑鱼呢，要一如人这家上绿黑红的梦溪浅见木国正是他固守据此。作为鱼盖第一个明显上绿黑的红的木国，这个乌东上绿黑红的木国鱼上去啊，正要对这比武依然。要连了连十年代在东都九女儿东公益内，几个木国人富强是一个木头，房价是在中作这日用户泥户酿正百姓西门蔡大功能为一台洋人国茶人移动户籍给一个都茶泥退行给鱼上去叶子泥茶去上鱼黑德鬼姑娘要不在特鱼子为洋人买你沙巴马器物的中作不仅能累我为这国乃至鱼盖日记依托母国的这一切，那么宇宙推出去啊，帮得这人，帮得种族，帮得去用那个各国的模式，以永大国王屋里，给个控制种族子的来母国的整个木头呢，负责五公里。这时候卢西子奥又会再继用的木头做鱼，白了人帮啊，大幅度的五国西洋手段上白的一生，给他。国人立动的模式在鱼盖黑与红的冷雨里占据日瓦古者在眼前一面宇宙母国若有养过者故杀气不巴当的联盟的正给破嘎巨统的木头节日的这样过者的时上头你物质的人得在采美户外有的节日的样式谁家这个政治格对的正给联盟的可以不其当家的高级啊在今年电用作浴在业余天熬的去用中年的旧子与居同的今年阿叔的给解决的以前啊小弟过去昨年已经正中的掌握吧才有的是楼宇社与居社的电作浴可是我去做子浴不是该来等级的作备自我供的系统的鱼面羊在 BIM 或 AI 大牧羊在以鱼火物的自我护理的贵控连冷连冷你瞅啊改过红雷湖的子鱼从上中上在锅中上卢屋浴酒改认为你改过上当女能源无言的改过在子鱼从上中上直接上鱼黑子鱼公嘎插你对江红裤子遇到这道的在冷见我黑一次走一将在以八万八的改茶户可以对于你在菜价的对红永大国王已将太虚的在不见我黑羊自己自养整个西派上鱼黑个黑鱼三五年上的用户你懂不太脏有热烈控制的用户鱼里的骨手挫伤这次的木椅宇宙黑衣红的巨马总的用力切过猎奇马庆舞那么记得这个写一部椅西多夫即将连盖沙嘎地扎给中作之用力摩登连冷沙冷你宇宙累积作之用力能够对破五八马庆舞左背这的差你差这能够达到一七亿给及上

0: 也比黑个一个红的比刚正相似宇宙路上男女主样可哥在里虎及个遇上个脾气这样啊宇宙日赛雨鞋子西取得一个宇宙日人工智能OPC而居智样无上相个切切给提讲这得做一个娱乐人而居黑动之路 OPC 呢用你人工智能日的要日益能生理的微样公司从你对待 江医生在给人一奶给个字样约走在距离和子语使用给连给我的我切切给提早发灯而居对戏与些预讲的目标的连能连不你于就是为养有 OPC 村里让人切过连马梦服务OPC你切过一马嘎我一般把为长代智能支持能 AI 过样子的人谁方谁的太去去我的字样本在太去呼之分能给不大居处无 OPC 村里者得做给过比以正中的呼之不及 这个是在人你哥在里户籍收入奖金户籍扔得现走办公室这样公布预设类似降低差异与上去在移动区的猛打他用人工来学现在类似降低差异移动区指的差异你包括在跌扩注意根据这个国他用啊一图红分给伊拉这个子女继任往户错一语或在电影与误多的当本的在日即将一八四二个将用字体白有估计在公里美与大使才在联盟在跌主棚或者给估计意义给计划即将 杀起脸把握主餐饮和面他用的主语米这里大的脚底漏骂们据宇宙的爱梦预设技能别种户的主语要一马到里面在楼干主持你娃本写日这个龙头吃你沙白西碰把骨子得生的你才第三步一根据这个挂给比预设中给库等脚改与上去和楼改移动去日接四九我九成日的当举统餐饮在摇摆有自从扎在得些西门给区域之台太动类似降低餐饮各四门给举
1: 人和哥在那个户籍屋里起坐在将要的扶手子女顾客电视该那一楼该这只梦的小娃对顾虑养人子一家人这些用你宇宙日往后过的旅游组把它写死宇宙日为只有米西遇见娃在让子在国二队队区区门呼呼网络写飞去以要不最大比一带一 预计将覆盖那个羊水将我在将协费给屋内拉动次日高幺五的当预立的给协费协费去年同样在这个协聚和网络无为本的还要找来呼呼 这支H5为上三人日在富博三人日给杀斗事业得被老一个日买个资产药物的杀斗只能够扔一笔不能够扩斗脚负责人
0: 在将与你研究了老西里差棚遇到修护人地的宇宙余部与中改格局吧你是一买你研究了老西里之物给奥国八楼做过和死亡道理那直棚吧真是扩大过那几米宇宙日该要翅膀到自拥有牙公司可宇宙日上网举办重伤与人碰把激烈为主气压小伙你外真为子女要谁无本一图与麦太局不给局长要谁打几次来太户给碰把局不太细只有得生研究了老给之猛的没无的
1: 拜托给照看啊托库日记写就句的太动宇宙帮头给一些和么子早些给国库有的一一年预库改到北九五月几把人里给这两个瓜因为你也叫了路给大写是正式移动分档差你生在网络用户户籍给作业在意给个西里差朋友用在宇宙人日碰把几财务目标只碰把奥国八楼正在这个上班宇宙人日
0: 还预就帮腿给北九桌上能够外给把生意给日系多种家里一招电热任务预就正碰生日给不秀雷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过能放弃的告诉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全家晓得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货了，来网上国女啊，国咋能货币咋能来啊？别语啊，你意思啊？阿仁咋别语咋你意思？
1: 别语又是过陪日过呢，你上台呢？我你屋里家当过，可以啥你还得语别哪去？
6: 该不是语别哪去啊？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呢。
6: 啊、
1: 别语。
6: 哦，
1: 哎，鱼别拉去喂，好的。
6: 俺都是鱼，嗯，再要疼呀，给它憋出来，就把那个汗憋出来一样，那一个鼓，就憋，嗯，
1: 就是把它发，我你过那个表汗嘛，
6: 哎，
1: 哦，有那个意思咯，憋鱼的意思，就是说我你通过一些中医嘛的一些国货，陪着过那啊艾灸啊，你们那个鱼憋出那意思，啊，给这憋鱼，
6: 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鱼酒啊，一买。是我你宇宙啊，得比思绪吃个脚四股。刚没行动那个外西亚锅该一买呀，我你大的给做四股吃啊，要那个外吃外哟。吃外了以后呢，要行动那个找泥椒吃该泥一买呀，要那便宜个吃个火火呢，要不大的给多一个四股，要那便宜那大牌子啊喝，完了炸你妹子啊喝，要你那个吃不好给个一买，结果喝吃嘞。
1: 哎。一买你妈谁能干活的锅？要多了要闹闹一锅糊。
6: 咋锅？
1: 有的锅，你西吃都一都吃你一买，你非得大吃一买。
6: 啊，要不得咋吃？
1: 一个我当又不是西水，我不当过。一买吃了吃遍你又不我当我不懂我。
6: 哎，
1: 那是啊，咋你们咋一？
6: 啊，
1: 对，还要洗水点。
6: 啊！
1: 我那时候吃过吧，给连脚。
6: 你管娘当好吃了？
1: 咋一年苦然过，给的要银子啊子的哦，咱们苦然是闹闹水哦。但是洗水店你更奇妙，洗水店给当过哈的我，你气泡水他给我吗？给还有你咋年洗水店快吃了，你又一杯气泡给要吃一
6: 呢？啊！
1: 你要吃一呢，不嘣一不嘣一个就给过。
6: 啊！
1: 很神奇。
6: 我咋一要还该洗，要么行都是骨子，要的那是那贵呢。结果要么你洗个底哦，固定一哦，啊，夫妻讲可以找中药给还给水给还给做骨骨，还可以内生给给底给骨骨甜感呐，底骨外底给骨刺。要么果冻还买，要给鸡要炸给给肋子，要那吃给娃呀，还个要的娃给那块米水骨一买持续啊三零一，那上个我你一买子啊可以三零一去大家吃一次，娃要咋弄呢？一买就拖，
1: 但是给俺吃过吧？
6: 啊，一买就拖，
1: 一买就拖，你屋里是你屋里吃过吧？
6: 是，我一直多给是给做脸样，
1: 还给是当过你拖都许多当过一买给脸样，就是一买你当过哪个给一买胡子走拖，一买当过哪要脸脚脚，一脚是蒸，
6: 啊蒸哦，
1: 你一买过来鱼嘞， 你跨越那个姑娘，你姑娘速度姑娘有动作速度我就可以的
6: 哦，真了有
1: 当过你快点真那个一卖六个日本走去明年一卖了这个是要压抑我估计的有这个你老年体配这个呢你要你都吃别的把这个你要你对付过一卖给当过要你要有助消化的功能吃一卖吃血糊给你然后让给快点整哇我来哇我给就让你给当过一卖这几颗屋里当过给当过这几当过给我扩零食的
6: 扩零食
1: 比亚洋能扩零食的然后你上 KISS 一买轮能让多人学还你付五百些手
6: 的对啊对啊
1: 就是扩零食的还给你给在你打了给让你要失去去吧知道吗但是黑脚你二可以给刚当过黑脚就是要那种付款多少贴吧一买本身的
6: 大字机还给一买个没得
1: 给黑脚那些是没给当过所谓能当过可本身的本本你管那那样的就可以哈
6: 懂吧
1: 我那是正次你多发配
6: 多发配
1: 给当过是你过的第一啊，是这个的，
6: 养
1: 的唱囊吃的，该要吃咸乎，该冷话该你苦在过龙女体，喊你热你陪我吃乎路那个，多你抽了龙天呢，空点到
6: 要
1: 那
6: 拿那个
1: 空点给龙地用洗洗，你拿五口的，
6: 拿五口
1: 吃干么子？
6: 哇呀你网上黑麦要就吃红晓得你晓得晓得是还该紫薯不拉烈不不拉吃
1: 哎该该因为我个紫薯叶你过在过你当过人因为我你玉就不是很多
6: 对该没网上黑麦要的当时许多当吃的哇呀一脚火虎你有这个我你当过当晓得的有这一麦啊找这个破酒一麦酒一买酒啊，这叫吃货呢，这要
1: 一买酒没火锅吧？大姑娘买完了锅呗，我要一买酒。
6: 对，陪着过你本多可能得，噶还该一买可拉得，噶酒可拉得，噶比这个红拉吃。
1: 你让伢陪着给你当过要买个那个账一买酒给账户灰色。
6: 账户啊是联谊给带洗，该我你公婆要这噶大个该叫过户一份。
1: 哎，要的那个一买给是还是账户洗的。
6: 啊，该要你过户。
1: 哈意思。
6: 该要你过户，
1: 还一路涨个，哎，一买多重要重的。
6: 哎呦，
1: 给当还一哈还一坨当过
6: 的账，
1: 这些一坨人还个重的当一确实。
6: 哎，
1: 你看刚才这又脚不脚连着的呢？
6: 啊，脚连着。
1: 真是你到此哦，如果你那我还一路涨我给学，你该一买就涨，我们真多的多重是要租的，要你租的，要的那个还一时当过一坨呢，
6: 啊，
1: 破了次。嘎嘎也还来开始一坨去了，给个一买块的涨，
6: 嗯，
1: 涨了我该白去一等叫落实。
6: 哦，一旦是西色，
1: 一旦叫落实，
6: 哎，
1: 该个一买就上去，你当过个红梅飞色，给要你啥子喏？
6: 哎，
1: 那给个你是该你给蹦多呀，多扩了一档，一让一买，一让蹦多。
6: 哦，
1: 那来次，
6: 搞
1: 快就得了，
6: 就得了，对，
1: 哦，就得了。
6: 反正一买就还是脚吃苦，万一要脚子，我这次去吃的又是蹦东一买
1: 啊，
6: 这一买又多，
1: 我吃溜了的。
6: 该蹦该一买又是的，你妈的，妈是万一妈妈喝那天，
1: 一等叫喝给一买。
6: 对。
1: 还叫碰碰买，
6: 一杯给一买的糟粕，一买酒干嘛要那么贵呢？
1: 一买的那个我，你都是桌上买整一买酒，要个美女，
6: 对，
1: 这个淑女，
6: 嗯，
1: 然后该整晒那个，
6: 是的，
1: 那往那往那不要的当个裤仔当，然后那红的说你别个淑，
6: 啊，对，整
1: 一买酒，
6: 整一买酒，
1: 你要碰东一买，一等叫碰碰买，
6: 一头啊，碰碰买，但是，
1: 一等啊碰碰买给四房主，
6: 对，
1: 赢了了，这是碰东追你过的，我你东大是过你吃的。
6: 啊对自己动了的也要干
1: 要黑能干当过
6: 当到一路
1: 有个帮到一买
6: 自己
1: 有时候哭到黑能干人家付出的
6: 还
1: 是动了本系的当过姑娘那个白去吃
6: 对个改名又是我改成这次去吃一
1: 家
6: 然后能干的也来吃日中没日要不要的能干过那个找要不能够那自觉给个机关啊你说杭州那有过地里马来啊你一买个啊给了干货呢蜜饯，
1: 一买贵，我做过吧？
6: 你做过吧？
1: 对，是一买贵，因为都你能干，你屋里要是要的长久不要，我还送你送去了。你可以帮吃鱼吃五，给一买苦涩吧，你搞，要不做一买贵。
6: 啊，你怪做一买贵。
1: 你不做一买贵，你当个你把富囊搞是特别没有个一买。
6: 你怪该是嘛费功夫的，功夫的该是贵。
1: 费，不是费功夫，费物。那谁洗那谁？
6: 那啥光怪可以是到做一来没事啊，还是去屋里做啷个？合作给你
1: 那个那个空气炸锅可以帮助你
6: 哦那个
1: 对
6: 那空气炸锅谁是要 VC 的啊那谁
1: 你要谁第一次呢
6: 反正那个有一买给吃苦在这辈子都啊那的啊超你喜得吃一买给一个日记吧大姑娘要想吃给我的啊可以找马里试试吃规矩互动一类吃给火虎马互动一买啊各有一各有我你预就给龙女体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我的高兴
1: 我也是预就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 沙石秀雷，上级带冷。
4: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丝可以染，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6: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棠，是。
6: 宇宙这个得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在外。
1: 忙接在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沈阳。
5: 今年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卡入都宁，万能咸宁。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有？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卡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小喝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送我搓，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婆，
9: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吃过，
9: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骨头往一枚嘞夕阳喜拥
3: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3: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0: 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系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继续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

0: 听众朋友，1958年上映的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由蒋伟光导演及编剧，讲述杜宜春在梦中化身桃花仙子，与护花使者结成美眷，后于桃园遇上貌似使者的崔护，两人惊讶曾在梦中相会，一见倾心。崔护承诺赴试归来后迎娶杜宜春，可惜杜父逼他另嫁，杜宜春因而吞珠自尽。崔护苦思痛哭，以深情唤醒杜宜春，杜父终允两人成眷属。剧中主演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球、李若兰。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你为朕金钗呀，我自当场

好，等我通知许家，等待明年桃花开放，立即迎娶，免得节外生枝。

银河里闪。

好心你懵懵受善感呢？秋尽冬来，不许是花开的时候了，花开人不厌归来，你想每日只团圆呢？不要想那么多了，我扶你回休息一下吧。

0: 你这个心心都在干嘛？可以有咩意思呀、啊？
1: 你就阿爹白发苍苍，百毒无言，既无可取之色，只有出嫁之女啫。我而家已经将你许配咗许嫁噶啦，今日系你顾文定嘅好日子啊！
0: 爹，你真系将我许配许嫁？
1: 系。
0: 咁点解你事前话俾我知呢？
1: 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乜话俾你听啊？

0: 佢答会你美美而出，我而家将你嫁落锦衣玉食之家。
1: 阿公。

去，你口口声声不愿落富贵之家，莫非你心中另有所属啊？

0: 本来想讲俾你听好耐噶啦，不过就系女儿家难于启齿嘅啫。
1: 哦，既然你难于启齿，等阿爹讲俾你听啦。我一生。

0: 夜雨留人都算够大一方，纵沽空城门徒就是英的丽阳，谁叫花香人啊夜郎，幽闺淑女春心荡，不恋难防乱世一伤，你有心等待桃花放，无非玉佩那吹夜郎。
1: 爹呀，原来你知道的啦，
2: 当然知道。
1: 爹，我同崔郎的缘分似乎是前生注定，不能避免的。
2: 我呸，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缘分，你如果是这样做法的，就是背负淫奔之旅，所以我就将你许配许家，就是保持我们家门清白。
1: 爹，
2: 你听着我，你如果不听我说话的，就斩断父女亲情。

0: 为下阿庄阿树也去，求神阿祖下个方，为我设阿双宝又上供高中，人人阿返乡。
1: 阿杨相公，你咩相公？
2: 快啲执齐啲行李，我哋即刻起程翻去啦。
1: 我咩人放榜唔快翻去？
2: 你唔记得咩？我哋应承过杜小姐，桃花开放嘅时候就翻去噶啦嘛。
1: 系啊。
2: 店主，
3: 咩事啊？相公，
2: 店主，我而家要扯啦，唔该你计算下啲房租伙食啦。
3: 点解唔等到放榜先扯呢？
2: 因为有啲紧要事，所以即刻要扯。
3: 哦、啊，好啦，相公，如果放咗榜，相公系高中嘅，我即刻报起。
2: 哦，咁劳烦晒你。
4: 唔该晒你喎、啊。
2: 等我入去 check 个地址俾你。啊

0: 崔护基从来欲了相思梦啊，此妻心愿未挑动，如何高挂戏灯笼？劫彩张灯多隆重啊，不知去年今日此门中，究不知是谁今日下帘风啊？边个咧吓？
1: 阿相公，仲使乜谂啫？有心嚟到入去问一问咪知咯。
0: 系嘅，系嘅。拜见老伯，
2: 老爷，
3: 你啊，
0: 一段经年，别来无恙啊嗱。
2: 托福托福，
0: 我记得去年路经府上。得蒙厚待，我今次从来特地登堂拜。
2: 秀才，真系对不住，家有喜事，未变奉陪啦。
0: 咁是晚生迟来到贺，请问府上有何喜庆呢？
2: 我嫁女咯。
0: 嫁女？老伯，你有几多围千金啊？
2: 一个。
0: 咁系咪宜春啊？
2: 是
0: 就是宜春啊！老伯，老伯，老伯，淑女于归日，此重逢讯息的经文，书内涌千衣百拜，表情浓啊！道啊，宜春啊，情如添金重翠，胡同归。胡情龙，胡啊花人，一次次多情作。

0: 何为谁相思梦啊？
1: 哼，我就为顾全情面，我都唔想揭发你嘅衣冠禽兽。哦，原来你系一个毒坏之书，系一个败德之人。如果今日唔系喜事临门嘅话，我早早已将你个轻薄嘅书生，你送官查办。你好扯啊！你扯，你扯，扯！
0: 老伯，老伯，
2: 我自有天元盟约誓，定不是秋香道粉嘅菜花风啊！但求一见素心人，否则我须生何所用啊！
0: 老伯，你俾我见一见宜春啦！
1: 你想死而亡？夜郎莫为人清白，君生莫话

Thank you.

玉柳相恋咯。又怎料二春云断菊花红，我却佢纷纷连旧错。

0: 赶姐啊！如果佢再嚟，拉佢见官添啊！
1: 我已经见下佢噶啦。
0: 你已经食咗许家嘅茶礼，以后永远都不能再见佢。

0: 有为。我对你参演非是无靠人，纵有王权的落魄收容。
1: 哦，你玩个死字嚟吓我，阿延春，你如果仲认我系你阿爹嘅，你就乖乖地入去预备上轿。你如果系唔应承嘅咧，你去死啊！你去死啊！你去死啊！你

去年今日似门竹，人面桃花双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你自己翻去，我俾人爹阿妈知，我决意出家。你这家伙干嘛的？你这里就我生活。

晨啊，阿二晨啊，二晨，你哋快啲同我请个大夫嚟啦！哎呀，春快到。

0: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求、李若兰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接着收听第四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四部分，即是大结局，欢迎收听。

0: 啊，相公，你猛咁追咩啫？
1: 我见到宜昌啲小姐，我追住佢嚟啊嘛。
0: 点解我唔见嘅？
1: 就系奇怪，追到嚟啲小姐忽然间唔见咗佢。冇以前咁夸张。啊！开门！开门啊！开门！
2: 你哋小姐，
3: 小姐死咗，
2: 你小姐几时死嘅？
3: 佢今日死嘅，因为佢知道你翻咗嚟，老爷唔俾你见佢，仲要逼佢上轿，咁佢咪吞咗你俾佢嗰粒珠，咁咪死咗。
2: 咁而家佢个尸骸咧，
3: 就停喺鱼塘。
2: 老伯，
4: 你嚟做咩嚟？
2: 我嚟想见阿宜春啫。
4: 我个女都俾你累死咗，你仲唔够胆嚟我处理？
2: 老伯，生时你就唔俾佢嫁我啫，死后你都唔俾我见下佢，相信佢死咗都唔会眼闭嘅。
3: 相公。我哋小姐死得系唔眼闭嘅，
2: 老伯，如果你唔俾我见佢，我宁愿跪在你跟前，我死都唔扯啦。
3: 老爷，你俾阿相公去啦。如果小姐系生嘅，咁我方佢有轻薄之心啫。而家小姐都已经死咗啦。咁你咪俾佢去啦，老爷。

0: 不罢。
1: 别动，快点，老爷，
0: 我给他，给他。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你真我，你真我，你真我，我一个人个晚上，我就知道，我就，你真，你真你爸的，你真，你真，相公，你不要伤心，莫喊了，你真我，相公，你不喊了。

0: 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哎呀！
1: 小伙子呀，哎呀，哎，大家来，掉下的水银，哎呀，
0: 你这，你这，
1: 你这呀。

0: 你两个唔使话要争要死嘅，阿如俊，自从你死咗之后，许家知道，佢话你一定令有情人因情而死嘅，已经解除咗婚约噶啦。所以公子，你既然系咁痴心我个女嘅，好啦好啦，我准你两个结合啦。
1: 拜见国长啦！哎呀，恭喜恭喜，虚公子，你呢次高中状元，我特例恭喜啊！
2: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恭喜阿公，
3: 哎呀！

听朋友，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球、李若兰主演的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经已播放完毕。节目的最后，请听由粤剧名伶小明星演唱的粤曲《红绫带》。

0: 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

0: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静默如水以游黑江的向秀。清吾有远识，笑为山涂所知，雅号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识论其子统也。
1: 受乃为之引解，发明其趣，振起元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为帝之世，各将又述而广之，如墨之迹见彼，道家之言谁成焉？出自《晋书·向秀传》。向秀字子期，竹林七贤之一。论才情志思，
0: 佢不如溪康远直，论歌声狂放，佢不如远涵流陵，论仕途腾达，佢不如山涂黄蓉。佢嘅一生可能平凡，但绝不平庸。向秀，河内怀人，即系依家嘅河南武即，生于乡间，长于自然。关于佢嘅少年时期，史书记载非常简略，只有 雅号读书呢四个字，有别于同龄孩子嘅活泼顽皮、安静嘅向秀，以书为论，以书为友。佢尤其中意老子同庄子嘅学说，对庄子情有独钟。20岁左右嘅时候，佢就著写咗《儒道论》，不过好可惜，佢最终弃而不录。 墨上少年，竹风流嘅年纪，向秀将心思放喺潜心研读庄子上边。佢聪慧明达，悟性极高，凭住一手俊秀嘅好文章，成为乡间小名人。学有所成之后，佢开始喺乡里边讲学，声名渐播，老乡山涂因此慕名而嚟。 山涂发现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可谓是以出尘埃而窥绝明，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喺山涂嘅引荐下，向秀先后结识咗溪康同吕安等人。向秀为人谦逊，不善饮酒。
1: 喺一众好友之中，佢同率性洒脱嘅溪康心性旷达嘅吕安最为投契，引为知己。向秀最中意溪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溪康性绝巧而好断，向秀就经常陪佢一起打铁。微风徐来，柳枝温柔。溪康掌锤向秀古风，两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
0: 酣畅淋漓嘅铿锵之声不绝于耳，目光所及，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如庄子《大宗师》所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向秀亦时常同吕安一起担水淋菜，赚嘅钱或买酒嚟聚乐，或者系喺远山旷野中去浪游，性兴而嚟，尽兴而归。 生活一如既往咁清贫，但系因为有人懂，有人陪，人生多咗几分豪迈同洒脱。真挚纯粹嘅友谊，化作暗夜里边嘅星光，温柔咗岁月。与好友纵情山水嘅时光，系如此逍遥快活。三两知己，一杯淡酒，听琴论道，自在由心。 虽然向秀视溪康为知己，但系思想上却并唔盲从。溪康写过一篇养生论，推崇清虚静态，小思寡欲，唔追求名利地位，唔眷恋美味佳肴，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持之以恒，就可以长命百岁。 好多人对溪康的文采和见解都赞不绝口，唯有向秀不甚赞同。他写落了《兰溪宿夜养生论》，详述了自己的看法。控制情绪，调节饮食，自然没错，但是喜怒哀乐，舌尖五味，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夫妻恩爱，人伦之乐，事业有成，饮食有味，这些都是生命中的快乐。如果刻意去隔绝，过分执着于无欲无求，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那人生就会索然无味，不过白活一场，又谈何生命宝贵呢？向秀认为，情感亦好，名利亦罢，可以有原则地去追求，不必强求每一个人都要断绝。契康看了之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答向子其兰养生论》作为回答。他引用老子的《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类转发。契康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是学者的见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契康言语坚定，向秀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了。契康的才华他懂，契康的傲骨他亦懂，正因为是懂得，所以尊重他的选择。两人虽然各执一见，哪个都没有说服哪个，但这个毫无影响两个人的感情。真正成熟的友谊就是这样了，势均力敌，灵魂独立，既能够互相尊重，又能够彼此包容。契康风骨不染俗尘，这个是他的傲骨，但亦是智和之源。有一次契康在这里打铁自娱，贵公子钟会因仰慕契康的才华，特登前来拜访。对于已经投靠司马氏的钟会，契康不屑答理，钟会因此就怀恨在心了。后来吕安遭到兄长诬告不孝，得知实情的契康慨然出面为吕安辩白。钟会就趁机进谗言，本来就磨刀霍霍的司马超听信了钟会之言，处死了契康和吕安。一日之内痛失两位至交，向秀心中之痛可想而知。耳边再听不到铿然利落的锻造之音，自己亦再都没有古风的兴致了。契康的死亦是司马超给所有名士的一个警告，归附定是死亡，只能够二选一。生命面前，名誉不重要，尊严不重要，活落来才有希望。一时间，名人纷纷被逼入仕，向秀亦在其中。在去洛阳任职之前，他特登来到旧居，看着萧条的旷野，耳边笛声悠扬，回想起昔日同游之乐，转眼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之下作了思旧赋来怀念好友。杜溪生之永辞系，故日影而弹琴，托运寓于领会系，寄余命于串音。言语中他难掩好友冤死的悲伤之情，凄叹之间尽是消极无望。在当时写怀念契康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可能这个是向秀低调人生中最为放肆的时刻。悲痛过后，人生还要继续，形势比人强，向秀有这个觉悟，所以当他踏入洛阳，面对司马超的有意羞辱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忍了下来。司马超故作好奇地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呢？向秀委心地回答，我认为古代隐士巢父和许由都是孤僻狂傲之人，不值得我羡慕。司马超十分之满意，向秀算是过了关了。向秀曾经想和庄子注释，但是好友契康认为，这本书哪里用再注释呢？不要妨碍人们作落把了。
1: 向秀并冇放弃，默默咁祝愿，然之后高高兴兴咁攞俾溪康同吕安睇，颇有一啲自豪咁问佢哋：点啊？我嘅注释系唔系比其他嘅人要精妙呢？吕安读咗之后十分之惊叹：庄周不死矣。后来向秀嘅庄子注释流传开嚟，被人们盛赞妙释其志，大畅元丰。踏入官场之后，向秀无意官场浮沉，虽然在朝，但系无心正事，唔知系伤心人别有怀抱，定系大彻大悟得自在呢？此后向秀一心扑喺咗为庄子作注上边，经历咗好友之死、低头之痛，佢对生死有咗更加深刻嘅见解。譬如对庄子《逍遥游》当中大鹏与小鸟嘅描述，佢有住唔同于前人嘅感悟。逍遥系生命存在嘅至高境界，亦系本性嘅满足。只要适合自己嘅本性而自我满足，咁无论系圣人亦或系凡人，都系逍遥嘅，并冇高低贵贱之分。大鹏翱翔九天，小鸟栖息大树，各适其所，都是逍遥。人亦如此，接纳现实的处境，稳准自己的位置，不沉湎过去，亦不迷惘于将来，坦然地活在当下，亦是一种逍遥。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向秀致力于注释老庄之学，遨游其中，自得其乐。向秀为庄子一书解释意蕴，善述内中的奥秘，使读庄子的人心领神会，为玄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当时仲争庄子秋水和庄子智乐未有注完，向秀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了。更加可惜的是，向秀死的时候个仔还年幼，未能够及时公布他的著作，著作散落。另一位玄学家郭象在他的基础上补上了秋水和智乐，亦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庄子注的作者都还是有争议的。庄子人间世有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向秀的一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沉默的，但沉默中自有力量，不抱怨，不放弃，即使身处黑暗，亦心生光芒。人生无坦途，生命需要韧劲，蒲草虽弱，暗藏向上之心，风雪俱厉，枯木引冬逢春。人生就好似一场春夏秋冬，冷暖交织，晴雨更替，枯荣荣枯。此间艰难苦恨，心中万丈迷津，无人可解，唯有自渡。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愿我们历遍人间风雨，不改心头情明，仍觉人间值得。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曲。刘如卿，刘如卿，刘如卿，忽遇恩人，幸良亲，幸良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忧此眼，那爱银钱忘骨肉的恳求艰辛，正是成除加减，尚有苍穹。这首曲唱的是考者刘如卿的题名，出自俗语即善人家庆有余，这个俗话又出自易经坤卦，即善之家必有余庆，意思是前人积德，后人沾慧。考者在大观园十二钗当中年龄最小，因他还未长大成人，所以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刻画他的个性，他的命运取决于其母王熙凤。王熙凤英雄一世，最后惨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考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刘姥姥在穷到过不去冬的时候曾经到贾府去求助， 凤姐对这个芥豆之微的穷亲戚本来是看不起的，但是在无意当中亦都救济了他。曲中所讲的积德阴公指的就是这件事。

从此刘姥姥与贾家就结下了缘分，先后三进荣国府，成为贾家兴衰的见证人，就连巧姐的名字也是她起的。当时她还恭维说，她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随心的事，必然遇难成墙，逢凶化吉，却从这个巧字上来。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当巧姐被她的舅父王仁等人推入火坑的时候，刘姥姥将她救了出来，使她逢凶化吉。晚笑话，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笑话去之何逊，再忧啼金像冤襟。只者大珠冠披逢傲，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需要阴嫁积儿孙，希昂昂头戴管缨，光灿灿空圆金印，为赫赫着绿高灯，分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全，也只是虚名与后人阴敬。这首曲唱的是李元。晚笑话是说晚年会荣耀一番。李元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李守忠为原子监制酒，自幼其父就教他读《列女传》之类的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成为一名典型的淑女。青春丧偶，他能够安之若素，只知道孝敬公婆和抚养个仔，此外一概不闻不问。他果然就是槁木死灰吗？其实不然，他只不过是将苦痛和悲哀深深地掩抑在内心而不流露罢了。这种无法宣泄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在第33回里面，宝玉遭到毒打，王夫人叫住贾珠的名大喊，若有你活住，便死100个我都不理。这句说话就好像是一根针刺在李元的心上，他禁不住放声痛哭，这个大概是他苦痛心情仅有的一次流露。李元苦了一辈子，尽管晚年冇以子贵，但还是抵消不了他的悲剧命运，紧接着就死了。作者以气昂昂、光灿灿、威赫赫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贾兰升官，讽刺之意是很明显的。其实最多也不过是再来一次荣枯的小循环罢了。好事中，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既求退罪皆从敬，家事消亡守罪宁，宿孽总恩情。这首曲唱的是秦可卿。好事中指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曲名含住明显的讽刺意味。从这首曲开头几句来看，作者似乎将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的身上。其实细看书中的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将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与鞭挞。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定是被逼，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贾珍都是主要的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走色之徒虽然其美，不过伦理关系勾引他堕落，导致他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做神仙，成年烧丹练功，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落不了，将宁国府翻了过来，亦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呢？鸟飞各头林。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次食尽了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是《红楼梦》曲总收尾的曲。飞鸟各头林是家散人亡各奔腾的另一种讲法，与树倒猢狲散同意。这首收尾的曲是对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一首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主题曲。作者的一生由饮甘厌肥的贵族子弟跌落成一个举家食粥的落魄的文人，他看到封建社会处处充满矛盾斗争，一切都在运动、产生和消失。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印在作者的头脑当中，就形成了他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在第十三回当中，作者通过秦可卿之口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这个就是说物极必反，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个客观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一首鸟飞各头林的曲就等于宣布，凡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拼命追求和维护的一切都是注定要灭亡的。曹雪芹根据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忠实地描绘了大观园内外的社会生活，正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知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由追踪登迹，不敢稍加穿凿。因而《红楼梦》所反映的贵族家庭的兴衰始终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作者写他们的极盛，正是要反衬他们的极衰，写他们的赫赫扬扬，正是要反衬他们的烟消火灭。高鄂俗写的后四十回，写贾家最后又沐天恩，言世泽，兰桂齐芳，安排了一个不喜不悲的团圆结局，显然是有违曹雪芹原意的。曹雪芹设计的结局是乐极生悲，人非物换，树倒猢狲散。按照作者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荣国府并不是永远荣，有荣必有夫，必然要夫得好惨；而令国府亦不是永远灵，有灵必有危，终有破家灭族的那一日。从脂砚斋批语透露的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之后的部分情节来看，贾家败落之后，当年的金枪玉铲、珠宝乾坤的大官员，要变成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一片凄凉颓败的景象，被赶出大官员的宝玉和宝钗，要有一段寒冬热酸剂、雪夜围破毡的困苦生活，王熙凤要有一个身微软件、回首惨痛的可悲下场，而惜春要圆门托钵、脂衣乞食，假设贾珍之流要被革职罢官、戴上枷锁，或被杀头，或被流放充军。贾家如此，与他们有关联的史家、王家、薛家亦一样，得势的时候他们相互扶持遮饰，势败的时候亦一起败落，他们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这一首《飞鸟各头林》就是对他们下场的形象描绘。曹雪芹毕竟是两百多年前封建贵族出身的一位作家，他的世界观当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他出身的贵族阶级充满厌恶和愤慨，但又与这个阶级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又不知道哪个才是历史的主人。他尖锐地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但又提不出超出封建主义范畴的政治思想。他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

0: 迁，但系只将佢睇成系一种简单嘅循环，好似以为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就系错误嘅历史循环论。所有呢啲都反映咗曹雪芹历史嘅同阶级嘅局限性，亦反映咗佢朴素辩证法思想嘅局限性。好，听众朋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告一段落啦。主持人路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

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知道小盘因为朱姬呢俾吕不韦用个假探监路外勾引咗，系当堂成个人都六神无主。小盘啊，仲同项少龙讲话，朱姬呢自从得到路外之后，时时都为吕不韦打算。今日朱姬就嚟同小盘讲，要撤咗安谷溪呢个禁军统领嘅位置，改由管中邪呢一个吕不韦嘅家将担任。咁禁卫统领呢，一般都系皇族直系嘅人马担任嘅。小盘啊，梗系唔肯啊嘛。几经纠缠之后，朱姬呢就等小盘答应，将管中邪任命为都尉统领，咁先甘休。小盘对于呢啲事呢，哎呀，都急到乜嘢咁。佢对项少龙话：你话呢云点算好？点算好呢？项少龙见到佢今晚已经系第三次讲呢句说话，由此可知朱姬嘅行为已经使佢六神无主啦。奴外究竟有咩本事可以吸引到你母后呢？哼，咪靠佢块面嚟揾食啫嘛。小盘叹一啖气话：唉，不过老实讲，佢个人呢睇落去样子都生得非常英武，而且好靓仔，只不过皮肤白咗啲。如果唔系啊，气概体魄都有几分似师傅你噶，所以母后一见到佢就着晒迷啦。咁呢件事，楚军有冇同李斯商量啊？小盘苦笑话：呢啲咁嘅事情，除咗师傅之外，我点敢话俾其他人听啊？仲要尽力为太后隐瞒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呢个正系小盘困难嘅地方，喺眼前人人都虎视眈眈嘅时候，一旦冇咗太后同吕不韦嘅支持，小盘得十几岁大嘅呢个细蚊仔，马上会变得孤立无援。所以当佢一日羽翼未丰嘅时候，佢就要谂办法保住朱姬同吕不韦，以免自己皇位不稳。形势真系非常复杂。项少龙皱皱眉头话：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可以帮太子你渡过难关，日后稳登皇位。哎呀，咁师傅你快啲讲啦。嗱，首先仲系要笼络军心。而家秦国嘅军方大约可以分成四班人，势力最大嘅系中立派。呢批人呢就以陆公、徐仙、王陵为首，佢哋呢拥护合法嘅正统。但系，亦都数佢哋最危险，因为如果佢调转头对付我哋，咁就边个都难以招架。可以讲，只要佢哋倾向边一边，边一边就要稳阵胜出。小盘

皱皱眉头话：呢层我明白。另外嗰三派呢，就系勇大吕不韦、高陵君同埋成桥呢三班人。但系有咩办法可以将六公佢哋争取过嚟呢？呢个办法好简单，只要俾佢哋验明正身咪得咯。于是佢就将六公想到要滴血认亲嘅事讲出嚟。小盘听到先呆咗呆，跟住同项少龙交换咗个古怪嘅眼神，两个人同时都揞住把口狂笑起身。呢件事呢，如果庄襄王未死，要验小盘同庄襄王系咪有血缘关系？如果嗰个滴血认亲嘅方法真系掂嘅话，咁啊小盘马上会被拆穿身份。但系当时庄襄王在位，佢自己唔讲啊，边个敢怀疑啊？而家庄襄王死咗啦，大家怀疑小盘究竟系咪吕不韦嘅亲生仔呢？咁当然只能够验吕不韦同埋小盘嘅血，睇佢两个系咪亲生父子。点知呢件连朱姬都唔肯定嘅事，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呢，佢系心中明白，因为小盘根本就唔会系吕不韦嘅仔。佢并唔姓嬴，而系姓赵。赵小盘系赵尼嘅亲生仔，咁同吕不韦边有拉楞呢？如果而家滴血认亲嘅话，正好证明佢同吕不韦根本毫无关系。呢下两个人都忍住狂笑起身，完全控制唔到呢种既荒谬又可笑嘅怪异感觉。小盘定一定神，跟住问：咁另外仲有个方法系乜嘢呢？就系将吕不韦都争取过嚟。咩话？嗱，杨全军而家虽然已经死咗，但系拥立成桥嘅力量依然非常庞大，仲有旁边虎视眈眈嘅高陵君，呢两个人都可以抢到你个皇位嘅。如果你贸然对付吕不韦，咁就会两败俱伤。等呢两系嘅人马都有可乘之机，话唔定呢两班人会联合起身逼你退位，咁就更加不妙。如果吕不韦既当你系佢嘅仔，而六公佢哋又知道完全唔同嘅另一个真相，咁你就可以左右逢源，等到铲除咗另外嗰两系人马之后，再拧翻转头对付吕不韦。咁嗰阵时，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小盘一拍张台话：冇错，呢个办法真系妙啦！但系吕不韦秉性尊横，如果成日都听晒佢话，最终大权都落喺佢手上噶噃。等佢喺军方重要嘅位置都安插晒自己嘅人手嘅时候，我哋仲攞咩同佢斗呢？呢一啲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嗱，由今日开始，我哋唔单止唔去管你母后嘅事，仲要大力咁栽培陆海。咩话？你咁做点得噶？陆海呢个人出晒名无情无义，呢种人一定非常自私，时时都以自己嘅利益为重。只要佢发觉有可乘之机，一定唔受吕不韦嘅控制。由于佢出身相府，一定会分薄吕不韦嘅部分实力。你母后呢，到时候亦都因为太过迷恋佢而转而支持佢，使佢变成同吕不韦抗衡嘅力量，咁你咪可以从中得利咯。如果我估得冇错，等你王父入土为安之后，陆外一定会前你母后同佢搞翻个一官半职。嗰阵时你就知道应该点做啦。小盘听到目瞪口呆，最后吸一啖气话：哎呀，当世之间仲有边个人比师傅你嘅手段更加高明啊？第日举行咗隆重嘅庄襄王嘅安葬仪式，禁卫军全体出动，送葬嘅队伍啊连绵咗十几里。小盘同朱姬呢，一路上都喊到死去活来，真系闻者心酸。咸阳城好多老百姓都披麻戴孝，跪喺路边哭送呢一位施行仁政嘅君主。吕不韦亦都做戏做晒全套，恰到好处咁发挥佢悲伤嘅演技。项少龙就同安谷溪同埋仲未被管中邪替换嘅都尉统领
亦都系皇族嘅昌平君为灵车开路。

0: 邯郸事情过咗之后，佢仲系第一次见到田丹、李元、韩闯佢哋呢班人。虽然对自己系特别留神，但系睇人呢都冇认出佢就系董马痴。嗰、那个庞暖，中等身材，方面大耳，睇嚟系性格沉稳，嗰对眼啊非常精灵，个人睇嚟系非常机智多变，唔怪得能够凭口才而当时得令。太子丹呢年纪最轻，最多廿零岁，面如冠勇，身材适中，举止之间啊极有风度。但系对项少龙嚟讲，呢个系另一回事啦。因为赵善佢哋间接就写呢个人嘅手上，有机会嘅话，项少龙真系唔想轻易放过佢啊。琴青喺妃嫔同埋皇族贵妇嘅行列之中，同项少龙打咗个照面，但系佢扮到睇唔到。三日之后，咸阳城嘅军民先除低校服消晒，一切回复正常。呢、这个时候，小盘虽然未正式加冕，但已经是秦国的一国之主。除了项少龙和李斯这些这么有远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觉察到这个甚蚊仔就打破了几百年来群雄割据的闷局，带领秦人走上了统一天下的道路。这一天，陆公来找项少龙。陆公亦都是秦国的将军，在秦国将军亦都有很多种等级。项少龙而家属于刀骑将军，系属于职级较低嘅一种，大兵咧唔可以超过五万。不过佢系负责守卫皇城安全嘅，所以身份啊较为特别。最高一级咧系上将军，喺秦国而家只系六公有呢个尊崇嘅地位。咁其他好似王翦、徐仙、蒙敖、杜壁都系属于大将军嘅级数。由此可知，陆公在秦国军方里面是举足轻重的。滕翼经进退下之后，陆公坐在上首，他说：今堂老夫来这里，固然有事商量，但是亦都要同少龙坐下威，等人人都知道我是支持少龙的，以后他们就会对你尊敬从命的啦。项少龙即刻表示感谢。陆公跟又话：你知唔知今朝早朝嘅时候，吕不韦又做啲咩手脚啊？项少龙呢个职级咧，仲未有资格参与朝政，就话：哦，佢有咩动作呢？佢居然破格提拔咗自己一个叫做管仲骑嘅家将，代替昌平君出任都尉统领一职。我同徐仙都大力反对，但系被太后和吕不韦驳了翻转头。好彩正柱军将安谷溪调守函谷关，任昌平君和他的弟弟昌文君共赴禁卫统领之责，这才没有调动军心。吕不韦真是越来越放肆，不断地起用外人，当我大秦无人吗？项少龙听到都暗叫侥幸，好彩陆公啊当正佢系自己人啫。不过冇咗安谷溪呢个熟人喺宫里边，真系有啲惋惜。但系小盘呢一着，的确冇办法中嘅最好办法，又多提拔咗秦国军方嘅一个人，睇嚟应该李斯为佢谂出嚟嘅妙计。至少陆公就觉得小盘唔系向太后同埋吕不韦一面倒嘅言听计从，有自己嘅谂法。陆公压低把声话：我同徐显王陵商量过，睇嚟而家滴血认亲系唯一可行嘅办法。嗱，你睇喺衫袋里边攞出一管头尖尾阔嘅银针，得意咁话：呢个特制嘅家伙喺针尖嗰度有个窿仔，加入皮肤之后，啲血流出嚟会流到尾部嘅血囊嗰度，而且呢被吉嘅人就好似俾只蚊咬咗一啖咁嘅啫，事后亦都唔会流血。如果手脚够快，佢甚至连察觉都唔会察觉啊！项少龙接过嚟仔细一睇，心谂呢个就算系古代嘅抽血工具啦。赞咗两句之后就话：咁咩时候喐手呢？
1: 依照大秦礼法，
0: 先王葬礼之后十日，要举行一场田猎园游会，以表奋发进取之意。到时候，皇室后代甚至文臣武将、各国来使都会参加，未有官职嘅后生仔女都参与埋一齐噶。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当然知道呢件事啦，只不过唔知道咁隆重嘅啫。吓，咁热闹噶？梗系啦，人人都争住一显身手，好得到新君主嘅赏识。当年我就俾先王喺田猎嘅时候拣出嚟，只不过当时冇人比我有更丰富嘅收获啫。项少龙听到成身都唔系咁舒服，咁样残杀啲可爱嘅动物，又唔系为咗医肚，自己系点都做唔到。六公就话：冇比呢个时间更好嘅机会啦。吕不韦嗰滴血霸喺我哋身度，楚军方面就要劳烦你啦。昌文君同昌平君两个小子会同徐仙作为人证，只有少龙你嘅人有胆去攞楚军嘅血，安谷系佢点会有咁大胆啊？调走佢亦都好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商量好细节之后就送佢离去。过咗几日，朱姬派人嚟揾项少龙，一见到佢，朱姬就话：
1: 我已经同不韦讲咗啦，话你少龙系我朱姬嘅人，无论点都唔能够喐你半条头发。佢亦都应承咗我啦。少龙，所谓人死不能复生，唉，你以后就安心做你嘅刀骑统领，保护正义，其他事唔好再理啦。
0: 项少龙当然明白佢说话嘅意思，但系心谂佢呢个只系一厢情愿嘅谂法。吕不韦又点会咁好相遇，俾佢讲咗一番说话就唔嚟对付自己呢？咁同时亦都睇出朱姬而家嘅心态已经有所转变。如果唔系佢满足于现状，绝对唔会希望一切照目前呢种情况继续落去。佢微微一笑话：太后嘅说话，微臣点敢唔听呢？
1: 哎呀，你唔好摆到咁恭敬咁样啦。人哋只有睇到你嘅时候，先会讲啲真心说话出嚟嘅啫嘛。
0: 如果我唔守尊卑上下之礼，恐怕有人会讲闲话。
1: 又冇咩其他人，你对人哋讲乜嘢啫？边个咁啱嚟管我啊？
0: 唔好忘记宫内仲有秀丽夫人，好似我同你咁单独相对，事后传咗出去，就会变成咸阳城里边嘅流言蜚语。
1: 咁你就放心都得啦，成缴已经被封为长安君，听日就要同秀丽个贱人去长安城嗰度住佢哋嘅封邑啦，费事喺宫里边撞口撞面。哼，而家宫内都系我嘅人，呢啲手段我又点会冇呢？
0: 项少龙心谂，恐怕呢个系你惊住自己同路外嘅事情传出去啫啩，但系自己又点会戳穿佢呢？太后果然手段高明。
1: 少龙，你仲系第一次用呢啲带住啲讽刺嘅语气同我讲说话，系咪不满我纵容不讳呢？但系人人都有佢嘅苦衷噶啦，有时候都要做啲无可奈何嘅事。我喺邯郸嘅时候，已经系深切咁体会到呢一方面嘅苦况啦。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1: 太后讲得好。微臣而家就有啲无可奈何嘅感觉。
0: 朱姬叹一啖气，突然间企起身，慢慢行到你嘅身前，情深款款咁睇住佢，有啲意乱情迷咁话：
1: 我最中意嘅项少龙，就系喺邯郸质子府第一次遇到你嘅时候，充满英雄气概，风流潇洒，唔将任何困难都摆喺心头嗰个人。你呢种人，先系使我呢个弱质女子可以全心全意依靠嘅大丈夫啊！少龙啊，而家朱姬回复自由之身啦，点解依然要为虚假嘅名分虚掷年华呢？不如等我哋翻到以前好嘛？
0: 项少龙睇住佢起伏嘅酥胸、如花嘅玉容，仲有微微女人嘅香气，几乎差啲。

就要将佢揽入怀抱里边，然后疯狂咁同佢抵死缠绵，忘掉外边嘅世界，只系剩翻男女最亲密嘅爱恋。话自己对佢冇感情，又或者毫不动心，咁啊真系大话啦。但系庄襄王嘅音容笑貌依然紧紧咁缠喺佢心里边，佢唯有抑制住呢个强烈嘅冲动，正要讲说话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急剧嘅脚步声喺正门口嗰度传过嚟，两个人吓咗一跳，各自退开两步。朱姬大喊声话：边个啊？一个着住内侍臣服饰嘅年轻壮汉扑咗嚟，跪低叩头话：卢凯嚟服侍太后。项少龙嘅心一震，向呢个出咗名嘅美男子睇咗一眼，卢凯亦都担高头嚟望实佢，双眼之中露出非常妒忌愤恨嘅神色。就算项少龙嘅心里边好鄙夷呢个人，但系睇到佢嘅样子，都不由得露出哎呀好赞赏嘅神色。如果论英俊，好似安谷溪、连俊、齐宇、李元呢一类嘅美男子，绝对可以比得上佢。但系如果讲到话整体嘅感觉，就冚唪唥都要比呢个路外比落去。佢唔单止面貌英俊，而且成个人就好似一头猎豹，每一寸嘅肌肉都充满力量，完美嘅体型，白皙嘅皮肤，黑得发亮嘅头发，身形体魄，甚至系露出嚟嗰种略带邪气嘅气质，都同自己有啲相似。但系佢最吸引女人嘅地方，就系佢嗰种嘅浪子一样嘅野性嘅特质，双眼之中充满咗炽热嘅火焰，似有情若无情，使到任何女性都觉得如果能够将佢驯服，就是自己最大的骄傲。唔怪得朱姬一见到佢就当堂心郁啦。而家见到佢突然闯入嚟，朱姬亦都乱咗方寸，又惊项少龙知道佢两个人嘅事，令到面色都有啲发白。你入嚟做乜嘢啊？卢凯耷低头，以出奇平静嘅语态话：小人知道太后身边冇人服侍，所以大胆入嚟啦。朱姬显然非常宠爱佢，但喺项少龙面前咧就唔敢表现出嚟，面色一变话：马上同我躝出去。如果换咗另外一个人，朱姬早就叫守卫入嚟，将佢推出去斩头啦。卢凯摆明就要同项少龙争风呷醋。可见他一定是有所耻，例如朱姬对他床上功夫已经全面投降，所以不怕朱姬会将他点。只听他依然非常谦卑恭敬地说：太后息怒，小人只希望能够尽心尽意服侍太后啫，居然不听朱姬的命令出去。朱姬这个时候变到落得面啊，偷偷望了项少龙一眼，喝了声话：人来。两名守卫就冲入嚟，项少龙一睇，知道系时候啦，即时拦住嗰两个守卫，伸手扶起卢凯话：呢位内侍生得一表人才，对太后又咁忠心，我一睇见就心中欢喜。太后唔好怪佢。朱姬同卢凯一听都觉得好奇怪，望实佢一下子都唔知点样反应好。项少龙心中好笑：哎呀，我睇人咧绝对唔会睇错。呢位内侍乃系人中之龙，将来必非池中之物。第日我哋一定可以好好合作，一齐为太后出力嘅。朱姬见到嗰两个侍卫进退不得，唉，只好喝咗声话：仲快啲翻出去！卢凯一向呢都觉得自己本嚟就好有本事，系人中之龙嚟嘅，只不过冇人咁样赞过自己啫。而家俾项少龙咁样一赞，咁本嚟对佢非常妒忌，马上就减咗一半啦。事实上，要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亦都系吕不韦派过嚟嘅首要任务。如果唔系，佢点都唔敢闯入嚟噶啦。不由得好尴尬咁话：，项大人过奖啦。朱姬见到项少龙对卢凯咁好，一时间都唔知讲啲乜嘢好啦。项少龙就乘机告退。呢个时候，朱姬仲边有颜面留低佢啊？反而系卢凯将佢送出宫门口。嚟到门口嘅时候，项少龙啊拍拍卢凯个膊头，好似识咗佢十几年咁话：

0: 黄少龙啊，专登扎到好愕然咁话：吓，原来兄台居然系相府嘅名人啊！唔怪得我一见兄台就觉得你系非凡之辈啦。哎呀，咁兄台到底犯咗咩事呢？不过呢，都唔使话俾我听啦。好似你咁嘅人才，吕相国又点会容得下你呢？我项少龙啊，言出必行嘅。嗱，而家我带你去见楚军，咁嘅人才点可以埋没噶？卢凯听到心中一谂，咦，佢咁讲法，岂不是有啲挑拨我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但系仔细谂下，项少龙又讲得冇错噃，吕不韦正系呢种道言技能嘅人。而家吕不韦系利用佢嚟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第日如果太后宠爱自己，话唔定吕不韦呢又要谂办法嚟对付自己啦。如果同项少龙同楚军打好关系，咁将来呢自己都有啲倚靠啊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登。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段的《爹气未登》专题节目。今次的节目，跟咱往白来播内容，是关于到地山红尘的人物当，能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第二个苏俄故事，是伫蒙恩300年到记录六个南方直电通人物。今日将个来介绍的是地级保险公司许多百个新职工，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级抢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中文，我是贤杰。今天的中文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格故事。亚当，今天的中文时段，咱是请来了蝶山龙老师、蝶山文化研究院来给朋友们来介绍。蝶山人今世打一句话：说地亡恩三百年。这句话究竟是从哪来的？几代流传的新鲜一个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蝶山龙老师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从中就一个人能记得老实白，现在一般生人就是个人打水，打点好水，过去无水冷就点跳好水。现在有一山的琴音，终于就摘了木子的枝了。一更近呢，有就一个财主，哈，伊计伊个财主朋友的时候呢，财主就教我帮伊个好水枝，所以平面上呢，伊就把平时摘跳过作。今年呢就结出一点，浙江呢就有三百年工资，现在伊心内呢就乐滋滋咯。当时这个时候呢，伊就在平均这个工资不错，可以三百年。伊就首先知道工资做，如果搬到家来，一搬出头就怎么？再说工在家恐怕有三名说无保，啊，有时呢含名保。啊，七个来偷说啊，按人命，因此呢就如先就更惊啊，一惊呢那就先判法啊，先灭判人机直动，就先得大火，遐里就有一个破处道，无能客气。遐平时呢，只能加高，在江宁应该长板那边就袂忙，比较安全。遐老实白呢，真先生啦，遐只两七那是袂忙了，所以就保证能硬。就硬包包来包好，那团团日落山了，就再到那一两家人啊，到中边望远路，先就骑去得头，就去破处头歪了一个窟，然后就将只包包给放落袋了，那就硬偷，唔该淹起来。一见嘢我隔啲木头呢，就锤出啊铲草出来帮帮正，然后就转来。一老实白回到家来呢，老二个就做啥？那一只卵放到啲隔壁，佢如果卵放到阿妹人外家啲话，不能揭佢做啲乜，所以呢，他特别啦时间永清就拆，所以佢定咩嘅时候呢，伊叫呢请咩卖屋，旧了半咩嘅时候呢，伊就只系用啊，佢先得叠起来再咁样拖动，就硬墨笔就写了一篇字单，彻底亡恩三百年，
2: 要打到佢个，
1: 就把佢棒棒。白帮去地方，去帮帮只苦去定，然后呢，啊就诶引只接来带咯。一老实白，直咩时候天光，当晚当叫惊，先拆起来，然后少都无能去偷窃只嘢，无包办。所以起先呢，慢慢去隔壁所以同同啲妹子就二雕花带落个，啊，一就真那是无多呢路，但系无靠绳子，落只破处留个隔壁。就一个有超好安个叫做山，一无雨灯呢，就同啲老实白种呢啲呢，点去破处斗斗车斗咯。哎，一个时一种呢，特别有口气，因此呢，就靠到同啲呢，哎，彻底亡恩三百年。因为就先，那一如果亡恩种呢，都三百年，你话下方叫做呢，不管如何就去来去去得头，就把只石头给切开，然后就该掘开。个就偷个佢啊，佢就先系报报。因为阿三佢个奶奶足足就嗰啲就做三百年嘅，真是气从天降落。嗰时过了就开始呢，阿三就急得五千上冇咩妥当。如果我老实白仔嗱，哇冇阿 kit 做你乜？所以就必须得先就系门村就拆，门村呢也就写写条字条，但隔壁阿三冇来偷。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做咩搬？搬攞个包包包嘅，又唔使做啲咩？哦，佢边做食啲鱼雕，但隔壁阿沙冇嚟偷。哦，因为认真是阿沙， 来偷窃去咯。啊，什么？伊如果无来去一种呢，还是另一种呢？哦，所以到隔日个时候呢，伊老实白就去告伊个柜台呀，告广东，遐就包浆伊个两只庄园，问阿啥偷去啦，就拿。遐柜台呀，就拿遐认错啥是阿啥来偷，阿老实白就拿阿啥偷后那消息呢移掉，就开作证。你哈就把这年鱼钓起嘛，太阳一太阳抬后，啊就见人哒，把这就啊三个掠来，啊掠来搞就当热中你好去偷人质，啊我三个我无去偷，太阳当你无去偷，热中你那这人都消一条鱼钓，看是这热偷的证据，啊结果呢就那太阳前面我写啊，隔壁阿三无来偷呢，不是说明我无偷经验嘛，太阳那可有啊有命。啊，有七，你既然是只偷啊老实白，为何呢？下次有二雕，都是只因隔壁阿三无来偷呢？偏因你就是偷嘢钱，因为阿三同你在无领只一五千落去呢，就只好如实交代。啊，但各知知事已决去，一只时候呢，就他一就同啦，原来就要伊就当我小弟二雕。哦、就那车底冇用三百年，哦，这一次呢，他一种在刀了，那、啊、哦，一弄成落来我命，即家里啊车底冇用三百年，即家里隔壁阿三冇来偷，啊，因为英英呢就是爱开米枪嘛，所以惊东北直拍，明知啊英枪啲啊七七阿三就当拍二十枚，然后就记那个军祖先呢搞下啊老实白，所以老实白呢。立即就扣下这老妖啊！啊，那老太爷明镜啊，先人来感恩大德。一左右呢，就将阿三按倒，顶啊，当当拍了二十枚。阿三就只好讲声：“那太爷有命，太爷有命。”啊，那个真奇下，我老实白。
0: 从戴少林老师所拍嘅这个故事，能可以推出答：我哋错比较我用艺能，以前把事情做得有照穿，咪人能会制。但是呢，往往就是适得其反。最后呢，只能将别人当作是切位了哈。这呢，就是这只故事嘅由来。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说个故事，此地无恩三百年。下半日，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将跟咱介绍的是地界白云国术河道背界狮子宫。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停步啊！停住啊！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学生胡亮做事倒点，明节无色白起。都里白的照穿。
6: 中国的传统戏剧，十分善于通过舞台小道具的特殊演技，来配合人物多规定的叠景之当，抒发内心的情感，完整点睛的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今天我们来配合的是舞台剧的小道具《狮》。叠景之当，《狮》的运用呢，随处可见。比较代表性的就是第一个闹台之当花花公子欧亮手当的一把吉弦，以及一个狮子宫。到闹台之当，欧亮右手好定的一支吉弦，到左手一撮多姿多彩追求的配合的，直接直射虎虎吞仙。而狮子呢，用手在顶一把拍开的吉弦，而且升十几支当落生地现实的更稳的旋转。直播来的这个动作是用来表现人物轻松愉快、洋洋得意的心境。有时呢，伊即是把拍开的线向定个抛弃个，弱弱的领导却稳稳的落到手袋个。这个动作呢，即是表现人物轻无成敌，或者是突出无所得的心情。有时呢，用制作的动作各经事故，都显在正眼的斗动，这都是给人精彩的狮子宫的表演。狮子宫是为叠加表演服务的，因此请把狮子的技巧认识还不够，伊必须切下戏当人物的感情。刘桂珍有句闲话：“因狮不见狮”，意思就是呐，不可为了生狮子而生狮子，表演要有表情。包括台湾叠加红纱跳小本戏闹台的人物呾，夹当啊，充分的运用了即时的技巧，甲叠加配音戏的心得。对丰富的创造叠加红纱跳出的表演结果，起到了非常动摇的作用。另外，狮子宫方便用来烘托戏剧的舞蹈心得，所以要必须甲眼、手、身、腰、腿、步适度搭配，否则啊，就无便本能以每尴尬外出享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叠加表演国术河的背狮子宫的五官介绍，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7: 叠加唱段宣播，
0: 下半以前欣赏叠加宣段，再去草树向水淌。

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地界长灯，一天初四向水汤。下晡伊唱些地界长灯，善人之美，病之香。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在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新人之妹并子香，只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南口乡，感谢了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台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主题节目。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日相信由蝶仔风吟唱的蝶仔唱断，背诗王兄无尽气。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时光。昨天咱求央感谢了该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网》。今日上网，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戴淑龙老师继续来给咱配地州俗语故事。木对三七唐师傅，到接下来个来哼一点通人麦当，人今日爱来拍个是戏剧舞台一个盲炮，最后就去来哼些精彩个第一宣传。
5: 烈酒处处莫当壶碗，烈醉青山白酒酸。
6: 叠山多人笑，
7: 叠山
6: 红尘入画来。
7: 叠山红尘过，
8: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日嘅节目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金故事、俗歌故事。
9: 让咱今些呢，就到大侧面来喜欢食醋哈，
8: 比如大家自己丈夫有啥物生意来恢复这些哈，伊能够高个比较恢复生气，就连丈夫做力操恢复这些来忙，伊都唔综合。下面铺介只个故事呢，就是介绍一个内容。好，接下来咱请出戴淑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10: 就有一个山里家乡人，伊乃每晚都会做梦，一做做呢，有好梦，就等应有恶梦，又。自己福建呢，有一只从西北过来的梦，就请咱到白日的时候呢，会包住宿

0: 咱们做梦呢，普通人听，觉得那也是直情非常有趣。可是，一直咩呢？伊就忘记了，但伊发财了，就发出了这个老婆，小老婆就叫做如夫人嘛。因为呢，梦当如夫人不断呢是花冠月貌，而且呢是这个人格醒目的才能，所以家己呢就高兴的不得了。所以高产期了呢，伊压制不住，内心啊，伊就趁这个时间呢，伊就对家己老身边个只老婆呢，就那给老婆就惨了惨了，因为伊老婆就那种呢，有啥物事，伊到我个就打，有一件好事，有趣味的事，因那啥物事有味事，伊讲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发大财，你就见了一公只开个气派个别墅。你就买了好做一件高档的家具，把家来呢布置个漂漂亮亮。客人呢来家来，各自的人家突然呢就拆拆成墙，都说那个老婆呢是十分有福气，因为骑这条心头六就是那我那有什么福气？一只老李兄呢就继续打，很有呢一件，如今让我高兴啊！我真见呢除了这个如的是一个老婆。老婆一听就大声大骂，不准你娶老婆。老李就当我也是做梦啊，也不准你做梦。伊就当我总是很灵做梦，然后呢，伊当日落日出是咩先？你有日平时有日先，才会去做只梦所以日落点先当娶这小老婆就做只梦至此呢，老李再也无可变卦了，只好很伊当。好，我以后买早间来忙就好了。那老婆就那，这是难为。那老李就那，莫讲那好，但要刚才大概是鬼话。那老婆那，要不是鬼话，那是什么话？
1: 要其实大只些生活时段，有直插冷战呢，是会些幸福的哈。为了让家庭和睦世界，温馨和谐，所以呢，伊能也比较体贴家己个丈夫，就像对家庭付出也比较多。要知道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啊，宝呢？
0: 好，就当。从中呢，有一对残年夫妇，叫做冷冷的荧幕啊。那老冷呢，就生了一个活泼的老囝。老伊啊，老婆呢是十分爱惜好似样十分爱惜。一直家三口就和睦睦，欢喜咯。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到这成年的老婆呢，福晶就生起来了。丈夫呢？就多方的解决，维持个条理，将来呢业绩不好，毛病，在救命的卫生呢，人家手术就无错，所以就只好即个人家那个，即个做准备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妻子呢就老春节就改业，丈夫康烈，丈夫那后宫，那人呢夫妻两人就相濡以沫，互相互敬互爱，老囝呢非常活泼好啊。可是，即在如此之间呢，不啊，即非常冷冷的荧幕，但是吃呢就带家己，即暗灯呢也多方向露天斗走，让人个美梦，个即甚至个生活白头偕老。就算呢，现在出现呢命薄即空巴无人在落来个咧接即机修了，机修就该那烧倒米个就烧的，即烧浆糊呢就泣不成声。就那该坑我的妻子，那你卖药啊，尽量来找医生来喂了。只做老婆就解答，哇，因病就高方了，突然再无病，佮有只事呢，救晒了护工。那到我死之后呢，你另外去找一个熟人，你要顶住家庭，才可以呢，下落来抚养自己老囝。伊按住解答你做。一维护金山而来呢，就跟佢讲讲，我应是无喊路。日天不讲，你也不肯落了钱，即系人家年纪呢，维护也只可独自来，即系人家无人即可能无先再处咯。老婆就讲啦，好工作时间呢，无不算影响。那我走了之后，你正是成年，不可能再即系搞独自规划。若是即系你好工接鱼呢？吃到都怎啊也难换，所以忙了呢，还是听我相劝。一无结果呢，伊个妻子呢就从年龄年龄之际呢就那长到爱爱死了。 所以就揭露这个碎碎的阿囝，就甲伊个揭问下丈夫，那我当我死去之后，你怎去谈？丈夫呢？啊，这个介绍陪同爱做，真正就来揭起来。要等到十里的个时候呢，就来谈到伊阿囝个对虾米个，有咩物件？迄段呢，结果呢就直对对联，就当大丈夫何愁无妻，日后定属两温，莫对三次谈师傅。啊，你将那另外娶，你卖到只啊，去个娶个名将来陪我是。啊，这古人就是小孩子终须有母啊，来年呢成花色啊，收在呢日后人寄望啊，值钱呢。啊，就嫁接嫁人老家个老，所以丈夫同好呢，以其伊个妻子落山就是去争红腰啊，即贤淑啊，啊，才子得利啊，相敬如宾。所以呢，而今后呢，啊，按住可娶到真个可呢，就无嘢过路。所以就讲呾，正经沧海难为水，得吃无山不是风。啊，就意思呾娶到真个幸福个妻就无嘢过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刚和这个故事呢是相会哈，那也等人家世界的守护期都能够相敬如宾哈，体贴对方，让家庭和睦幸福，让社会温馨和谐。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第少红情话浪漫，咱听了戴少朗老师给咱拍开第九首歌故事，莫对三七唐西湖。接下来，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来拍拍戏剧舞台一个盲炮。
2: 外行看热闹，
3: 内行听舞蹈。
4: 恩话难听转，阿话无酒正。
5: 南方一点通。
6: 万岁！当咱戏剧界舞台好定个，盲炮啊可以用来区分激荡人物嘅身份、地位、甲年龄。盲炮代替分为红、明、红、白、蓝、绿、紫、红、红、大乌、浅绿、高灯、豆沙、香色等等。原先盲炮分为浅红五色，浅五色是红、绿、黄、白五色，红五色呢是。蓝、紫、红、红、大青甲相色，明甲红呢是扮演皇帝、国王、王子以及齐天大圣、孙悟空嘅蟒袍全颜色，其他颜色啊不得使用。扮演皇帝嘅时候，如果无明、红嘅蟒袍，可以用红色蟒袍来代替。扮演国王嘅时候呢，习惯上是请红嘅蟒袍，或者以紫色嘅蟒袍来代替。一如果是扮演千里统领或者是文武官员，更先应该呢是大色嘅蟒袍，如大乌、大红、甲白色嘅蟒袍，或者用红色嘅蟒袍来代替。紫色、蓝色、绿色、黑色嘅蟒袍呢，即是老年官员所统领；如高等色、香色、豆沙色等等嘅蟒袍，即是主要为了扮演地位较高、年龄较大嘅高级官员所穿戴嘅。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介绍了戏剧舞台剧的盲炮，接下来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巡堂。
7: 第一家唱堂宣布，
1: 下半夜唱戏第一巡堂，一曲两宫戏又悲。

刚才咧，红色狗是伫个墙灯，一支两根汽油杯，下半一枪些油连接引擎盖伫个墙灯，三年火库未变明。

刚才两些搞的是连接音墙的叠加墙灯，三年何苦未平明？下半一墙是叠加墙灯，三条青叶心直平。

0: 刚才两线搞是第一个墙灯，三条青叶心直平。好了，听朋友，刚才个电器活动做得真忙，让听了戴淑龙老师给咱播个第九首个故事，木对三七唐西湖，也聊过了戏剧舞台上个盲炮，最后那我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一个宣灯。接着个电器活动做得真忙，就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全力展望》。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现金钟吟唱的第一个唱段。红糖红泪丝桥枝。

0: 半个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啊你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台2300亿竹园台第一线，欢迎收听。

0: 求下儿子，真令人感慨呀！
1: 哦，这百思求学是高兴之事，仁兄，你感慨何来呀？
0: 仁兄。

天地昭泰，弟兄赤

0: 请师母前来。
1: 英台呀，老身父亲自来了。
2: 师母万福。
1: 英台免礼。看你愁容满面，脸有泪痕，为了何事？
2: 因家父病重，催我回去。
1: 父病当回，即是动身，
2: 明早登程。
1: 明早登程，英台，祝你一路顺风。
0: 师母，我家相公有事烦你老人家呢。
1: 啊，有何心事？但说无妨。
2: 哟，唉，实难启齿。
0: 呀，相公不说没时间了。哎，带我收拾行装去了。
1: 英台，你就是说了。

云台，你就放心。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听一些客家老行当、帮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起，一命世界两不顾，老子无关一身轻。长叫自甘宁，只想求高攀。该楚风寒菜不胜盖，煮粗牛也无言。爱跟左平民，寒山压精神。父老乡亲独乡下，俺呀乡下总乡亲。哈哈哈哈，人生一台老师啊，做不个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爱的人想考一考你的才学个？
0: 才学？
1: 对，太家独娃娃，你是一只古里精怪的人，嘛个事情都瞒不到你。
2: 对。

0: 你呀、啊？
1: 那妹子那些个聪明偷懒的人。
2: 哎，好啊，这是强人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0: 先猜谜呢，你呀、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矮，阿公屙尿，阿婆赖。
3: 哎，你们好强。
2: 嘿、啊、嘿。啊嘿应该是茶壶茶杯，怎么？
0: 错，再猜个一只。人人喊爱两公婆，吃粥唔甜吃蛋炒。你就想爱皮安酒，我就想你西安多。
2: 嘿，阿公同蛤蟆。这一招不能猜呀呀！猜错个就抢人说，猜不错嘛。
0: 啊、你一张米啊，还没可以说的。
2: 可以啊。
0: 你好，你够，我来猜。
2: 看我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你好。

0: 跟磨皮又磨鬼，行了肚里给我吃。娘们，西红柿拿去快递拆哟。
1: 哎呀，一张名单呀，嘿，
2: 你妈呀！
1: 哎
2: 呀，
1: 没错没错。
0: 哈哈哈哈哈哈！这家人都是一的的。
2: 嘿，你妈写。
1: 好喂好喂，点真啊，考试很厉害。我已经再出家一天，在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只小菜鸟，看你啊能不能给认出来。
2: 对。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种花，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棠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扮面貌。在门上讲给老家经常可以看得到有的妇女面对面坐的人，其中一个人用一条长线做棒腰茶，让一个五个人面孔满面澎湃，记得好做吗呢？是抬面貌。基于老行当可能客家天气含着扮面貌，也含着扮汉貌，有一首小面四角相碰，四目相向，依然咬牙的依然是软痛，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是扮面貌。扮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是台湾广州的地方呢，记得喊做碗面，在北方呢就喊做盖面。据老一辈人的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干妈或者是中秋节的新人尊崇的长辈，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是也就意味着古人时代的出为人夫的开始。到后面下扮面貌就出将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西方美容技术的传入同到从业者后继无人等等一道人员，既向传统企业承受的怪长一段时间，而见他又开始复制。扮面貌的行头呢其实怪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同到一盒粉。扮面貌的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下来，然后在面孔涂一层泡泡的粉。扮面貌的人就用拇指在面貌比较多的部位反复的擦，擦到面孔有点火辣辣的感觉，接着就用一条润沙线带一只发夹，牙齿压定线头，做出沙线拿十字孔引热烫固定下来，腰束就染定冷一条线，然后呢就可以在面孔过来过去扮面貌的。有人话，谈扮面貌的神都是一种怪过瘾的事情。扮面貌挣扎过程大概是有十分钟左右，不是十分长时间的，可以把面孔、额角孔、眼睛孔的汗毛全部抹去刮墙，挣扎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正直、容光焕发。绑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超提供高神。和以往无美容人的客位，五年人上的无量头都会去扮面貌，而可能的门主要怪到中老人欢都晓得扮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爷也就是每年加的五年人一般呢都不去扮面貌，只有出家之后的欢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有买日子的时节，就会用要见人的连沙熟美八婆啊和其他人同自家扮面貌。那么在成都的这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人少到见客。相信在数年之前的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扮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是我们客家的老行当。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这期的五湖四海棠客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 西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散碎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熊种化，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嘅前业。梅族是客家人的主要栖息地，客家人自认为先祖是古代南迁的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迁入一动地区，其研究最早始于秦汉时期。自此之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两南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太子有四个时期，一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战乱，大量北方汉人南迁至云南人、长江人安同的金港流域两南。而外来人口铁道，东晋政府设立的国都辽宁人，二朝人就以五十辽宁人为基础建立的。曾听记今日片人人的长名，是今日下数人文献当中有确切记载的听记广东的客家先民的体验。长诗字是河南汾龙郡，长名是中原名士，因辟金朝五胡之乱，迁到今日下平阳人巴头官窝里定居，以中心方言以地方言高化当地土著。宋朝起于歌颂长名的七言诗句诗情，长名当然以皮肤不愁审查真权益，平阳人士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弃。加为家族被称为客家先民当中体

自南县四处为表彰也要得行。南市政府以也要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年下的梅人、平人、人、蕉梁人同地丰顺人部分提起。天意是同物不开时期，主要是同物王寿喜义等真类人上要部分客家先民从总人及金门电梯迁移到一栋一百电梯，客家提起要非要买住先要用固步之人基础铺查口用固步三项先人天机买住太多都会同宋之际，比以杨元秀以同物不开时期从江西路林迁移附近物品，再迁到梅竹水南杨固仓里，成为梅竹杨乡始祖。与梅竹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竹，所以宋说说法是可信的。万千著名诗人王准臣称客家人别路头府辗转前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诗人。第三十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是金边南下蒙古族业主种人等人上，不受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电梯迁移到一栋一百电梯。比如太平洋柴阳镇牛氏家族开基子牛氏郎以送麦从福建长田八角楼前来迁移。太平洋八号杨氏开基子四十二郎为撇送麦之乱从福建莲花沙表村前来迁移。太浦烟太马小柳村国师师子国天下以宋麦琼福丹双红国方村前来听机，梅人其琼南其行部乡开机子林庙公以南次由福丹双红深渊里前来听机，显然萨马宋中城市开机子陈飞人以南海的南间次福丹林花沙表村前来听机，后以分线以萨马国体，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时派之后而迁移一栋别的，比如显然水口宗师开基子张淑芳、显然罗浮宗师师子张仁武相传都是文天祥的仆将，而丰顺人潭江镇太新村文氏家族的开基子相传就是文天祥的宗子文涛生。第四十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太平客家人由金门电梯入日，被蕉梁人持械持丝开机子持探神，人士是江西省沙城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独带田村，而人物前长雄人沙缺都接近蕉梁人，怀影响持械天机。平阳人八叉镇肥田小市开基子小磊，人士是福建莲花沙表村以民丰户十二人前来迁移。梅人其仁阳镇富贤村一时是杨业通以民丰户人间从福建双行中渡前长雄人雄人玉江村，成为一时业一次子。到第四代一尊法一尊神等以神花人间先前琼后云茶梅窑村，再迁到安阳镇富贤村开基，成为该村一时开基始祖。而四十时期人口的大量迁移，以及不断以当地李、廖、范、姚、丹等土著相互融合，到宋明之际出江平时的具有土地语言接受沙非音同等属性的客家民系，客家村落民居宗厝等也出江发展起来，形成土地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飞，欢迎通过关注订阅号摩竹电台新闻台米心拆线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

0: 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没忙你没忘了的呀，
1: 你妈啊，早都把你的事了。
0: 哦，死了死了，死死了了，
1: 死了。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四集，客家传奇故事铁树挂金袍，风顺通南正日十二跳火队。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听讲一则客家的民间传奇故事《铁树挂金袍》。去奉顺人唐肯镇的史伯角，要喺古镇喊咗八角匠。去八角匠的只角，有一条传说六七百年之前种下的老铁树。呢条铁树啊，高两丈高，枝干呈现黑黑色，众人遥指无入，无法无过。千古人建立嚟几百人的风雨沧桑，刀剑系顽强的神壮的呢。哎呀，与一台铁树挂金袍的神奇故事。话说前麦外国政治家丁义昌出身啦，唐行杀避忌开家重要点度嘅，因为几乎家起立八国将五日行西时节，就经常同西村嚟到八国将这个去了，飞达到铁树这个条西海度嘅去做西五嘅西下工。要二丁义昌同家西村嚟去西海度嘅作五嘅作下工，建筑建有意思，竟然天兵皮在木卡石当主饭。丁义昌的阿嬷许福卡就见把饭煮好诶，一次订到当主过后，咸年看到拉进来食饭，闪到十分健壮，到八角镇以前拉嘅，唔点明到佢真行出杀避忌一条西康诶，人人就望到江边的一条铁树康，稳定一开金光闪闪的金袍。做阿嬷的十分奇怪，二弟系无然去朝廷当太管人，做嘛嘅会要看金袍挂铁树康呢？而乍见行上一看，人类啊，呢条铁树环呢，唔系买剑光闪闪嘅剑袍，系佢自家拉嘅衫裤。做阿嫲嘅再次行到铁树这个呢条细系眼看一看，看到呢拉嘢可以打钉插波，正同小伙伴们可以欢欢喜喜嘅作五呢。不如啱啱咪就问，难道哎呀，居然系自家拉嘢将来会当太管嘅结招？事后，丁母把看见铁树挂金袍事情话达老公的，做阿伯从此就认真教育自家老爷，努力攻读史书。丁义昌状态以后，果真当上了太官，所以铁树挂金袍也就成为风顺堂行一代的民间传奇。

0: 喝糖真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天的客家喝糖来到你介绍客家人小姐的面笑奉顺唐南正一十二的挑货袋闽人正一十二奉顺人唐南镇的东方村都会几人一行现在列壮观真分人士的面笑法通也就是挑货袋而后人士的几百人的提前依旧以来的奉顺习惯几套人们奉献人笑冲货奉顺幸福成法的美好人望挑货袋去唐南东方村要集合正奉的私人村都的几行闽人春节讲过，村度诶就建罗咩鬼嚟挑货队作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挑选人强力壮诶，特别系体育人家度诶挑埋先等嘅村民，还有排练鼓乐队、安排印花队、挑选主持人，先后统一咧票子先复式，批号发通别片头草、竹竿等等。包围发通二日，真丰村村后的梧塘边，砍伐的水泥平行，每家一摊起嚟，都为对方的以替代干草的头草。体育到暗部八点，鼓乐队就是通言闪阵的民间乐曲。哎呀，就意思咧，挑货队拉开序幕，挑货队发通啊，包括摇捞人，主要施达长出闽南的西果的广东一等，端出嚟转，成为三省国王神像木头。在火把队、鼓乐队的簇拥之下，传唐以纯度的太监小巷。受到指出，家家户户都会在神像前砍神上香、燃放鞭炮，以表示对三省国王的敬仰之情，并且祈求王爷庇护来人五谷丰登、家顺人和。挑货队发通啊，高潮是在摇捞日完成之后。突然之间，村头前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直听到一声吆喝，广东三省国王神像四个同心协力，勇敢的冲向火堆，腾空而起，越过熊熊大火，通着扇门，赶出嚟落，引来完全的太省喝彩同鼓掌。紧接着接力的是强顶龙的抢人队伍。看到后生人去快速小跑之后，用手中的竹竿往高高火台上轻轻一点，真正人明确的飞跃而过，通作摇面，热气可盛，让人赞叹不已。太监人边跳啊，还了边音的面谣，边讲跳起来显人发太财，跳出去莫要也莫离，跳过洞粮食食唔空，跳过时元钱万仓内等等，还有天一代、天三代。所到之处啊，火光汪汪，笑声不断。火堆光、火把光，加上天空烟花绽放，相互飞扬，让凤儿压空，也让凤儿你们兴奋的笑脸。鼓声一擂，鞭炮轰鸣，诗意颇足，同喝彩声飞成一片，场面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真在真丰村，身为光的海洋，山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发动结束之后，村民们纷纷用竹箩钉起起，把燃烧之后火堆灰装进屋卡去。我的村人就用拖鞋或纸包一叠带进屋卡，放在自家的灶堂度诶。竟然留意边缘讲啊，一下火堆灰呢能够保佑一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延续平安。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先生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艺来讲中国用。

0: 我们的同性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人偏吗？要人人人西人
1: 行业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内容音，咱内观。

0: 水菩提一去毫无音信，老鸳鸯丁文欲修道地，玉帝上前每一个是一分水月的第七集，不请自来，事事开工。
1: 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去两年的武功，师傅师啊两个人配合了真够合适。师傅先是放波架，啊，徒弟真正是认真学。凌空甲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交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这个囡仔哦，真巧，有灵气，小我教一下就煞会晓咧，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因此，虽然两年时间都无算长，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啊。只一日，凌空法师对白云水说：“你替为师，我学两年了。”一位是拍算明仔日要回山，我离开屏风岭已经两年了，啊，总嘛得我倒去处理遮代志。另外，我也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刃，啊，加三个月少四十日，为师我一定会到来。同时，交代白云水得好好练功。也白云水虽然真唔甘因师傅离开，也唔过。嘛无奈呐，啊！送行因师傅了后，白云水活倒来练功房，独自咧流目屎，脱开本海，白虎入来，啊！看见这个世面，唔知发生啥物咯，就问说出啥代志咯？白云水后面后空说：“我咧唔甘阮师傅离开我俩。”也白虎一听煞爱笑，就说：“好戆囡呐！”一早我嘛是着离开你啦，搁一说，现在伊若唔离开你，阿免搁等你出事了后，啊你嘛家己着去串江湖。早晚恁师徒计着分开个，啊安尼好哩，从明仔日我来陪你练。第二日，白虎前所来陪白云水做一下练，白云水一出手。白虎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太好了，太好了，少爷啊！呀，你现时的功夫啊，比当年恁老爸白五爷的武功，唔知要加好偌侪倍了，真出色！五爷，我欢喜未死哦！白云水听见白虎安尼咧学落去，啊，腹内自然也痛咯。但是自从师傅离开了后，啊，已经一个外月咯。那也无听见半点消息啦！白云水北来开始咧调职咯，开始爬北。等四十日一过，白云水搁较是急啊，未食未困的。这无代志哦，就去乡里我去看卖咧啦。有时按乡里靠一坐，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有阵啊坐伫厝内。听见问我风声、树叶声，就以为是因师傅西伯特伯入来呢。结果呢，开门一看，皆是大失所望。加到第五十日，白云水又到乡里我去等师傅，一连续等去几落个时辰，还阁是无看见凌空法师到来。白云水北来开始挡袂牢了，

0: 就拍算家己物件款款的要去屏风岭找师傅，但我头一收，也要是要是阮老母若唔同意，还是说万一我一路顶去，才甲阮师傅咧三出路，啊俩古凿壁，害阮师傅来阮住处咧找无我，也唔够开始，也所以想来想去哦，按你也袂好势，按你也袂好势，就安尼，别昏睡想咧想咧哦，经常是想啊哦。真先先困去。第二日天未光，毕福全赶赶紧紧行入来，叫说：“少爷，你赶紧到门口去看卖，你看是啥人来咯？”毕坤水一听，马上真用床咧撩起来。伊想说是因师傅我倒来呀，真拿穿衫拿向门口行去。啊！一走到门前一看，几个人客往去啦。怎啊？门头水徛的，是一个老丘丘的老伙仔俩。啊，头壳底一个草蕊啊，穿一身红土黄色，一布衫布裤，手里佫拄一支乌木拐啊。也一个老伙仔、啊，身材无偌高。有淡薄疏腰，迄个面是紫红色的，也白目眉，佮白嘴唇，也佮规头佮白一卡细细细红的包啊！啊，虽然年纪真大，但是看来哦，迄个精力也好。白云虽唔捌这个老人叫，目睭中这个白福一回，意思是说。你哪无共我说清楚来是谁啊？害我安尼匆匆忙忙穿裤加倒拢，赶紧将衫裤小我整理一下，较袂安尼邋遢邋遢啦。然后才对一个老伙仔抱拳行一个礼说：“请问长辈来陛下要找谁啊？”老人笑笑说：“如果我若无连带位，你……”就是白云水少爷好，无当，我就是白云水，请问长辈是？老朽从河南来，我绰号是魏晋四皇罗元英，姓公爷，名寿忠。白虎一听，赶紧用手将白云水的腰卡住。快塞！请步上嘴，赶紧是咧说：“罗剑客啊，九门大名未正得记尊严，白五爷在世的时阵，经常咧提起你，呀，系，无想到今仔日你大驾金星，光临伯父，唔知是从何而来哦！来，赶紧来面请，赶紧来面请坐。”公爷受中说。真想要入府来讨了哦！
1: 在《三国演义》故事中，江湖分作五宗十三派，不是一门。五宗便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梅花正宗。以金霞又搁分作金沙门、金国门、甲大慧门。金沙门是行医门。八卦门、太极门三派，一位公爷首长便是张三门。

0: 所以时间大家将罗剑去请你去客厅咧，白福摊机会，我咧白昆水鱼康比偷偷讲意思，吃吃吃昆水啊！这个就是中罗岭的罗剑客，漳州四大剑客伊是排伫头位，伊的绝招就是鸳鸯掌，拍遍天下无对手。这是难得的高人，伊千万哦，就将伊留落来，你就好好对伊学，知影？也白昆水这听白福安意思，非常欢喜，赶紧热情的款待，问说。罗剑八公临寒舍，有何见教？罗剑客说：“嘿嘿嘿，吾师不登三宝殿，我伫河南，听说你拜了一位师傅，叫做洪正水泊铁岭空，也有影无？”白云水说：“无得，古有此事，岭空长老就是我的师傅。”公爷寿终正寝，哎呀，哎呀呀呀呀！爷你哦，你拜大师了俩，少爷，爷你，你哪会做咧拜为师哩啦？这个人都无啥本事，你阿排了，你干代志要拜伊做师傅啊？伊是少林寺总义唔敌，才将伊遣送去平凤岭。爷你哪通？做伊的徒弟，也伊哪有啥法度通教你啥物啊？也我本想说，要去平凤岭少林分院去找伊理论，而后来啊，大家劝我说，白玉堂白大将军在世，为大宋尽忠，伊的后人咱大家袂做哩唔管哩，所以罗秀今日就莫遂之见。要来家里无工，也你看怎啊？白昆水心里暗暗想说：“啊，敢袂啊？去阮恩师凌空是去当少林寺唔敌看出来的，去我哪唔捌听伊说着啊？啊，即使现实是安尼，啊，甲我哪有啥关系啊？恩师伊是从阎王爷迄搭将我救倒来。”啊，国家我无语，啊，我哪会做你气骨凝神，去想到一搭？白云虽然抱拳施礼说：“罗前辈独家说跩话，迄我袂明白。也毋过，我并无承认阮师父是咧误人子弟，任何时阵，伊都是我的师父，所以前辈美意使我难以降灭。”公爷寿终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嘿嘿嘿嘿，少年家啊，也你是一个精明君子，不忘师恩，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也毋过，我说话你毋通咧毋爱听。我问你，为什么这个老灵空离开都要两个月，至今也未活倒来啊？”呀，我共你说，啊，伊是袂倒来咯。就伊创怀无惊头的代志，啥物事是袂记得人面哩？啊，算了，人说朋友，啊，同朋不言友。第一搭，我唔通踢伊个老底，反正我拍袂共你说，你唔免唔忙说，伊会去我倒来家哩。少年家啊！如果伊先是袂得通倒来，拢无说你煞毋阁继续学武艺哦，也阁一说，伊已经误你两年了，而这两年伊并无传授当你啥物真本正了真功夫，也你千万毋通妄尽咧胆耗。说一句实话，你就若先是当我是用个骗子，还是顺啦？啊！我一个骗子的武功，嘛要比凌空，唔知要去强偌济呐？你拜我为师，然后咱拿实武，啊，拿阁等伊三两个日，伊若阁无活倒来，就可以证明我说是真还是假咯。 白云水听伊安尼说，规个头壳是较黄黄的香，现实是一个头壳两粒大龟仙个白千贯。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田西港夫萧连龙魂似柳星，千字主场老剑客更胜一流。玉佩上前，丁霞关注，胡家公司结婚随后影，第五集左右。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本色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目，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联系港股萧连龙滚自流星亲自就顶老干客更新一碟一笔整情回个故事别关系偶地别发觉走右偶然随随开缸
1: 这间我段几间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起两年的武功，凌空前雄雄说伊要暂时离开，最晚就三个月才通倒来。也唔过白云水苦苦等去三个月，也阁是无看见因师傅的头骨了啦。啊，倒是来了一位中州四大剑客之首，一公爷寿中罗剑客。公爷寿中一见到白云水，也无甲伊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直拄直，甲伊直直撸，就说说白云水拜这个凌空做师傅哦，是拜大师傅俩，然后哦。将凌空共批写一顿，才毛遂辞将，说家己要来做白云水的师傅了。也叫白云水哦，就跟伊学武功。但是凌空毕竟既是白云水的救命恩人，又是恩师，所以白云水唔愿意弃故迎新。阿公爷手中就共白云水说咯：“呀，你唔通妄情咧谈好。”而凌空一袂挖倒来咯，你也是拜我为师，安心跟我学武功。也你若唔信，也无咱安尼，咱拿学武，拿等三个日，看卖咧。三个日了后，凌空会挖倒来袂？你就知影，我是唔是咧说袂插话？啊，白云水听遐尼说，规个头壳哦，皆忙去。甲一讲，甲黄香，阿伯来哦，就暗暗想咯。这个公爷罗剑客话不可专信，唔过也不可不信啊。呀，我甲伊无冤无恨，伊无必要而要来造谣骗我。啊，佫就是，人伊是中州四大剑客头一位呐，啊哪会去七土八土啊？啊，想到一搭。白云水然是咧说，亲像罗前辈遮贵身份的人，平常时请都请袂来，也你冤家我，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就叫人甲你准备住所。罗公爷手骨爷咧说免，免，唔免甲我另外准备房间，遐个老和尚点头了。啊，我就掂到了，将伊的行李共我搬出去，共我换一套皮袍袖，啊，就会做得定咯。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切安排调得了后，白云水过去将一条代志共因老母啊说，范氏夫人听了，真只惊，夫人一想，江湖顶面的代志。错综复杂，托人不可信，也不可不信。这个罗剑客是一个热心人，千里迢迢

0: 河南来到咱这搭，江文甲说明对死，你搁说袂做哩说，人毋是一片好心的啦。啊，这真相究竟是怎啊一回事？这哦，也搁真恶说，牙牌菜搁牙牌信。啊，想到这搭，樊师傅连前对白坤水说：“家里啊，你对一位老前辈，要特别尊重。”千万唔通怠慢，就安尼，白云水离开因老母的房间，当阿明无代志，就要来陪一个老公爷来发现，也白福过来帮助师兄，公爷受重视，也咱这位位都无代志做哦，阿无安尼，你连两套武功来等我看卖咧。看人空和尚教你的跩武功，啊，我嘛好开开眼界啊！啊，白云水北来暗想，啊练啊练就练咯。迄我还阁毋知影你有啥武功甲本事呢？啊，你说别人无本事，我相信。啊，你要说阮师傅凌空无本事，要拍死我，我嘛毋相信呐。想到即搭，白云水将外衫脱下，白虎过来帮助伊，将腰带吹甲红嘞。啊，你哦，无管是出裙还是出脚，才袂有半滴破烂。一切准备调得，白云水来到厝埕当中说：“罗剑客，我先抽了。”罗公爷说：“练咯，练咯，将老凌空教你所有的功夫全全点出来，毋通有半步保留。”白云水一下腰，行出门，迈开步。虽然了一套少林的神拳，凌空本身就是少林先派，所以伊甲当白云水当然离袂开少林派的武功。这套少林神拳拢共有108咯，白云水哪练哪感觉非常得意，这看卖咧，我练的这套拳术有真够好了，徛咧咱丹那里，咧行咱黄里拳。是流星眼时电，仙女抓形腿为证，鸟窜高山啊，鬼棍磨盘啊，梦幻身，灵探了，高上手，好定山，各种动作是要啥有啥呀，向上一跳，一顿外鬼，向下一落，是较无声无息，真正是仙女闪电一般。
1: 少林派武术出于硬功夫，刚健有力，攻防兼备。伊的动作身如闪电，转似轮旋，脚如弹力，跳似轻飞。少林拳分南北两派，南派定拳，北派定腿。高松代少林武术以自成体系，风格独绝，自称少林派，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提到的少林派，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历史而改编。

0: 累啊！一公也受重，将目睭睇开说：“哦，也啥呀？实在对不住，拄则我呢感觉个神神挡袂牢，煞拄眠困去了。好，哦，呀，你练了咯是？别昏睡梦说，这我练了咯，你看我练得怎样啊？凌空师傅教得如何啊？”公也受重说：“唉，别公子啊！”我说一句实的，你可能会毋爱听。这个老凌空真正是咧误人子弟，你若毋相信，拄则你练的是毋是少林的仙拳啊？白云水说，无错，正是少林仙拳。老公也说，嘿嘿嘿嘿，从要甲人叫什么仙拳呀？所谓招架咧等人来拍。啊，可能你家己感觉练的是最好，自我感觉袂歹哦。啊，等啊，将来你出去到江湖顶面拄着高手啊，一高手你现吃亏。你练的跩招，计是准备了要等长人拍，计是少林寺哦，偌早就毋伫个部署，才去当一个老凌空捡来互你用啊，而且还佫当做宝贝咧教你啊。哦，我看了是规巴个戏，愈看愈生气。啊，最后我想说，啊，甲要干脆无安看，较袂气啊，啊，咱拄面俩。笑，这白云水一听，心中袂输去当火烧着，气啊，规面个青红，有淡薄无顾礼貌问说：“前辈啊，此话当真？”老公也就说用熊的也佫有通加心啊，你毋信啊？无咱当场所来试验卖咯。我也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了就知影，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好，人说来就说来，我练你看。老兄说了，阿将个外衫褪色，将手捂一闭，画大一白，然后行到埕里，白云水将目睭等你大镭，渐渐咧上。只见公爷手中小块活动筋骨的，然后对白云水甲白虎说：“李伟，我着先甲你说清楚，我毋是少林派，但对少林派拳术，我只是哦略晓一二。这套神拳我虽然毋捌练着，但也捌看着，若是练无好势，恁则毋通。”二三七哦，较等下，我再搁练我家己自信的武功，互恁看。老兄说了，王爷一下药，特色甲白云水并无啥物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人所说，功力决定了武功的好歹，武功的奥妙就差别伫一搭。白云水一开始也阁外我，看咧，煞不由自主哦，真入迷了，心中家己暗暗咧学罗说：“哎呀，虽然我是凌空的徒弟，但是我看这个公爷手中的武功，要比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着好去一大截啊！相比之下，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确实不如这个老剑客公爷手中。”看是这个老兄无共空，确实有真本事。公爷手中练了少林神拳，王爷一受教，气不重喘，面不改色，然后对白云水说：“哈哈哈！白公子啊，也有看见无？我虽然未晓得少林拳。”但是，就凭着看因少林弟子练功时的一丝丝啊印象，来练长你看，都要比老凌空加好去几落倍。你说有影无？呀，这观众朋友啊，呀，白云水要怎啊演出嘴啊？煞袂晓要怎啊演伊俩？呀，要说凌空师傅不如意，种个话伊哪说会出嘴啊？啊，真管伊腹内安尼家己咧想，但是白云水总感觉安尼说。实在是对不起因师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沙河，不见风生水菩提，再办一事，又到西风老弯腰。玉帝上情，一家团聚，如果高士，别关系不变，李豪杰，关系天罡。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荷担三月，不见风生水菩提，再拜一次，九九西风老鸳鸯。玉帝上情，五个故事，别分水恶的第九集，端秀天罡，岁岁开工。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罗剑客公爷寿终，来到别府，随将别分水因师傅凌空长老批写一顿，然后才哪看别分水连工哪伫咧度眠，而且是真无客气，说凌空甲别分水，皆是一个无当用的种个花棍手推。说了，伊人亲自连一套少林神拳当别分水看。也难说这个公爷剑客实在是无简单呐、啊。伊虽然毋是少林弟子，少林拳也毋是伊锻炼的，但是从伊练功的气势来看，功力就要比凌空加去一大截。练一套少林神拳，公爷寿终非常得意，就来问白云水，说家己拍的这套少林神拳，是毋是比凌空法师加好真多啊？要你说这个老兄真是有较过头人啦、啊，啊明知啊咧。说，啊，凌空是白云水，是因师傅才超工来安尼问，啊，这先是超工哦，要当白云水哦，歹看相啦。啊，果然，白云水煞先是袂晓要怎啊应伊啦，也要说凌空不如你，啊，种话哪说会出嘴啊？尽管本来是安尼想，但是总感觉安尼说哦，会较对不住师傅，所以白云水只好说，晚辈感觉说，恁两个哦。各有所长，啊，伊有伊的优点，啊，你有你的长处。老公爷一听就哈哈大笑，说：“白公子啊，白公子啊，呀，你阁是真敖说话啦！我想，这一定毋是你的心内话。呀，咱做人，大部人男子汉就较干脆的，腹内怎啊想，就着怎啊说，何必来吞吞吐吐啊？”也毋是我家学袂臭臊，家己咧爱泡点黄。我肯定是比凌空计真厉害，我是咧无拄着伊，也无是托我拄着伊啊！我一定雄雄的教训伊。好咯，好咯，好咯，好咯，毋过说遮咯，我阁练一套别项的托你看卖咧。我本身是五味派，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落年。我先来练一套鸳鸯掌，然后才来练金莲掌，托你看卖，看我老公爷功夫是毋是比迄个无头毛的凌空加好真多。喂，都才说了呢，公爷寿终罗剑客前煞出手开始练鸳鸯掌，一套鸳鸯掌练落来，白云水是煞连说话都煞说袂出来。这个人的武功真是太贵了啦，托白云水煞袂晓要怎啊表达。白云水腹内暗暗想：啊，有影都对啊，无过的人咧说，人后犹怜是天外有天啊，果然不假。你认为一位的武功好到顶了，无想到也有比伊搁较厉害。白云水发现这个公爷寿终，无论是身法、掌法，还是出手的速度，都计是伫凌空之上。 所以这阵的白粉水是较心服口服，也唔但是白粉水，白服啊三三。无等公爷手中将金莲掌练了，白服伫边头就练练叫好。现时的白服虽然武功已经不如白粉水，但是凭着伊当年跟随白玉堂走南闯北，经验丰富，见识真多，所以伊一看到罗剑客的掌法，就知影伊的武功高深。练了两套掌法了后，罗公也跪坐，白虎前赶紧甲伊添一碗茶，连笑问说：“不知罗剑客这帮来拜虎的真实意图是啥物啊？”龙母说：“罗剑客啊，跳江千里迢迢来一转，只是要甲阮讨论凌空法师的对手哦。也是你另有打算啊？”公爷寿终说：“好吧，啊，既然白管家大你问，我就坦白说，白公子啊，我想要收你做徒弟，打算要做你的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通做你的师傅，唔知影你意下如何啊？”白粉水这听，赶紧说：“罗前辈要收我这个徒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唔过，我已经随拜凌空为师了啦。”啊，罗公爷一听就笑笑说：“嘿，哎呀，这条都无算代志啊！这个徒弟拜几落个师傅，凶是经常的代志。”在这武林当中是大有人在，也你对我学武功，将来若见到凌空，才阁做比较，啊，有何不可啊？人所说艺多不压身，啊，你既会晓少林功夫，又阁会晓峨眉派的功夫，这有啥物无好啊？白粉水这一听，有影个，啊，讲的话阁有道理哦，就甲白虎商量，白虎说：“少爷，你只是沾了恁老爸白五爷的光，那不是五爷的威望，哪有种的好代志啊？你搁想死哦，都无你的爷哦。”白粉水就安尼表示愿意哦，要成为公爷手中的徒弟。第二日，白粉水又搁将这件代志讲给老母说，也凡是夫人表示认可说：“哪里啊？你想要拜两个师傅，为娘并无反对，也唔过你千万唔通袂记得凌空大师的恩情，咱做人就会啊感恩，知影？”也白粉水看见老母啊同意，就将正式拜公爷寿终做师傅，开始在公爷寿终来学武艺。公爷寿终就将伫白虎哦，刷点落来，

真心来甲碧云水练武。当然咯，碧云水滚这个工艺兼去学习的方法，甲邓翠滚凌空长路是完全无相同。为什么？因为凌空和尚的功夫，主要是注重耳功，少林的功夫就是这耳功。有人评价说，少林功夫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嘴一锭金，马喉一锭银，但将劈开臂，筋结就离婚。但是这个老鸳鸯公爷手中的功夫就正正相反，伊属于冷工轻工，就是主修来离休我，主要是起工。伊种个功夫属于无容易教，搁较无容易学。话说，时间咧过也紧，一说末几月哩过去咯，碧云水枕头啊，踏踏咧一算。哇！因师傅凌空师傅已经实现了，伊说真做三个日，现时过去六个月了。看来这个公爷手中无说白贼话，那无敢打无看到伊来啊！啊，伊说伊要挖倒去共我取兵器，这唔难听。伊说迄支号做啥物金丝龙兰闪电劈的宝刀，佮连伊本人咱都煞无得通去看咧。啊！别昏睡这想，心中就真艰苦心咯。你看，我排排人伊救命恩人，佫是伊的恩师，当然就会想咯。也唔过哦，当伊较欢喜的，就是这个公爷师傅对伊阿正好，人也爽直，心内有啥物嘴了，就煞说啥物。啊，有啥物功夫，就煞教伊啥物功夫。伊若练好势，啊，伊就学落去；啊，若练无好势，啊，就教训伊。因此，师傅师啊两个人的感情也相处了非常好。就安尼，公爷寿终，用一年的时间将武功传授给白云水。其实说是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所以白云水追追熬熬学三年，就等于学去三十年。经历了这三年，碧云水感觉目睭更加金了，运气非常之好，先顶的气脉想要怎啊运就怎啊运，要运到倒一位就现说运到倒一位。这一年过正，春暖花开，公爷寿终，将碧云水叫到面头前问说：“云水啊，也你说你这一年武功？”练得怎样啊？白云水说：“师傅，我感觉大有长进。”老公爷就阁问说：“呀，你想一卖，看你隔两年前有啥变化无？”白云水说：“遐凶的就阁问师傅啊，我感觉我气功大有长进。”公爷手中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为师，我无骗你哦。”会记得咱在随机面的时阵，我甲你讲坏话，你唔限定唔爱听，而且佫真反感，这敢着清楚咯。为师我唔是咧七土八土，心口开河咯。也你讲我记好势，咱峨眉派专练轻功，专练气功，你着好好学，困困共我练，将来才会有可能一成其大名。因为您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你哩青出于蓝，理性于蓝，所以你必须得超过您老爸。啊，要按照咱目前来看，你的功夫是比您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真多方面，你甲您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还是要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今日甲你说这多，是作为临别时的交代。我打算要向你告辞，我倒去厝内去看看咧。碧云水姐听前目睭提去大眉，嘴口甜大眉，什么啊？
师傅啊，约你也袂见啊！各位观众朋友啊，约在后市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凌空法师讲白云水说，家己真做那三个月就煞要倒来，结果哦，半年过去了，脚无看你一脚步踏到因厝啦。与此同时，白云水也开始在罗剑客共野寿中在学武功。其实啊，尽管这两个师傅之间是皮鞋不服狗屎啊，狗屎不服皮鞋，但论武功，现实是各有千秋啦。凌空法师善中少年义工，罗公爷精通峨眉派易轻功。所以白云水随在凌空学义工，才来学这个共野寿中易轻功。这是一种也合理的安排呐。也白云水在这个罗公爷学去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这一年正月都才水过，春暖花开。公爷寿中真将白云水叫到家己面头前说：“也云水啊，你着好好学，困困共我练，也将来啊，唔只有可能成绩大名，因为你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中江小浪推前浪，啊，老爸个性土家创，也你必须。”功夫就超过您老爸，也毋过从目前来看哦，你的武功已经比您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其他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也着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拍算要甲你三时，我倒去阮厝内看卖嘞。白云水姐听见大叫起来说：“啥啊，师傅啊，要你怎啊也要行啊？”罗公爷笑笑说：“呀，我当然着行咯。我也毋是出家人，一身无牵无挂，人我也是有家有业，有母有家。我甲你说，我伫漳州有厝地，有田园，有土地，阁有家许，而且。”家孙大伯查某卡一大挂，也我离家外出已经一年外，也你说厝内人是毋是会挂念啊？也毋过，你放心，我也过会我来，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也过会带一项兵器来讨你呐。也你毋是真爱刀哦，啊，我刀是无了，也毋过，我会送你一对。也珍贵，龙纹盘龙甲，可以助你地名天下。公爷寿中虽然三时的也轻松，但是白云水是较要是要活难下难离。因两个斗去一年外，阿罗公爷唔但加以武艺，而且师徒两人也阁经常促膝谈心。谈些世事人情，谈做人的道理。也师傅也阁教伊讲江湖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门中是啥人，有啥物特别的武功，啊各派门户甲门户之间的关系是怎啊？绿林当中的奥妙是怎啊？白云水从公爷师傅口中知影真侪跩代志啊，眼界也就开阔。学了真侪知识，说师徒感情啊，是一日比一日较好，一日比一日较深。也咱说感情若斗一亲，乌白当，才说啥物要来三时离开，哪离会开啊？也所以啊，白云水是非常唔愿托伊离开，但是师傅说你也有道理个，啊有影道理啊。啊！人师傅有家有业，哪会做你抛家舍业，常常占了咱一担？啊！这个白云水哦，真无好，阁继续阻拦。最后白云水说：“师傅啊，要我有一个要求了，

0: 我讲要问说，有啥物要求你做律师啊？别问谁说，叶师傅啊，你这是唔通亲像阮凌空师傅迄款，说正紧就要挖来，结果连一个头棍你也都无得通看，也我真惊哦。你也甲咪三丧啊？罗公爷一听就也严肃地说：“嘿，云水啊，你哪会做你俩我甲咪咧比啊？迄、那个老凌空是歹人，是一个骗子术啦。若无人哪会叫伊是风筝水菩提啊？也我说话生效，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一定会我来。别昏睡，赶紧将因老母环氏夫人说这条代志。”也环氏夫人看见这个世面，拢个正恶，搁将伊留落来咯。第二日，真准备进行个酒席，连白福都叫来三杯。公爷寿终对环氏说：“夫人啊，呀你这个家太出色了，唔但你正听趟哩，搁连老话我嘛正甲意啦。我记着真侪囡仔。”亲像浑水中的纸巧的哦，孤单伊一个，学业进步有法通亲像伊纸巧的阿那伊一个，老的愿将我一腔热血倾注在伊身顶。罗秀敢断言，人家浑水前途啊是无量哦。天开的地听家的嘛，那老母你看影无？现此时，先生当伊下面安尼咧学咯，做老母的唔知要偌痛咧，也烦死哦。是较出于笑目笑说，哎呀，罗剑客啊，浑水有今仔日，甲你的栽培是分袂开的。公爷受重说，嘿嘿，种个哦是恁家教有方，也唔过夫人啊，无管怎啊说。浑水是恁别家的独苗，一定要多多提防，切加注意，以防上当。话中有话哦，道理啊，叶师傅的话你记清楚无？浑水说：“师傅啊，叶我记清楚了。”倒只说，罗剑客将物件收收嘞，三时起身。白云水一直将伊送到白家岗的路口，白云水也要阁继续送，公爷手中真硬烂嘞。道理啊，送死千里，不如在家好好练功，等为师呐我来，看见你功夫有进，为师就会欢喜。啊，要是退步，我就要用这支拐啊，抹一下土哩。白云水说。师傅，你尽管放心，我绝不耽误。就安尼，师徒为别，一别分水，我倒来之处，拄亲像拍无神魂迄款啊！两个师傅过行，思前想后，凌空长老离开一年外，免说连一张批都无，就连托人一句求信也煞无了。先是是石沉大海，啊，拢无说伊先是亲像公爷手中说的迄款，一人说腹肚摸会着，心肝摸袂着啊。先是是当人真歹猜，真歹解，毋过伊一想，你无管怎啊说，功夫学在身，袂做咧荒废，少林神功。甲五米的轻功，这两套功夫我记着练，练脱伊成，我着坐条兵剑。白云水下定决心，就前起半米练五技，从不间断的练功，转眼到了热浪，浙江金华的历史用的是非常炎热，热当人哦。计无法通练功，小可长冬节就直直寒，直直流了。也别昏睡，就前哦，选酒暗暝哦，继续练。也只是日的黄昏，日头正要落山，别昏睡哦，才想要到埕里去练功。 真看见白虎，好卡好手，兴戳戳，真走你来啦！叫说少爷，也大讲你恭喜咯！你看，你看啥人来咯？啊！白云水就问说：“啥人来啊？”白虎说：“就是林师傅林空，老和尚伊我来咯。”哈！白云水一时煞袂反应，你过来啦！伊煞唔敢相信家己耳孔啊！啊，总算哦，是将阮这个师傅盼来了。白云水这时是大行都袂固定，等先向大门口前走去。白虎紧随在后。这时风筝水菩提凌空已经煞行入个厝内了，因为伊踮一搭踮去两年外，啊，对白虎当中遮大大细细计嘛真熟。阿计将你围伫身边啊，问长问短。咱看哦，凌空手咧捏着一个包袱，即一身的装束甲当初无啥区别，但是甲当初时无同的是，这个老和尚气色特别好，也更是精神特别足。白云水走来一看见凌空，赶紧双脚坐坐前跪落去。叫说师傅啊，你我来了哦！凌空说：“哈哈哈哈哈！我来了，我来了！你是不是也急啊？想说我煞袂倒来是？”白云水说：“师傅啊，你先是当道理，我想死了啦！”也凌空笑笑说：“也为师说卫生所，只是有特殊情况，唔才耽搁了半年，到房内。”我才共你说说，说话之间，白云水将师傅引入后房，师徒落座。白云水问凌空说：“师傅啊，也到底是啥物代志将你拖遮久啊？拖到即阵才我倒来啊？”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外，寺庙因为地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的主持啊，我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证、递证，找关系、找人识，来来去去，也毋才拖到即阵。啊，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也我现煞起身，我来支取。道理啊，也我教你的功夫，你唔知有练无哦？你敢毋是全部计翻翻等我哈？呀，这个白云水说：“师傅啊，呀，有练有练，吼、哦，有练啊！人说有练无练，看现现。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化身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om

0: 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声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3: 有华声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4: 有华声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6: 这次有闽南人在台式的卡拉店，这次有闽南人在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在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在精彩生活历程。电视闽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花红》。
7: 说起古厝，咱熟悉的有石头起的、茶建的、红砖搭的，但是伫泉州东南海边一个美丽的乡村内面，乡里人却用正大的鹅壳起了一大片的古厝，名叫做鹅壳厝。荒草一片，这座鹅壳厝经历了百年的风雨，陪伴困难勇敢的前部女，以及祖祖辈辈苦海为生的居民。现在在前部社区内面，这座具有艺术家丹和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原来坚固的卡在那里，成为开在东海悠悠文化中一堆正水的花，也见证泉州海市之路的辉煌历史。
6: 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花红带你走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7: 今日前埔社区海的气象迎面而来，踏在弯弯曲曲的巷仔内头，一座座乌克厝散发浓郁的古城余韵。花墙顶下搭落落时的乌克，就然亲像一片日光的荷兰，在夕阳下面反射出温暖的红光。几丛草啊，从墙旁内头轮出来，在了微风当中轻轻地摆动，土葱葱的古厝增加了几分的生气。这个头毛点地、双鬓插花阿婆，正坐在了家己厝内门口就寝，暗头啊微微海黄，就然亲像溪流里坐了一面呢。伊的身边是一个随随的学行步的查某孙，虽然伊爷爷正在咧唱唔知影曲名的童谣，回忆起甲学校厝非常深的渊源，阿婆的面呢出现了温柔的神情。
8: 我徛在学校厝，
9: 有啊，我就徛学校厝，从台湾住进徛学校厝。
8: 你徛几年啊？
9: 我徛六十年咯。
8: 六十年，
9: 我六十年咯。
8: 我个徛讲我是徛内面讲我怎啊？
9: 讲我嘛是安秋千秋千，咱未烧啦，北来我出来未烧啦。啊，我台湾出世十六岁，几啊年徛到即满落去。
7: 这个今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老阿婆，名叫做陈霞。伊甲阮说，伊一生中第一好的时光，计徛伫了学校厝内头，一直到现在，伊也正怀念甲学校厝做一度过迄块日子。

0: 手去摸一怀，用牙齿牙碎的大乌壳插起来墙壁，我难就摸到了一段遗存的历史。乌壳厝的建筑形状、结构，甲传统的闽南红砖厝非常的类似。花岗石的墙基，顶的红砖厝的四方形、窗仔形、红白三层。显眼古朴，闽南红砖厝风格鲜明，民俗气息非常的浓厚。乌壳厝甲伊无同的，就是用乌壳砌起来墙的外壁。
1: 崔泥砖，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行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壳厝的迷人风情。欢迎继续收听。
0: 泉州本地经常看见的乌壳碎，而且过起起起起，颜色黑及乌三层。而这些用来起厝的乌壳，却甲银褐色的大海咧相像，大粒阁真水。这些罕好看见的乌壳来自德勒宁，东海街道金波社区老人会会长黄延贵老先生。港文揭开了谜团。
2: 咱进步的蚵俩，咱进步蚵哦是一个安尼，大个蚵壳哦，方是咱泉州的这个乡村队哦，因为当时甲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甲伊交易的时候哦，在丝绸咯、土质咯、地壳哦，去非洲去交易啊，安尼倒来哦，空船哦，所以咱哦叫做压船啦，倒来哦，空船哦容易。电波的用用的，啊！伊就用迄搭生产着跩大个壳壳哦，得到当时倒着船在平洋卖，啊倒来将下下鱼个全部空个哦。啊！伊当时哦，百姓也艰苦，特别是嘛，当下桥哦，日本仔来收了哦，百姓也艰苦。
3: 啊！是平头好时阵是。
2: 啊！无钱人去买啥结到菜啊，迄嘛也无，啊！所以海中看伊好侪红个哦，就起来塌咯，塌了哦，变成塌了个好看。啊！佮鹅壳子哦，有一个哦特点优点哦，就是。冬暖夏凉，
0: 这些用非洲不远千里运到来的乌壳，在昆奴的前埔村民手里，变做了非常好的建筑材料。刚大粒，而且中五个人看的乌壳，插在了墙的面顶，墙内头隔绝了大部分的空气，安尼这面墙就冬暖夏凉。闽南的海防带有盐分，而且防大阁潮湿，若是用红砖砌啊，容易受腐蚀。离乌壳厝砌起来的外墙，袂容易腐蚀，也袂漏水。就亲像闽南沿海俗话所说的“水泥砖，万年鹅”。当年古个房屋，也将这些乌壳碎了，阁较显眼。更了解，乌壳厝是伫咧松柏县初所建的，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解放前，归乡里来到已经有80%厝，皆是用乌壳砌的。这些历史久远的历史建筑，是海事文明甲泉州港古代历史辉煌的见证。你现在因为年深力久。保留下来乌壳厝，孤单村60-70座楼。甲老翁行到前埔的巷仔内头，双手撑出来，就可以摸到边头两边的乌壳厝。
4: 哎，这间乌壳厝是撑到偌久了？
2: 这间50年代。
4: 这来到无人徛啊！
2: 啊，这间来头还阁好好咧，快少人结婚啊，还徛咯，这是我老人
0: 咯。老先生说。虽然不少人喜欢在现代建筑当中使用乌壳， 但是如果总下不动，就会感觉说整个厝起起来不伦不类，失去了古代鹅脚厝的特色。起鹅脚厝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在了起鹅脚厝的时阵，就要考虑厝的坐向，是左厝还是民居等等些因素。啊，得阁按照主人的意见，根据华墙的大小，置伫倒一个位置，用什么款的形式建造等等来进行一系列的设计。然后，再阁对鹅脚进行筛选，分顶挂甲下坎，大甲细，再阁清水清气。唔那安尼，伫了鹅脚厝内头，房间内头的墙所用的好，甲营造技术皆有正大讲究。老黄说，即跩墙抹好，离袂开鹅脚。
2: 遐是真薄的鹅脚来烧的。
3: 哦。
2: 就我学较好烧，最白下才抹。也少人有做技术人，其他做贴了。咱来看内头，多少是现代，现在才创起。你甲看，其他也不如不如。后尾再创的话，再是其他食歹看。
3: 但是起红切的就无规则啊，
2: 就食歹看。
0: 老翁讲完说，这种学较厝建筑，伫咧东南沿海，甚至是内地，也是唔捌拄到的这种建筑形象。要起一座用鹅脚来创的厝，需要非常精湛的手艺。精明老练的师傅必须将鹅脚擦了有叠次，一片一片就难亲像荷兰人。在了擦的时阵，那落去那边就向下，头一个摆好势，另外一个就擦在了前一个一半，一个擦一个。三时就阁来壁做一擦，内外交叉，才会避免鹅脚泄落来。
1: 相款的鹅脚厝有四种，头一种是伫咧地基面顶，四盘切红砖坑，规堵墙皆装饰白色的鹅脚。这种鹅脚厝墙体亲像荷兰的鹅脚，叫做干朴大方，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第二种是出砖立石式的。在了地基面顶切成三角形吊石，或者是乱石，搞个汤堆下面，墙角用红石切条，然后配以红砖封顶，再装饰屋壳，搞个地砖院下面。除了具有实用性以外，还有也强的装饰效果。第三种是地砖院面顶厝院下面的三角窟装饰屋壳。有的还可以用红砖切圆汤，这种属于现代建筑。第四种是用吊石切墙体，搞个汤堆一面，再可以用红砖切成汤，然后以鹅脚装饰鹅脚厝，在了地砖院下面红白相衬，也吸引人的目光。唔那具有雅浓的民俗气息，还佫包含着丰富的美学佮工艺学的知识。具有野强的现代感。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会员带你行入进步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鹅脚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0: 唔，那是泉州进步存在鹅脚厝，伫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三重的建筑。泉州民俗专家黄炳元先生介绍说，在台湾的沿海地区也保存真多这款的鹅脚厝。
5: 台湾也侪真无人啊，像鹿港的吼，伊搭我去因，我说恁是倒来，伊讲是真无的，我才伊真无去其他的做食的，还也好，卖糕点咯，创糕点咯，吼，伫迄台湾鹿港的。
6: 安尼，因即搭是说咱的进步，就是过去才讲即跩断过去，还是说因迄边也有这种海卡边的？
5: 咱过去咱即搭的习惯断去，全部就是
6: 咱讲咱这边的即跩，
5: 咱的习惯、咱的风俗、
6: 技术该断的。
0: 通过即跩学看，咱咱像看到天后大白船队，看见当年。 还像是着一个撑起来，一个个海港城市闹热繁华的雄庙景观。装修摸一跩富有传奇色彩的鹅壳，也有可能摸到历史点滴甲时间的重量。
2: 适合咱现代生活的需要，伊说像我有靠住来，然后我怎安空调啊？开安啥物？从啥个啥物无可能？啊，所以现在野侪是计拆塞的，基本拢全部拆不脱咯。
3: 好难去拆无？
2: 啊，野少数。
6: 真的，野少人按各按耳康来提出了哦。
5: 从随着发展经济发展，咱通话讲，咱前边咱讲咱要其他好个咯。
6: 嗯。
5: 哦，用切砖咯，因咱老早也是用切砖，砖长好票较袂歹啊。一般较困难的啦，才会利用这鹅壳起来。
7: 爱家先做了，唔。
3: 你讲我是鹅壳做啊，我讲我做啊。
7: 鹅壳做刚好夹得了啊，唔久个话啊，唔久个无钱人，即马大家嘛爱家先做。
0: 历史已经夹得了时间的背后，现在的还是文化鹅壳处，慢慢的在了减少。站在鹅壳厝来到的村民，时常就告别鹅壳厝的时代。现代人也正少搁用鹅壳来起厝了，但是作为海上是条之路的有力的见证，鹅壳厝以伊独有的特色，永远留得了闽南建筑的辉煌时期来到。
1: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是个较爱用，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传统的栽种，林祖敬的稻子剪染工艺。如果说根据布局雕像是一座建筑的骨，那在细节的装饰交色彩分布，则展现了建筑的神采。在咱真侪闽南传统建筑的厝顶，或者是山丘遮所在，往往有分布了几落组的飞禽走兽、林物花鸟遮装扮，形态气韵生动，特别是伊的色彩丰富，而且冻得真久都袂褪色。这个啊，就是咱闽南民间工艺里面的一种，叫剪灰。剪灰又搁叫剪搭，或者叫剪染。伊作为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法内面的一种附属的工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3: 因为阮种做大型的物件，配用到特殊加工，甲其他这灰土无相同。阮种是着去外面采源土来，就是也做种配方来起来，这灰土也是着特殊配方。
1: 伊叫林祖敬，曾经是一位从事传统剪染工艺的艺人。只不过现在伊将这种传统的工艺革新，而且利用德惠制度的地理优势。和传统的剪染带来时代色彩。

0: 车从泉州市区出发，行泉沙高速公路到德惠，只需要一点外钟的时间，这个是以前想都想袂到的。车最后停在德惠科技园区的一个厂房内面。这个度假湾出发的时阵，想象的迄、那个手工的作坊完全无同。一路车，阮就马上到目的地。厂长林祖敬先生带阮到厂房四楼的工作区，几百平方的工作区，看起去都亲像是新鲜交古代人物绘制的所在。大大小小成品的、未成品的陶瓷作品摆啊规涂骹，色鬼皆是。
1: 整个平时阮这个是一头一是先过刀咯，过刀啊再来立造型咯，造型啊再来开模，开模铸皮了，铸浆、灌浆咯，灌浆然后再来修皮，修皮再连接组装了哈。组装了再落去镜，等于干打的，啊再喷油，喷油起来咱搁再加彩，加彩咱再有加线条咯，啊墨汁咯吼，再加了再装油了，装油了再经过一寸两百几度的高温加烧成出来，然后出来就成这个产品也油面也光滑的这产品出来。
0: 伫咧参观的时阵，阮突然间发现，这个交传统的剪染工艺并无啥相。老的剪染工艺是先按土去拍皮，然后根据需要将各种无同款颜色的灰片内面剪出各个细部，安插伫土皮顶面，工序也比较复杂。而现在阮所看到的，却是一件件整体成片的陶瓷的人物。那这个到底是怎啊？
2: 剪染的平时怎啊？伊是先
1: 拍皮，嘿，伊是先这个主体吼，像这只红的，伊这个主体先拍起来了，然后伊就会这按伊这个结构起来，然后再来后壁外面再来搭这个搭这再配件。
2: 嗯，但我以前看了传统的做伊在配件，咱是毋是种生产现成的？伊是按种脆的在灰片咯，然后去卡做形，再去一块一块。
1: 啊是啊，较早伊有的是说用正宗的碗落去剪的，啊，这久呢现时阮种的是伊阮有家己的配件，根据伊咱种的造型的需要吼。用种个配件，种个一支啊吼，种个咱来起啦，伊去就唔免剪咯，直接安尼去直接通插嘞，个只安尼就做啦，安尼哈。
2: 啊，那比起传统用做，所以这种个种效率就较贵淡薄
1: 啊。啊，会比较较精准，较整个起来会较更结实，会较贴实。啊，伊剪了吼，脆脆啊，跟咱边啊无上油，啊，阮种个直接即做配件咯，伊只边啊有上油，整下整个起来较颜色个较丰富。
0: 听了厂长林祖敬初步介绍了，阮才了解。这个也是传统建筑顶卡较经的一部分，只不过伊将传统的工序简化了。比如说，原来咱也是按传统的剪染工艺要做一只铃，那铃身躯顶卡每一块蓝片都必须要先卡破一块碗，然后才阁将跩碗碎片顶卡来剪出这个蓝片的造型。所以，高单是做一只铃啊，就得用去相当多的时间交力操。而现在，林祖敬先生却是用德惠陶瓷的工艺，事先将每一片的这个铃兰先做好，然后再个给艺人按这个铃兰搭在这个陶片顶面。啊，比起老的这种做法啊，效率提高了。那铃辛苦点开色彩啊，显得更加丰富。
1: 阮种个是说高温烧成的吼，一般是袂退啦。因为说特殊的酸水来腐蚀，正说那无对这个风吹的拍，一般是袂正常情况下是袂退的。
2: 高温烧成的
1: 就好。因为阮种个是算春季度高温烧成的啦。啊，有一伊较早的人有一部分是用碗来上色，啊，然后这样伊是说低温烧成的，伊这个是说差不多伫800度以下的烧成的，伊用个热炊了三个月，伊就慢慢啊会了了褪色。
0: 林祖敬先生甲阮讲，伊说因为德惠陶瓷所采用的是高温烧制工艺，所以啊，制作好的这个成品颜色相当的暗淡，即使是风吹日晒也袂容易褪色。在阮初步了解了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陶瓷剪染工艺以后，伊阁甲阮讲，传统剪染工艺点在闽南建筑顶面的应用。行过闽南的真侪所在，那只要是有寺庙、寺堂的所在，咱都看得到这种剪染的工艺。
1: 其实是寺庙屋面的组装在物件。
3: 像一般寺庙搞袂定。
1: 寺殿用的是有阵比较少，寺殿用的一般是八仙，做较吉祥的八仙咯、财主寿咯、即八宝咯、花轿咯，最好跩无分类型的寺殿是用这老老了的是安尼啦。
2: 寺堂
1: 是。哈，寺堂也用的嘿，跩是用的。 但是像冷啦、风咯，跩树藤一般是较无去用跩啦，树藤甲树荫处是较无用跩啦。
2: 啊，树藤有在较少用冷交风。
1: 啊，因为冷甲风呢，本身冷就代表风的，风就代表风，意思是都靠新分的吼，伊才会用这种物件啦。
0: 不但是分布的所在广，伊的地址，佫是处在于也侪中国的民间传说交神话故事。比如说水浒传、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等等，跩内面的人物的戏出，或者是福禄寿、财神等等的跩人物，在一个建筑的西部装饰内面，就已经渗透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交俗世精神信仰。从制作工艺到题材选择，我突然间感觉，这代剪染工艺交普通的陶瓷工艺并无太大的区别。在这个时阵，厂长林祖敬才甲阮讲出伊的独特的所在。伊说，因为是作为建筑顶面的装饰品，所以一般剪染的人物只有半面哩。那这个交咱普通看到的陶瓷的雕塑无啥相。搁一个剪染工艺的人物在制作顶面，还搁着考虑角度的问题。
1: 啊，咱这是根据咱这个庙吼庙的需要，因为咱庙藏几个。啊，咱这个人咯，较吸淡薄，咱这个人看去吼，这都看到正面是安尼哈。为了这个透视效果，变成是着去去去着较拍淡薄，咱着看去才都看到伊个正面。啊，若要伊若好好去去，咱就变成看到伊个一卡啦。
0: 原来，因为咱所看到显眼的人物都藏在比较远的所在，那是按正常的造型制作，咱举头咧看的时阵就看袂清楚人的面部，所以所有的显眼的人物。因的头部交顶半身都是有小夸向下倾斜的。林祖敬先生说啊，伊说这个细节，如果唔是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往往就会去忽略去。蝶花是知名的陶瓷之乡，大部分生产的皆是绿岩瓷、工业瓷，相对比较少。李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这种传统建筑才用得到的装饰配件，就显得更加稀罕了。意思，伊以前所从事的是最传统的剪染的工艺，那对这项工艺工事，伊非常的熟悉，因为是伊经验丰富。后来，伊就入去一间台湾的朋友开的工艺品厂，这间厂所生产的就是应用在传统建筑顶面的剪染工艺品。不过，交林祖敬先生之前接触的工艺无同。这间厂制作的工艺来自台湾地区，伊是革新了的剪染工艺，伊打破了传统工艺局限，在色彩表现、交零件精度顶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一日啊，伊台湾的朋友将这个厂放塞，伊就将伊之前所有的蘑菇皂买落来，并着家己多年剪染工艺的经验。意思是将这个厂给接落来。
1: 伊将各边种的公司带过来，伊意思是台湾气候较多变，热的热的最相当热，寒的最相当寒，伊变成是说的啊风大，风吹的晒时间长的，惊到水泥的风化，啊伊这变成从整体去，伊就免惊这个免担心这个问题啦。
2: 哦，啊，这有一个
1: 好处是
0: 啊。现在林祖敬先生制作的跩陶瓷剪染工艺品，大部分是销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跩所在。但毕竟是比较边缘的工业，所以在发展的同时，也得面对来自销售方面的压力。
1: 销售是台湾也够一万在销，包括马来西亚咯，这方面咯，新加坡咯，大陆也有一部分是大陆的市面也是这限制也够大，因为这是咱目前哦，对咱大陆方面也是开始复古啦，啊，变成是各乡里各个角落开始有产生这个需求。都去兴建这个寺庙，然后建这个寺庙，伊就用着跩物件去个在闹热啦。
2: 但是你有担心的是点无？因为这种物件毕竟交你利用资无相，利用资咱讲这批，比如说这批瓦地、这批地皮，讲用一批了，派去咱就做换嘞。但是这种建筑你做个一个寺庙咯，做个一个寺堂，你着万年久远，着相当久的，几十年才翻新一摆。你感觉对这个销量咯，包括销售来说，感觉是有淡薄担心。
1: 这个不要紧啦，因为这个吼，咱这个寺庙有诶建了，有诶是啊，有诶。诶，中部的先增加，啊，有诶，另外建掉一部分，伊就说别人的寺庙较得，咱的寺庙另外搁翻新一个，因为寺庙伊若有诶寺庙是若有收入是做，伊会搁再另外再翻新，哈、啊，建搁较特诶，意思说你较特，我比你搁较特，伊是逐步更新搁较先进的物件是安尼啦。
0: 咱咧说咯，咱的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有通行到今仔日，创新发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坚守同款也是排在民间艺人面前的一个名题。坚守 不但只坚持对一项手艺的传承，同时还阁着将最深处来保留伊的神韵。而林祖敬先生的陶瓷剪捻工艺，保留的不但是这种数量相当少的艺术形态，也伫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为伊注入时代色彩。这个也许是真侪民间工艺都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4: 阮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是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8: 什
7: 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跳舞。
1: 麦克，看时间，暗暝是我猜到啦。
2: 是，都在上半场才了哩。你就在说你猜到了，这个世界本来突然就是你在发起发抖的。
3: 志明啊，啊电话是等哪个要拿？啊你是袂晓接电话是哩
2: 啊？有啊，啊我目睭都咧无闲啊。
3: 啊是谁爱叫咱咧目睭接电话是？啊你是伊口嘴是要干？喂，娇啊，啊你暗暝哪有闲拍电话倒来啊？吼，志明哦，啊恐说个恁翁。你看电视咧，安尼啊，代志皆荒废去，拍电话也袂晓接，看啥球赛咯啊？看，要么闹啥？看一挂人安尼接一粒球，走过来，走过去，也袂闲。
2: 有啊，阮在看世界杯咧。
3: 啥物杯啊？我搁跋杯咧。
2: 是世界杯，世界杯咧。
4: 恁丈宝袂晓，你啥叫世界杯咧？哎，别念啵，别念啵。
3: 阿娇啊，啊恁今嘛这身躯较好势无？哦。啊，去哦，长途电话真贵，我来去看一下久电视，通倒来去解密。啊，就安尼哦。志明啊，啊，你头先说这个是啥杯先？
1: 世界杯俩，
4: 是俩。雷洪姐嘛，红的叫世界杯足球赛俩。
3: 好、啊，世界杯哦，啊杯哩。
4: 杯，杯哦，杯伫内面俩，就拍了才会退出来。
3: 足球赛是足球赛咯，但搁讲啥世界杯？较好听些，唔正贵。以前我嘛捌看人咧赚，哇靠！以前伫北门迄个球场咧赚哦，啥物解说赚去到国外去咯。大家唔是说是惊迄个中国啥姚明些，啊都无看到啊。
1: 有啊，姚明是拍篮球诶，人即场是踢足球。
3: 啊，

0: 够差，啊，不然中国是谁去打掠？
1: 你放心嘛，无中国队哦。
0: 啊，不是，不是说是世界的话，啊，那无中国队是噶？啊，无咱是无人有位通去是？
2: 输就无咯。
0: 可怜代呐，啊，搁予咱人怎做咯？啊，搁予你一个轮流拍嘛，要甲拍倒。哇，恐惊啥？唔知怎啊拍呐？
1: 你放心嘛，人外国人哦，踢足球较厉害俩，啊，咱中国的哦。拍乒乓球咯，羽毛球咯，凶个细粒个哦，就较厉害俩，大粒个较无法哩。
0: 哦，啊是有影俩，外国人哦，生较大粒俩，啊咱中国个较细粒子有无？可能咱卡种个细粒球较正常，啊无即摆是几个国家去咧踢俩？
2: 三里，32支足球队俩。
0: 啊，怎啊三里啊？
1: 啊，32都正常啊，啊无是着几支啊？
0: 三一，唔着三一才好势。
2: 阿母啊，为什么世界杯着31支足球队啊？
0: 啥？电视内面迄个啥超级女生心？迄、那个什么大众评委的人数，人嘛才三亿个字。
1: 无爽哦，无爽哦！
2: 哇，可恶啊！你好好看俩，看一下古你就知影咯。
0: 佮嫌阮老母哦，佮嫌阮老母点的哦。
1: 我对咯，啊，裁判都无法停啊！
2: 是啊。
0: Michael 啊，啥物叫越位啊？
1: 哎呀！就是说哦，对方迄个球员俩，伊接近这个门位比球较近俩，就算越位俩，理论顶哦，安尼说较痛。
0: 好，就说伊先走去人门口等球断了，才个顺势个卡入去心。
2: 是俩，母啊，你理解能力也强啦。
0: 你也唔说我加你几岁说卡你哦，我一爱养都比你一爱米较侪。说实咧俩，走你无比人较紧，恁啥唔互人先走到球门口啊？佫说啥人越位咯，唔正规咯。
1: 你放心嘛，人就是安尼规定的俩，哦。
0: 哇，恐计坏规定了，真害。
2: 母啊，咱好好看球俩，唔通安尼啊三不五时甲你插一句，安尼啊袂专心看哩。
0: Michael 啊，你看一摆，搁咧嫌咯俩，嫌我老母咯俩，怎么叫我去菲律宾哦？伊就对我开始咧排声扫呐。
2: 无啊，母啊，我无安尼哦。母啊，我去开门。
3: 阿舅啊。几比几咯？
2: 你今仔无看
3: 哦？是啊，林东是叫去开会啦。麦克你也来哦。
1: 是啊，都志平说阿明要同伊来因厝来看。
0: 哎呀，来哦，我讲来坐咧做些看哦。
3: 洪金嘛，你也爱看世界杯哦。正歹势阿明要来吵恁俩。
0: 袂啊，志平唔是说是咪十外分钟就煞咯？
3: 是俩，毋过半暝两点半佫一场了呐，迄场佫较好看。
0: 啥物啊？天要光两点外钟要佫踢咯？大家今嘛倒去看咯，是要佚佗想看咧？
2: 有啊，一日有人看。
0: 这电视唔是说啥收视率咯？天要光两点半，哪有人要看？假说要睇干脆明仔天光较早才起来睇咯，真嗨！半暝出阿母，才甲你走出来睇球咧。
3: 无咧，黄金嘛，人即摆是伫南非睇，南非有甲恁即搭有时差咧，比咱较晚六点钟，还半暗暝，那咱这一半已经半暝咯。
0: 哇靠！咱要搬予人看，唔着较提前嘞，较早，真害呐！
3: 志明啊，你说这场谁会赢？
2: 嘛唔知。
1: 是啊，这场哦，愈看是愈雾擦擦哦。
3: 洪金嘛，你感觉打一队会赢？
0: 打一队哦，我嘛袂晓哩。那无你稍等下，我来去问麦俩。看我再甲您讲吼。
3: 哦，阁有所在通问先。好。我交一个朋友咧三输俩，说是葡萄牙会赢俩，伊着请我啉酒啊。
0: 哎呀，你哪知吼？
3: 好笑。志明啊，你恁顶波是。说是真的假的啊？
2: 我哪会知啊？敢是假的啊？都还袂说呢，伊阁会知？
0: 哎呀，问咯，葡萄牙你啊，葡萄牙会赢？
2: 有影无？
3: 洪金嘛，葡萄牙消息连赢哦。
1: 连洪金嘛，你听上我说，葡萄牙会赢？
0: 土地公啊？
2: 啥？找土地公问世界杯？酒啊问啊？
0: 我杯你。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边啊。
1: 哎 ，Michael 啊，你来走。
2: 啊，唔哦，我就要出门咯。那，这个你来啦。
1: 多谢啊，好在这摆恁公司团购才通转销，那无去商场咧买这个手机，拢着加开去两千外块。哎，敢唔是遭罪的啊？
2: 不不，都说是团购了，要遭啥罪啊？
1: 哦哦，啊，多谢啦。
2: 不会不会哦，加一支少一支无差，我先出来去了。好，阿明再来找你看世界杯哦。
1: 好啊好啊，啊你慢慢哦。哇噶，新手机呐，确实也着我种个有文化个，才发多人转经适应哦。阿麦可是也高嘞啦，一开讲我装啊，较准侪人行。喂
3: 喂，
1: 嗨啊吼，阿咪要招我啉烧酒，还是要招我看世界杯啊？
3: 啊，你啥？志明有伫了
1: 无？我就是志明啊，嗨啊，你老公个？
3: 查甫人哪通安尼七工八工啊？你拢无你？志明，我连门出来无？志明，你？
1: 哎呀，你是小老鼠咩？什么？我是查某啊？不，是啊，说我是查某，以后唔敢这个死人海啉烧酒咯。哎呀，哎呀，今仔下晡是啥代了？啊，你无代无志拍我的电话说什么？我是查某。
4: 志明啊，来来来来来，过来别讲了，莫互听到来。
1: 啥代了？啥代了？下晡啥代志了？
4: 你志明啊，你手机是拍无去，还是去互磁带淹去啊？
5: 哪有啊？
4: 无你是实说，你太年轻啊，无伫厝内，你敢是去找一个去外口去招一个来带妥的啊？是毋？
1: 有受害啊！你咧起小心。
4: 咱两老兄弟了，要拢有种代志，搁惊人知哦。我袂去向我老家人讲，啊，你就老实说咯。哦，啊，老查某吼，安尼一开三个月无伫厝内，你艰苦我也知影啊。有啥拍算？你嘛着予人知者，唔通安尼啊解约嘞？
1: 你是咧讲啥咧？哎呀，咱哪捌去转侪年咯？啊，你哪通讲种笑话啊？要死咧！我要来行，要行。跟你讲遮有诶无诶？
4: 啊，搁无？我经录起啊。阿咪，阿咪，我互你听麦。我迄个手机我是有放录音诶，我来互你听麦。我你搁耳个？
1: 啊、我手头都无闲哦，啊，那我讲话再过去哦。
6: 喂，啊，你上啊，志明你。
1: 有啊，我志明啊。
6: 你去土白土，什么你志明啊？你是上哪里啊？啊，我志明你。啊，看我太稳叫啊，无得出来，那志明你当看着怎个啦？你等我叫我水警。

0: 母啊，是啥代的呀？
1: 迄个查某哩，狐狸精人哩。
0: 母啊，你是咧找啥咧？
1: 哎，无甲你迄电话内煮的迄个狐狸精，甲叫出来去打。
0: 那有啥狐狸精啊？母啊，的母是我煮你的电话啊。
1: 两个个好甲安尼啊，煞甲替伊讲话呐。张志明啊，你着较良心的，哈？啊，阮家甲你甲斗煞侪年咯，啊，伊前脚才滑出去两日哩。你后脚就搁带一个来出来咯，你安尼安奈做哩啦？
0: 是啥误会先吗？真实是我接你的电话啊，你叫我去退账嘛？
1: 看谁都赢吼，啊，若无我叫你去退账，伊搁会共你讲吼，搁会共你转单呐、啊。人呢，把我带出来。
0: 哇，真实是误会哩。
2: 志明啊，开门哦，我证据出来了。
0: 哪证据哩啊？
2: 你去外面七冲八冲的证据啊？
1: 哎呀，你也知影说这口伫外口有一个哦。
2: 哦。洪金你也对了，
1: 啊，无你想说我当唔在世，哎是啊，阮家也无得出来，伊就安尼啊，这是阮家也倒来，真煞乎因两个也不咧骗死咧。
0: 免误会咧，
2: 老，我安排用录起啦，志明啊，你家己听看卖，拍你的电话就是这个女的接。
3: 喂。
2: 喂。
3: 嗨啊，你要叫我啉烧酒啊，是要叫我看世界杯啊？
2: 啊？你啥？志明有对了不？
3: 我就是志明啊。
1: 家己听了哦吼，无会通讲哦吼。啊，迄个查某伫呾，你要死嘛？
0: 我冤枉的哦，
1: 也阁冤枉。你若唔说，我就敲110来抓你。
4: 哇，干，遮侪人啊！
1: 歹看啊，你稍等者，我厝内正咧调查案件，你坐咧等者。
4: 啊，啥代志啊？
1: 是安尼啊，你啊，志明你啊，外口去找一个路咧。
0: 歹看啊，我冤枉的哦，
4: 哈哈，是安尼哦，阿红姐嘛。你搁拍一排志明的手机机嘛？
1: 啊，好，唔是先哦，我搁拍一排。
3: 喂，
1: 阿空，啊，咱那变做查某的声。
4: 是的啊，志明这支手机买来的时阵哦，我甲装一个用的扁掉的软件俩，啊，伊拢是无小心去切掉，才扁掉的俩。
0: 哇，可惜啊，这支新手机，啊，啥物共我按查某变查某啊？新武器都啊歹用啊，无安尼，唔对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0: 路每一趟都给你一光物扩大过那瓜你西啊
1: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所说这类酒不落错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3: 有谁 kiss 我
4: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呀一列啥事五楼菜腾你国五的宇宙五外啊等等给你就没夸大过那瓜呢
6: 这也给你国一个翁翁西个翁
0: 翁西哎
6: 哎这个翁西有如果我你这也个意思是给有如果韩国讲给有小朋了给叫翁啊别是说我你国个翁西翁人给张来翁人那个
0: 奉承
6: 啊我翁人西啊能话给你是最有最小意思奉公守护
0: 哦奉公守法
6: 啊能话给你是敬语约在约在一些
0: 更旺多种啊
6: 复制复制
0: 哎咋的
6: 约五你日给举动一再的带回那个
0: 咋过呢
6: 红个凤告
0: 凤告哦那个倒有
6: 红哇
0: 给咱娘
6: 上凤凰
0: 啊凤凰
6: 啊我要给你是上乙当过上红
0: 哎
6: 信奉嘛
0: 信奉啊
6: 写我要给你当过供奉哎
0: 啊
6: 那那意思我要约给红熊啊给我你吃饭甭去我家给红熊红人被我动别人娃有点邪我不懂国家邪我要给你的玩玩具的玩
0: 啊、哦、玩
6: 哎玩具的玩没要连个人啊都样
0: 连个都样
6: 给我你下的一个啊你连个人啊都样一个没有是娃
0: 娃
6: 哎
0: 娃具
6: 的娃
0: 娃
6: 啊开娃些
0: 啊开玩笑
6: 你给我开娃些
0: 哎开娃些
6: 哎是人娃给你啊都
0: 我具
6: 我具
0: 啊是吧
6: 对给人家都我那个你真是过啊、
0: 哎、
6: 我你谁我都说那个讲一声要你忘得到
0: 哎
6: 还是说真是我有个人家这个忘得到的吧
0: 哎
6: 给咬死啊还是说我你给我玩偶
0: 哎
6: 啊给一样都是都我咬
0: 我咬
6: 我你行写上过
0: 哎
6: 啊我你行都能给这几个哇哦
0: 哇哦
6: 他说啊能不能过我是普通的过一百个都
0: 哎这个
6: 啊戏弄啊我弄
0: 啊
6: 给我你我要戏我赏玩我非一非一死命我你好想写过
0: 对呀、啊、
6: 反正你下的我你一百国字我别管都有人文具共文具叫玩具产业
0: 你
6: 干别的 K 瓦鞋
0: K 瓦鞋
6: 哎这是的是
0: 我来在我那 K 瓦鞋我要给过点
6: 啊对啊 K 瓦鞋过点嘛
0: 给
6: 我你讲一声如果你下的 K 瓦鞋那个都瓦文具那个都我不要只把你给来给知道了
0: 放了冷层
6: 放了冷层哎我你
0: 超级洗吧
6: 超级洗吧谁我都用我家在意谁我都用
0: 哎有呀都有的盖几个
6: 那么盖是瓦环一环两环的环
0: 啊盖嘎达吗一瓦连瓦
6: 一瓦连瓦给瓦鱼一样给妹子
0: 啊是给
6: 啊是瓦户瓦吧梯瓦沙瓦四瓦五年家用瓦
0: 哎
6: 陪着个瓦脚
0: 环球
6: 哎是要用瓦瓦脚我要给你相互联系的行到日外多种的一盖陪着个某某瓦脊
0: 哦环节
6: 哎
0: 啊
6: 瓦瓦洗扣
0: 啊环环相扣
6: 哎我这个一瓦扣一瓦
0: 啊一环扣一环
6: 我给别个都给啊陪着我把我就逼意思麻将
0: 啊环境
6: 哎是西
0: 嗯
6: 给人啊你把我给巴豆给他、
0: 哎、
6: 给法子给巴豆往我腾家鞋
0: 哎
6: 要瓦你发生了也麻将啊你把我将军摇过
0: 是给
6: 巴豆都不看那个多年门环
0: 靠忙了这还就没有啥吧
6: 就啊这忙嘎
0: 忙嘎
6: 哎你给你裤带外腾家把鞋
0: 鞋啊给把头把腾家鞋
6: 把头把腾家鞋我的裤带那个要那个忘掉
0: 啊要不那没有脑吧
6: 可能给裤带忘掉的吧要裤
0: 带啊要裤带
6: 没有脑吧那个忙了嘛
0: 对对对对
6: 给脑壳就能忙了忙了
0: 嗯
6: 哎给好打工的要腾家吧要腾家回去过几目都就过一过
0: 带鞋
6: 哦冷娃给没当过给五北五给五
0: 啊五嗯
6: 啊
0: 嗯
6: 啊北五给五陪着过那五组哎
0: 武装
6: 西哎武冷啊
0: 武林
6: 哎该是可往西带给陪着我种子哎那男子不是西带国虎呀另外改名是很灭很弱的意思
0: 啊咋过
6: 啊威武嘛
0: 啊威武啊
6: 武子武士
0: 啊武士啊
6: 哎是西的西给了我别过斗的
0: 带
6: 是吧哎我要给咋责任的责
0: 咋当嘛
6: 咋当给咋
0: 啊
6: 啊咋当给咋给你啊别过啊别过冷层咋当
0: 咋当
6: 我要给夜角咋冷
0: 啊责令
6: 啊是希望我给你的贼指摘过失别过责备
0: 啊责备
6: 哎起咋
0: 干哪样？
6: 谴责
0: 啊，谴责
6: 啊，那意思啊，我该质问啊，那那意思啊，咱们
0: 责问
6: 啊，该跟弱些，
0: 弱些，那咋当最狗的？
6: 该是那咋当最过头的？
0: 但是。

0: 罗马街是外面都卖，卖街的卖
1: 啊，玫瑰的玫
0: 啊，街别国家大街都卖，还有什么街胡木
1: 啊，卖街胡德西，
0: 本身街是美誉的意思。美女的意思
1: 啊，那个
0: 哎，对啊，美这个字本身是要王字旁的西带的国国女要改，
1: 女要改
0: 啊，这个就是美美玉的意思啊。龙华街面是卖街，我日本就过卖街，别个都
1: 卖街都，
0: 还是西，噶龙华街你来那有可有是白人啊，别个都那你嘎吧放吧，给因为我女的名字，
1: 我女
0: 水果
1: 本
0: 就啊，别个西
1: 哦
0: 啊，
1: 敲门子看到没？
0: 敲门家没敲家，然后门子敲家兄弟喊你是白都有事吧？
1: 在西，
0: 这帮有啥？对吧？嗯，干唔方哎，崩哎，那个，跟那王字旁谁一个分啊？一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1: 一个都方，
0: 一个都崩
1: 崩啊，
0: 崩是女的忙，是女的忙嘞，一个都懂。给你下的又可以吧？
1: 啊，
0: 包个女啊，下的月字吧，一个月亮的月
1: 啊，女
0: 哎，这些让我懂许多种字字的忙
1: 是
0: 吧？月亮给干啥？就给你敲忙是那个月别个懂
1: 啊，
0: 是吧？
1: 是
0: 的，我跟是别
1: 别。
0: 表呢？
1: 哦，表，
0: 小别别啦，
1: 小别别别啊，
0: 小别个别啊，我你晓得个，一个面是瓦布，比如个表面，
1: 表面，
0: 别背，
1: 表皮，
0: 别刀，
1: 啊你啊，
0: 别刀，
1: 表兜，
0: 嗯，
1: 放表的兜兜，
0: 表兜是男的，表兜是女的哦，我你中啥做四个的刀哎，
1: 啊是啊，
0: 一买那个刀就别刀，
1: 啊一买那个就，
0: 啊一买那个别刀啊，
1: 你这又是靠怀表哟，是要的那我又是搞到赌了去，
0: 啊别刀，
1: 别刀，
0: 别刀，
1: 就靠怀表，
0: 哎我你来我给他别刀呢，
1: 哎，
0: 因为我最近过去我买的刀，你别你一来要我你还别我又接得刀，
1: 然
0: 后这边呢接个别刀，
1: 哦，
0: 因为这个的话得又是别的意思过去别刀，
1: 懂吧？
0: 啊，另外给你是别字、别语、别字过呢，别上意
1: 啊，表心意、表示啊。
0: 新另外给你放放了放过制度，么子给嘎字给忘记，别嘎
1: 别嘎，
0: 哎，是吧？不别
1: 啊，报表。
0: 哎，我给你是榜样，都别上
1: 啊，表率。
0: 嗯啊，我给你长句不要自个要接给。
1: 别哭，
0: 别哭，别凶雷，
1: 别凶雷，
0: 别自满意
1: 啊，带给。
0: 我要你又是喊嘎达吧，就别。
1: 啊，钟表，
0: 那个次句哦，我你给我就别就别就别，
1: 次用啊，
0: 哈，
1: 啊次个别么？
0: 啊是是别么？
1: 次
0: 个别，就别钟表，我就那意思哦。
1: 大爷，
0: 给你忙打鼓当中，别鱼啥意思？
1: 啊你们啥？
0: 别鱼，
1: 别了要鱼啊？那别不老死我吧？
0: 别了鱼腿子，
1: 大爷不要都修吗？
0: 修修，
1: 是不是那个？
0: 那就别的了修修，
1: 是不是？
0: 多一副子
1: 啊！忙打鼓当中，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疼，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训练小团队的预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微商公众的预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狼的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咋能累啊？
1: 带戏
3: 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别鱼咋你是啊？
1: 别鱼。
3: 嗯，大姑娘下得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国博。
1: 姑娘你看到下鱼楼去
3: 啊？
1: 对吧？但是我另外个别鱼
3: 嗯，啥意思？大姑娘，下台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步啊。
1: 嗯，
3: 其他如果你等等讲的是国歌给你夸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天要跟孟家故事啊。大姑娘，让一个歇舞节奏，这里要当弱，你这里找里要当弱，该要你过户呢啊！给你第一个故事，是大姑娘做给家业。今年大姑娘准备要向西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这字五个一大，这块字五个一大啊，这字五个一大，给两句退伍做美美，催我你功过的实施。啊，我你工作沟通之处啊，公过实施一个名称啊，公过实施一个名称，没得呢是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做介绍给你个孟家歇舞节，这里要当熟，咱俩这有个对话，有个中年的女子啊，哎，跟人呢思绪垃圾些啊，别人记起了不过差的。是别人的错别总呼吸差，还是别人的吃个娃儿给人接拉背啊？给人接拉背。我讲对话呢，要给老农民，年就可惜一沙跌沙，将一呢这个沙呢打得个拉背那个对话的马，个拉背呢是哪个？别人给沙打的给我的给马嘞，马嘞就别人记起了，哎，个拉背吃个老农呢跌沙能能啊，穷在老在。这个还给你打个啥呢？我这个去了，一年得吧，把富康富。哎，你比得呗？啊，给家啥给老人呢？又找到那边了，屋里找敲击吧。找那个屋里这一次都通，我去给他得当嘞，说打给给打给，叫打给，都许多。就伢，你能屋子找来敲击的，用这个家啥能力给找的字，给当然了的活弱吧，只好是给人忙吧，忙得就要找不得。第一把呢，找你敲几个人啊？当拉须啊，老一个人要改动把敲开，一改改呢，我可是找改哦。第二个叫啥人呢？放给你找我要啊，一个都是在的，是个拉背呢，也敲啥的？那个拉背呢，还可以几米？我替张大夫吃，大夫吃，给你拿很话劳动的呢。啊，姐你啊，给娃就能给一头半年，那我叫哦，给打哪给么？你们就替我找来找来，找来找来。啊，跟家长弄这个走走的考试，跟忙的过一等会啥地方行吧？讲实的是走改吧。 哎，等你提过个热鱼啊，下掉给你摇牌，请你这里找个位啊，热的很意思吧？提过呢酱汁吧，还有吃完呢这个这里东山，给家人呢提过鱼汁，做那个拉贝拉乌雷，提呢阿娃妹子宁过吃，蛮多一娃被开，给拉贝呢哎呀都不腻吧，上这个蛮多是要上去开我，开完以后给家人就带拉贝过。喊你如意讲给你这里这里是他能我没找你你看找你吧你看这里这个咋的还能洗我家父呢给拉贝哥样子差来找这个啊能拉洗裤啊这个气哎呀妈妈是能快乐回国你个来吧喊你疼炸我们呐、啊、能这这里子那么有懂得差你呢那个你是讲这里这里吧拉贝哥是哪是哪我个人能过的我夫人能意思行次你呢你能弄到一个人在我搞到屋里找你当你的鸡你个弱的物质啊喽哎要你能当我的吧又弱了的哈你又给了的我国家头脑无人啊孙姐你给你这里这里跟这里这里那边人你当你你可以弱的来当过后以后呢就是拉爷气气一个是找的口气吧不过提几个家长能有解不死这是孟家一个邪物啊这里要当说你是个拉户啊给拉贝给你拉贝啊该要给你个故事有啊记录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为的美得其下给你美女这就是折子给大这为你公过谁事这样这小母炸、哎、大姑娘成功过出我给那个炸都吃一吃个炸吧一买要谁家小母炸小炸和母炸的对话小啊又是折类折叫小母是字给大又是炸给炸呢我你来讲能给大的意思你这只为给大呢你小和母你为了炸大所以给公国谁是啊叫小母炸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盖盖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成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全家小朋友们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国舅，
1: 我是阿正，
0: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舅国虎的王子国女儿国长的货币长男来啊！妈妈大姑娘是这边宇宙你是大姑娘下得我的国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啊！
1: 但是别宇
0: 别宇别大鱼咋能漏去
1: 那我要写评论吧
0: 别鱼咋你咋大姑娘下得我的国虎

0: 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预就过不啊。
1: 但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可预就要改一个三王子凶喜啊。
2: 江水普及，
3: 人日积水，
2: 万户瓦用，
3: 八省歇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预就虎骑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在宇宙国库的黑鱼里面，要一如人这家上鱼黑红的梦系切见木果正是他骨手举词。作为鱼盖的眼盖明系上鱼黑的红的木果，这个乌冬上鱼黑红的木果鱼上去啊，正要对嘴比武依然。有连了连四年代在东都九女儿东宫以来，几个木果年富江是一个木头王家是在中作这日拥护泥虎酿正百兄喜门蔡大功能为一台让人国茶人移动虎旗给一个都茶你退行给鱼上去叶子你茶去上鱼黑德鱼姑娘要不在特鱼子为让人买你沙巴马器物的中作不仅能力我为这锅乃至鱼盖自己一图木果的这一切那么宇宙推出去啊帮得这人帮得中作帮得去用那个歌我的模式以永大国王屋里给给控制中作子的来木果的整个木头你负责五公里至少卢西子奥又会自己用的木头作浴白了人帮啊大幅度的五国西洋受的人白的生给他国人力动的模式在鱼盖黑衣红的冷雨里占据日马古者在年纪里面宇宙木果若有养过者故杀气不巴当的联盟的曾给破嘎巨统的木头节日的这样过者的时上对你物质的人得在采美户外有的节日的样式谁家这个政治格对的整个联盟的可以不其当家的高级啊在今年电用作浴在也与天奥的去用中年的旧子与居同的今年阿叔的给解决的以前啊小弟过去昨年已经正中的掌握吧才有的是楼宇社与局社的电作浴可是我去做子浴不是该来等级的作备自我供的系统的鱼面羊在 BIM 或 AI 大牧羊在以浴火物的自我护理的规控连冷连冷你瞅啊改过红雷湖的子语从上中上在过中上路不预久改成我你改过上当女冷雨啊无言的改过在子语从上中上直接上鱼黑子语公嘎插你对江红裤子预料最多的在冷剑五黑一次走一将在一八万八的改茶户可以对于你在菜界的地红永大国王已将太虚的在不见我黑羊自己自养整个西派上鱼黑的黑鱼常务你上的拥有你东北台长有热烈控制的拥有与你的固守出伤这次的木椅预就黑衣红的巨马中的用力切过烈气马庆舞那么记得这个写一部椅西多武即将连盖沙嘎地扎给中作之用力摩登连冷沙冷你预就累接作之用力能够对破五八马庆舞左背这的插你插这能够达到一七一一给及上给比黑给一个红的比嘎正相似预就卢水浪女巨样或搁在里虎旗给预上给屁级这样啊宇宙日在预写子息取得一个宇宙日人工智能 OPC 耳居字样我上向的切解给提讲这得做一个宇宙人耳居黑洞之内 OPC 呢作为人工智能日的要日益能设立的微样公司从你对待江医生你在给人一来给个字样要走在距离或子语是有给两个五的我切解给提早挖等耳居对戏与其预讲的目标的连人连不你与就是为养有 OPC 错你让人切过连马梦服务 OPC 你切过一马嘎我一本把外长带智能支持囊 AI 过样子的当谁防谁的太去去我的字样本体太去护资分囊给不大居处我 OPC 错你者得着给过比以正中的护资本级这个写这人你搁在里户籍收入奖金户籍扔得卸走办公室这样公布预写类似降低差你与上去在移动区的梦大他用人工来学写在类似降低差你移动区值得差你你包括在跌破注意根据这个国他用啊一图红分给伊拉这个子女继人往户错一语或在跌你与物多的当本的在日即将一八四二个将用自腿还有估计公益美女大使才在联盟在跌主棚我得给估计意义给记我即将杀气连霸我主查你火迷他用个主于迷着你打的脚底漏马门据预就的夜梦于是既能别种户给主于要一马到里门在楼干主持你挖本写日这个龙斗吃你沙白西碰把骨子得生的你才的沙不易给据那个瓜给比于是总给裤灯脚改于上去或楼改移动去直接四九我九蹭日的当巨统查你咋要白有自从扎在得是西门的区域之腿太懂类似降低查你各四本的巨人或各在那个户籍 吴列奇坐在

0: 将要给抚孙子女顾客电视该那一楼该这次梦给小娃对顾虑养政治一家人直接用你宇宙日往后过的旅游组把他写死宇宙日外只有米西预交娃在让子在国二的区区门呼获网络写飞去以要不再大比以带以 预计将覆盖那个羊水将会在将协费的屋内拉动次子高幺五的当预立的一个协费协费去年同样在这个协聚和网络无为本的还要找来呼获 这支H5为上三人日在富北三人日给杀斗事业得被老一个日买个资产药物的杀斗只能够扔一笔不能够扩斗着负责人
1: 再讲，与你研究了老西的差朋友叫小虎扔地在宇宙余部与中改规矩吧你是一买你研究了老西的植物给熬过八楼脚过可是忙到的那直碰吧真是苦大过那几米宇宙日该要翅膀到自拥有阿公时可宇宙日上网举办中上与人碰吧激烈为主起呀小虎另外真为子女要塞五百一图与麦太举不给局长要塞打起次来太虎给碰吧举不太行只有得生研究了路给自猛的没无的
0: 拜托给早看啊托库日记写就句的态度预就帮托给一些和睦日早些给国库有的一一年预库改到北九五月七八人里给这两个瓜因为你也叫了路给大写是正式移动分囊差你生在网络永远户籍给作业在意给个西里差朋友用在预就人日碰吧几三五目标只碰吧奥国八路正在这个上班预就了日 他预就帮腿给杯酒桌上能够外给把生意给日系多种家里给找电视任务预就正碰正日给不秀来给那个上网西瓜大哥能放弃的高兴

用意也怀疑，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些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预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预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预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预酒。
6: 宣讲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啊，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来网上闺女啊，贵咋能货币咋能来啊？别语啊，你意思啊？阿仁咋别语是啊？你意思？
1: 别语又是过陪日过呢？你上台呢？我你屋里家当过，去啥你还得语别哪去？
6: 该不是语别哪去啊？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呢。啊、别语。
6: 哦，
1: 哎，鱼别拉去玩好的。
6: 俺都是鱼，嗯，再要疼要给它逼去的，就把那个汗逼出来一样，当一个给别，嗯，
1: 就是把它发，我你过那个表汗表汗么？
6: 哎，
1: 哦，有那个意思咯，别鱼意思就是说我你通过一些中医嘛的一些国货，陪着过那啊艾灸啊，你们那个鱼逼去那意思啊，给这别鱼。
6: 懂吧，懂吧，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杀过鱼酒啊，一买。是我你预计啊，得比四须吃一脚四股。刚没杭州那个外西亚锅该一买呀，我你大大的给做四股吃啊，要那个外吃外哟、哦。吃外了一样呢，要杭州那个找泥椒吃该泥一买呀，要那别你给吃给火火呢，要大大的给多一个四股，要那别你那大排吃啊喝，完了炸你们啊喝，要你那个吃不好给个一买，给个喝吃嘞。
1: 哎。一买你妈谁能干活的锅？要过了要闹闹一锅户。
6: 咋过？
1: 有的锅，你西吃都一都吃你的一买，你非得大吃一买。
6: 啊，要不得咋吃？
1: 一个我当又不是西水，我不当过。一买吃了吃遍，你又不我当我不懂我。
6: 哎
1: 他是啊，咋你们咋一？
6: 啊，
1: 对，还要洗水点。
6: 啊，
1: 我妈谁我吃过吧？给脸脚。
6: 你管娘当好吃了？
1: 啊。

0: 一年苦才过给的要硬子啊子的哦，咱们苦才是老能输哦。但是写书点你更奇妙，写书点给当过哈点我，你气泡水的哈个吧吗？给还用你咋年写书点夸子的，你又是一杯气泡给要刺一
1: 刀，
0: 你要刺一刀不崩一不崩一个就屁股
1: 啊，
0: 很神奇。
1: 我咋一要还该洗，要么好像都是骨子哎，要的那是那贵呢，给贵要么你洗个地哦，固定意义哦，啊，夫妻将可以找中国给还给水给还给做骨骨，我可以地生给一个地给骨骨甜感呐，地骨外的给骨刺，要么果冻还买要给鸡要炸给个内脊，要那吃给我呀，还要的我给那块米水骨一买四十二三零一，那上个我你一买子啊可以三零一，去大家吃一次，我要咋弄呢？一买就拖，
0: 但是给俺吃过呗。
1: 啊，一买就拖，
0: 一买就拖，你五里是，你五里也吃过吧？
1: 分一再多给是给叫烈阳。
0: 还给是当过你拖的许多当过一买给烈阳，就是一买你当过哪个给一买负责走拖，一买当过哪要烈脚脚骨，一脚是蒸。
1: 啊蒸哦，这个
0: 你一买跨鱼嘞，你跨鱼嘞个姑娘你姑娘速度。
1: 啊啊啊！
0: 过年有弄多，速度我讲五可以的。
1: 哦，蒸了有。
0: 当过你可得蒸那个一买六个日白早去明年。
1: 哦。
0: 一买了这个是要压药过这个，有时候你老牛蹄配这个呢，你要你你都吃别的啊。
1: 哎哎。
0: 把这个你要你豆腐过来，一买给当过要你要助消化的功能。
1: 哎
0: 。吃一买吃鲜活的咯。
1: 哦。那
0: 给给可以蒸，我给来我给就让你给当过一买这几颗五来当过给当过这几当过给我扩宁死的
1: 啊扩宁死
0: 啊比亚洋能了扩宁死的还要你上开始一买轮能让多能学还你付五百七十多个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扩宁死的还给你给在你打了给让你要失去去吧知道吗但是黑脚你二可以给刚当过黑脚就是要的那是付阔多少天吧
1: 啊
0: 因为本身的
1: 大字给还给一百个没得
0: 给黑脚那些是没给当过所谓能当过可本性的本本你管那烈阳了就可以哈
1: 懂吧
0: 我那是正是你多巴配
1: 多巴配
0: 给当过是你的第一个啊是你的第一个
1: 要
0: 我的唱囊吃的该要吃咸糊该冷话该你哭在过龙女体还你热你派我吃乌龙那个多你抽了龙天呢空间到
1: 要
0: 的
1: 要
0: 的空间一种地红西西你
1: 老
0: 五烤的
1: 老五烤哎
0: 吃干么子
1: 啊我要你网上黑买要就吃红小的你小的小的是还该紫薯半拉两半半拉吃
0: 哎该该因为我个紫薯叶你过在过你当过人因为我你鱼就不是很多
1: 对
0: 哎
1: 该没网上黑买要的那是许多那吃的我要一脚火火你有这个我你打过那下的又是一买啊找这个破酒一买酒一买酒还是一脚吃货呢？这要
0: 一买酒没火锅吧？但可能买网上锅呗。我要一买
1: 酒。对，陪着过你本多可能得，噶还该一买可拉得，噶酒可拉得，噶比这个红拉吃。
0: 你让也不是该你当过要买个那个涨一买酒给涨火灰色。涨
1: 火还是连一个带洗，该我你公公要这噶大个该叫过火一
0: 份。哎，要的那一买给是还是涨我洗的。
1: 啊，该要你
0: 还意思。
1: 该要你过火，
0: 还一路涨个，哎，一买多重要重的
1: 咯。哎呦，
0: 给到我还一哈，还一坨当过的涨。这是一坨人还给中了当一球戏你看刚才这个脚不脚连着的呢真是你的吃哦如果你拿我还一路长我给修啊你看一买就长我们真的那多种是要租的要你租的要的那个还一时当过一坨呢破了吃刚刚还来开始一坨去了给个一买块的长长了我该去一等叫落实
1: 哦，一定要是西色，
0: 一定要裸色。
1: 哎，
0: 该个一买就争取你当过个红梅灰色，给两样伢子弄。
1: 那
0: 给个你是，该你给本多呀，多扩了一档，一张一买，一张本多。
1: 哦，
0: 那来次，
1: 嘎
0: 快。就得了，
1: 就得了，对。
0: 哦，就得了。
1: 反正一买就还是脚吃苦，万一脚子红，这次去吃的又是本东一买。
0: 啊，
1: 这一买有多？
0: 我只留了。
1: 该一买有的，你妈的，把是，万一妈妈喝那天。
0: 一等家喝给一买。
1: 对。
0: 还叫碰碰买，
1: 一杯给一买的糟粕，一买酒干嘛要那么贵呢？
0: 一买是哪个？我你都是路上买整一买酒，要个美女，
1: 对，
0: 这个熟人，然后该整晒那个，
1: 这个，
0: 那王那王啊，不要你当个苦差当，然后那红的兄弟别个熟
1: 啊，
0: 整一买酒，
1: 整一买酒，
0: 你要碰东一买，一等叫碰碰买，
1: 一头啊，他碰碰买，但是
0: 一等啊碰碰买给四王煮，
1: 对，
0: 赢了了，这是本东军的过年，我你东大是过年吃的。
1: 啊对自己动了的一样
0: 要很难干当
1: 很难干当一买吧
0: 有个本当一买你有时候哭得很难干人家付出的
1: 他
0: 是动了本系列当过姑娘那个不去吃
1: 对个改名又是我改成这次去吃一句然后那个你也来吃日中美日要不要的那个

0: 啊，过那个早，杨武大哥那自脚给个鸡瓜啊，意思哦。杭州那有个地雷马来啊，你一卖狗啊，啊给了干货呢，蜜饯。
1: 一卖狗，我做过吧？
0: 你做过吧？
1: 来西一卖狗，杨武都你能干，你屋里养只要的长久不要，我外送来送去了。你可以把吃五鱼吃五，一卖苦涩吧你搞，要不做一卖狗。
0: 啊，很快做一卖狗。
1: 你不做一卖狗，你当个你话湖南搞是特别没个一卖。
0: 很快该是马飞功夫的功夫的该是个。
1: 飞。不是非功夫非武，那谁洗那谁？
0: 那啥光棍可以是找周一的妹子啊，还是去屋里找哪个啊？合作给你推荐。
1: 那个那个空气炸锅可以帮助你。
0: 哦，那个。
1: 对，
0: 那空气炸锅谁啊 ？VC 个啊？那谁？
1: 你要谁第一次弄？
0: 反正那个要一买给吃胡子还是非一直兜里啊？那的啊，操你晓得吃一买给该日啊日记吧？大姑娘要想吃给我的啊，可以找妈来试试吃。规矩互动一来吃给火火嘛，互动一。买啊，各有一各有我你预酒的龙女体，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我的高兴。
1: 我也是。
2: 预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3: 预酒，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0: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接再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不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

0: 在干啥子呢？
1: 阿仁，究竟问你一直吴家是这座房呢？
2: 杨武斌呢？我老客。
0: 官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玉酒的美丽是些吃的。
2: 美丽玉酒，建议找的主持。
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冷。
3: 玉酒，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和考西哎。
6: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的县里。
6: 哪里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母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女吃过，
2: 沙人不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1: 绝对丝绸，七日，举许梦游。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
4: 七日偶遇妖娇王府，
1: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十五多，俺要吃不搓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玉酒盛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系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继续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

0: 倾心。崔护承诺父事归来后迎娶杜宜春，可惜杜父逼佢另嫁，杜宜春因而吞珠自尽。崔护苦思痛哭，以心情唤醒杜宜春，杜父终允两人成眷属。剧中主演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球、李若兰。琴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你为朕

好，等我通知许家，等待明年桃花开放，立即迎娶，免得节外生枝。

你沿河里山。

上啊，好心你懵懂就渐感啦。秋尽风来，不许系花开嘅时候啦。花开人不厌归来，你想每日只团圆咩？唔好想咁多啦，我扶你翻休息下吧啦。

0: 你意思呀、啊？
1: 你就阿爹白发苍苍，白到无言，既无可取之色，只有出嫁之女啫。我而家已经将你许配咗许家噶啦，今日系你顾文定嘅好日子啊！
0: 爹，你真系将我许配许家？
1: 系。
0: 咁点解你事前话俾我知呢？
1: 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乜话俾你听啊？

佢家背你唔起咩而出，我而家将你嫁落锦衣玉食之家。

去，你口口声声不愿落富贵之家，莫非你心中另有所属啊？

所以我哋将你许配许家，就系保持我哋家门清白。

0: 为下下庄啊树也香，后人啊祖下国，为我设下香盘又香供高中，人人啊返乡。
1: 啊啊，相公，有咩啊？相公，
2: 快啲执齐啲行李，我哋即刻起程翻去啦。
1: 我咩人放榜唔快翻去？
2: 你唔记得咩？我哋应承过杜小姐，桃花开放嘅时候就翻去噶啦嘛。
1: 系啊。
2: 店主，
3: 咩事啊？相公，
2: 店主，我而家要扯啦，唔该你计算下啲房租伙食啦。
3: 点解唔等到放榜先扯呢？
2: 因为有啲紧要事，所以即刻要扯。
3: 哦、啊，好啦，相公，如果放咗榜，相公系高中嘅，我即刻报起。
2: 哦，咁劳烦晒你。
4: 唔该晒你喎、啊。
2: 等我入去 check 个地址俾你。啊

0: 崔胡姬从来欲了相思梦啊，只替心愿未跳动，沿河高挂戏灯笼，劫彩张灯多隆重啊！不知去年今日此门中，究不知是谁今日下帘风啊！边个咧吓？
1: 阿相公，仲使乜谂啫？有心嚟到入去问一问咪知咯。
0: 系嘅，系嘅。拜见老伯，
2: 老爷，你啊，
0: 一段经年，必来无恙啊嗱。
2: 托福托福，
0: 我记得去年路经府上。得蒙厚待，我今次从来特地登堂拜。
2: 秀才，真系对不住，家有喜事，未变奉陪啦。
0: 咁是晚生迟来到贺，请问府上有何喜庆呢？
2: 我嫁女咯。
0: 嫁女？老伯，你有几多围千金啊？
2: 一个。
0: 咁系咪二春啊？
2: 系，
0: 就系二春啊！老伯，老伯，老伯，淑女于贵人，此重逢讯息嘅经文，珠泪涌，千衣百拜，吊情龙啊，道啊二春啊，情如添金重翠，胡同归。胡情龙，胡啊花人，一次次多情种，叹天盼桃花人面，相映红，缘何委碎，相思梦啊！
2: 哼，我就为顾全情面，我都唔想揭发你嘅衣冠禽兽。哦，原来你系一个独怀诗书。是一个败德之人，如果今天不是喜事临门的话，我早早已将你一个轻薄的书生你送官查办。你好扯啊，你扯你扯、啊、
0: 老伯老伯，我自有仙缘文约契，并不是秋香道粉的菜花风啊，但求一见素心人，否则我虽生何所用啊！唉，老伯，你俾我见一见宜春啦！
2: 你想死而我？夜郎莫毁人清白，为生莫坏我门风。若然花轿到门前，太骨瘦难挨。

这种黑乜嘢呢？崔公子已经借老爷赶车咗啦。

0: 赶姐啊！如果佢再嚟，拉佢见官添啊！
1: 我已经见下佢噶啦。
0: 你已经食咗许家嘅茶礼，以后永远都不能再见佢。

0: 你想最后见到最想不入面的，你俾不起啊，老爷，你俾不起！
1: 你打人！陈春，你想清楚就好啊！

话呢个死字嚟吓我。阿贤春，你如果仲认我系你阿爹嘅，你就乖乖地入去预备上轿。你如果系唔应承嘅咧，

去年今日似门竹，人面桃花双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你自己返去，话俾阿爹阿妈知，我决意出嫁。
1: 你而家好得埋你啦，知道你做和尚，我拗钟啊！

啊，二春啊，二春，你都把呢个我这个大夫嚟啦，哎呀，春啊，春。

0: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求、李若兰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接着收听第四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四部分，即是大结局，欢迎收听。

0: 相公，你猛咁追咩啫？
1: 我见到宜春小姐，我追住佢嚟啊嘛。
0: 点解我唔见嘅？
1: 就系奇怪，追到嚟呢小姐忽然间唔见咗佢。门前花白。
2: 老爷，
3: 你俾阿相公去啦。如果小姐系生嘅，我话放佢有轻薄之心啫。而家
1: 小姐已经死咗咯，
3: 咁
1: 你哋俾佢去啦，老爷。
3: 老伯，
1: 你俾佢去啦，老爷。
3: 俾我见一见啊！
0: 你去见啊！
3: 多谢老爷。

你真，你真，我一个人怎么办呢？你老婆呢？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你真，

0: 你这，你这哪，你这，你这，你这，啊！
1: 小伙子呀，哎呀，你这哎，大家来，掉下的水呀，哎呀，
0: 你这，你这，
1: 你这呀。

0: 你两个唔使话要生要死嘅，阿如俊，自从你死咗之后，许家知道，佢话你一定另有情人，因情而止嘅，已经解除咗婚约噶啦。崔公子，你既然系咁痴心我个女嘅，好啦好啦，我准你两个结合啦。
1: 拜见恶长啦！哎呀，恭喜恭喜，崔公子，你呢次高中状元，我特例恭喜啊！
2: 哎呀，好呀好呀好呀，恭喜！哎呀！

听朋友，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球、李若兰主演的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经已播放完毕。节目的最后，请听由粤剧名伶小明星演唱的粤曲《红绫带》。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之王戎。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容幼而咏悟，神采秀切，视日不圆。裴楷见而目之曰：用眼灿灿如岩下殿。年六七岁，于孙武场观戏，猛兽在惨中敲响震地，众皆奔走。容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国上见而奇之，又常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

情感美满，而且事业有成。咁样嘅人生根本无需去计较喺他人嘴里边系君子亦或系小人。正值魏晋纷乱时期，各大世家嘅地位尤为凸显，琅琊王氏家族更系其中嘅佼佼者。公元234年，王融就出生于琅琊王氏呢个高门世家。佢自幼极为聪颖，而且神采秀美，喺一众世家子弟里边，佢嘅见识同才学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尤其显得突出。有一次，年幼嘅王融去宣武场睇表演，突然之间，闸栏里边嘅猛兽咆哮，众人都被吓到纷纷倒退，王融却原地不动，而且神色自若。魏明帝见到呢个情景，就称赞王融系奇童。佢唔单止胆识过人，仲有一对善于观察辨识嘅慧眼。七岁嗰年，佢同啲小伙伴喺街边一起玩，见到路边嘅李子树上边结满咗果实，非常之诱人。同行嘅几个小伙伴都叫住要去摘李嚟食，但系王融却企喺远处，不为所动。见到王融如此神色，啲同伴就好不解啦，问佢点解唔去摘果。佢却笑住话：树喺路旁边而多果实，一定系苦李。佢嘅同伴唔信，要摘落嚟尝试。果不其然，呢棵李子树嘅果系非常之苦嘅。细细年纪就有如此细致嘅观察能力同辨识能力，王融嘅名气好快就传开啦，世人都称佢为神童。佢不俗嘅才华使佢注定要走喺同龄人嘅前端。阮籍系王融父亲王云嘅好友，比王融年长24岁，但自从与王融相识之后，佢每每去王家造访，都只系同王云打一个照面就去揾王融玩啦，而且相谈良久不出。阮籍对王云讲：我同你唔系一类人，同你讲嘢不如同阿融讲。因为性格坦率，唔拘泥于礼节，而且十分之健谈。年仅15岁嘅王融就能够同长佢20几岁嘅一众文学大家相谈甚欢，丝毫不输风采啦。王融唔单止为人智慧有才华，而且十分之重视家人。古人系十分重孝嘅，王融系当时极为有名嘅孝子。佢唔系只重视喺表面上边做一啲场面上嘅事，而系发自内心咁去孝敬父母。母亲去世嘅时候，佢喺屋企守孝，虽然唔系遵循常礼嘅食素斋忌酒肉，但佢为母丧嘅悲痛却令人动容。中书令裴楷凭吊其母嘅时候，见佢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扶住拐杖。当时同朝嘅上书和乔亦碰巧喺嗰段时间为父守孝，佢极为遵守礼节，面面俱到，受到诸多人嘅赞誉。晋武帝听讲之后，就十分关怀和乔嘅身体啦。同去过两家凭吊嘅刘毅却讲：和乔虽然寝膳食粥，乃生孝矣。至于王融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和乔虽然礼节俱全，佢系做俾活人睇嘅孝顺，面容气息丝毫不衰。王融虽然礼节有失，但系身心交瘁，系真正咁为丧母而悲痛。喺得知王融因母丧而生吐疾嘅时候，晋武帝十分之感动，赐药派御医前往去医治。王融唔单止孝顺，对妻子亦系极好，夫妻二人生活十分之和睦。喺嗰个男尊女卑嘅年代，嫁俾王融无疑系幸福嘅。听讲王家嘅下人经常听到王氏称王融为兄，喺当时嘅礼节当中，妻子应该称丈夫为君，而兄系丈夫对妻子嘅称呼。如果系喺常人嘅屋企，妻子早

就已经被训斥了，但王蓉每一次都耐住性子咁话：妇人轻视于礼为不敬，后勿复矣。只但系王氏好调皮咁一阵诡辩，亲兄爱兄，事以轻轻，我不轻轻，谁当轻轻？成语卿卿我我的典故就出于这里了，后世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密和睦。得夫如此，妇复何求？相对契康的刚直不阿，王蓉的为人无疑是务实婉转的。世间男儿最不缺的就是血性豪气，但是能够刚柔并济，善于谋略者却是难得的。王蓉虽无野心，却知道官职的重要性。最初他世袭父亲精灵亭侯的爵位，后来被诬陷契康的钟会推荐为吏部官员。王蓉没有拒绝，他认为被推荐在于别人，而做事呢却是在于自己。在任期间，他亦因为曾经遣属下私见宅院而争啲被罢免。因为皇帝对他为人十分之欣赏，允许他用钱来赎罪。这件事他一直被世人诟病，曾经一度成为他贪污纳贿为人诡诈的最好的例证。不过王蓉在官场是一位难得的智慧谋者，他不单止知人善用，而且恩威并施，当时手下的将士、当地的百姓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当权者晋武帝亦十分之欣赏他，让他担任要职。后来有人诬陷王蓉贪污，晋武帝直接对朝臣说：王蓉的行为怎算得上是怀私苟德呢？正是以不贪欲而于他人罢了。以上是王蓉的一面，王蓉还有另外的一副面孔。据史书记载，王蓉十分之吝惜贪财。细说新语当中话，王蓉有好礼卖之，恐人得其种，行转其核。王蓉屋企有一棵李子树，所结的李子又大又甜。丰收之后，王蓉不舍得吃，就想去集市上边卖了它。但是他担心其他的人买走李之后会留下种自己来栽种。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李的核全部都转晒，再拿到集市上边去卖。王蓉不单止对外人吝啬，对家人亦是如此。细说新语里边就是这样记载：王蓉俭论，其从子分与一单衣，后更择之。个侄大婚，他送了一件单衣作为贺礼。个侄婚礼结束之后，他竟然不舍得了，向个侄又将那件衫要了回来。还有他的女出嫁之后，夫家不是那么富裕，所以向王蓉借了一些钱。每一次个女回娘家的时候，王蓉都摆出一副臭面孔。后来个女将钱还了，她对个女和女婿的面色才恢复正常。其实上述王蓉吝啬的行为还算是好的，她对自己亲生的仔更加过分。据晋书记载，王蓉子慢有美名，少而大肥，蓉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王蓉的仔生得还是非常英俊的，就是肥了一点，为此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去减肥。王蓉就心痛他的钱了，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个仔每日都食糠，结果他的仔还是越食越肥，最后还将自己食死了。王蓉真的好像上文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据史书记载，他的父亲王云去世的时候，父亲的官场故交想赠钱百万助他办丧，都被他婉言谢绝。这样前后不一的行为出自同一个人，很难令人不对他持怀疑的态度。其实上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晋武帝一死，天下就渐渐乱了起身了，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乱。王蓉是一个聪明人，他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适应即将

0: 向道来的乱世，他必须改变自己。人之察则无徒，在这样黑白颠倒的混乱时代，身居高位还想保命，人就不可以太完美。王蓉出身名门，才华出众，本身就遭人忌讳，为了保命，他不得已上演了上述那些贪财的行为，故意搞臭自己。在这样的乱世，王蓉的爱才和阮籍的侍酒、刘伶的裸奔等等竹林七贤、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除自身对政局的不满发泄情绪之外，他们更想让当朝者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族人，对政局没有任何意图。纵观王蓉的一生，于外他在官场上应付自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且始终能够谈笑自若。对内呢，他孝敬父母，与妻子举案齐眉，家庭和美。王蓉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爱情、家庭、事业等等都为人所善。无论事实如何，极善清谈的他不曾申辩，一直都用宠辱不惊的态度笑看人生，而且不被其左右。世人评人本来就是以己见而发，而且世间谁人不说人，谁人又不被人说呢？其间所言皆不是己，只管过好自己的人生，任他孰是孰非。成功的人生就是不活在其他人的眼中，为自己而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就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一些著名的诗词。首先是《朝还石诗》：女娲炼石以方唐，又向方唐演大方，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新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写宝玉去探望宝钗，宝钗要睇宝玉嗰块落草嘅时候咸落嚟嘅宝玉，就笑住话：成日家话你嘅呢块玉，究竟未曾细细咁赏鉴，我今日倒要睇睇。宝玉将个块玉解落嚟递俾宝钗，就喺呢个地方，作者贾拓后人曾有诗周云写咗呢一首诗。女娲补天丢弃唔用嘅嗰块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人世，变成咗通灵宝玉，同时又系假宝玉其人。呢个系作者凭空虚拟嘅带有神秘色彩嘅故事，所以话佢荒唐而又荒唐。石头由自由自在嘅神物变成一个被人白口搔绑嘅臭皮囊，表面上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其实是作者在度抒发他对人生社会幻灭之后的愤激情绪。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是暗示宝钗、宝玉夫妇命运蹇跖，将由繁花的顶峰跌入贫困凄凉的底层。最后的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两句就显得非常突兀，但是只有这样出人意料的有分量的句子才能够将全诗结住。他告诉大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转眼即逝的过程，最终都要全部毁灭。书中这一类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地方不少，毋庸讳言，其作用是消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懂读、懂分析，要做出正确的戏曲。咏白海棠诗六首。贾探春诗：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盘。玉是精神难比结，雪为肌骨 而烧毁。

芳心一点娇无力，善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先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宝玉被打之后冇几耐，贾政点咗学差到外省去供出，宝玉就得到咗解放，喺大观园里边任意纵性咁逛荡，真系将光阴虚度，岁月空添。呢、这个时候，探春忽然雅兴大发，写信俾宝玉提议结写作诗，正好有人送咗两盆珍贵嘅白海棠俾宝玉，佢哋就借此成立咗海棠诗社。上篇的这首是探春作的第一首诗。作这类律诗约束非常多，要讲究平仄，要押韵，要对仗等等。平仄和韵必须严格遵守水平韵的规定，不能够用错。水平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又分上平和下平，每声有若干韵部，每一部亦包含若干个字。律诗通常要押平声韵，更严格的还要限韵，即是指定押某几个字的韵。咏白海棠诗就限定必须用十三元部中的门、盘、云、痕、分五个字作韵脚。咏海棠诸诗以及后边的咏菊诸诗，每一首都是诗如其人，将大观园群芳每一个人的思想、情趣和品格表现出来。同时作者曹雪芹亦通过其中的词句引示了他们的命运。探春这首诗亦是他本人的写照，欲是精神难比结，正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同义语。雪为肌骨而消云，亦是他尽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的形象的进一步描绘。芳心无力，使人联想到断线风筝；鹃跹羽化，亦使人联想到离家远嫁。探春将自己的情操赋予了白海棠，实际上亦是借白海棠来咏叹自己。薛宝钗诗：珍重方知就掩门，自携手持冠台盘。胭脂洗出秋佳影，冰树招来露砌云。淡极此枝花更艳，愁多烟得玉无痕。玉上白帝彭清洁，不与亭亭日又分。宝钗是封建阶级典型的大家闺秀，几乎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虽然小个的时候亦偷读过西厢记一类的书，但在人前绝对不流露。听到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讲出了西厢记当中的词语，立即就在背后提出了善意的告诫。大观园出了绣香囊事件，他即刻藉口母亲有病搬出了大观园等等，都是他珍重方知的表现。他平时不是很喜欢花啊粉啊，穿的亦是半身不够的衫，这个是他洗出胭脂的注脚。淡极此枝花更艳，来表明他对自己内在与外在的美都充满了矜持与自信。第五回里边话佢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宝玉所不及，就是旁证啦。愁得烟多玉无痕一句，直接指的是白海棠。有一条之批话讽刺林宝二人，因为林宝二人的名都有玉字，他们亦确实是多愁。那究竟是有意影射，抑或是偶然的巧合呢？那就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再来看宝玉的诗：秋容浅淡影重门，七节赞成雪满盘。出玉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云。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照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针怨笛送黄昏。诗社的社长李元评价这一首诗话：二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呢？宝玉说：我的那首原来就不好，这样的评价最公平了。

0: 保育的这首诗，余俊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就是宝钗和宝玉。出玉太真冰作影是借荣海棠荣宝钗。宝钗生得肌肤丰泽，她与杨贵妃具有同样健康丰满的美。第三十回书中，宝玉就曾经以怪不得他们拿姐姐给杨妃，原来亦体风协议的说话来讥笑过。捧心西子欲为云，是借海棠荣黛玉。黛玉行动如弱柳扶风，与西施同具病态柔弱之美。第三回书中，宝玉送黛玉的频频的称呼，就是捧心而频的意思。冰作影是形容宝钗的肌肤，而玉为云是比喻黛玉的心灵。晓风不散愁千点，是暗示宝钗日后寡居时的苦闷。宿雨还添泪一痕，则显然是比喻黛玉善哭。最后两句似乎是合讲宝钗和黛玉都对宝玉大有情意，但是结局都不好。再来看黛玉的诗。半卷相连半掩门，敛冰为土玉为盘，偷来离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柳云。月忽仙人逢稿阙，秋归怨侣识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卷已西风夜已分。人家都交卷了，黛玉还未写，李纨催他，他提笔一挥而就，表现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与宝钗珍重方知就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是特别珍视贵族小姐的身份。敛冰为土玉为盘，表明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馨香。月忽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忽里边，逢白色的稿衣是几咁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边，悄悄哭泣又是几咁可怜啊！满腹的心事不能够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诗社众人看了黛玉的诗，都说这一首是为上。李纨却说，如果论风流别致，自然是这一首，但是如果论含蓄浑厚，就当属宝钗的诗了。李纨的评价未必公允，但是她的评论确实亦指出了林涉两人的诗的特点。所谓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所谓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将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理解了她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着意咁笼络老外，使佢呢成为咗自己第日对付吕不韦嘅暗中一着棋子。

陆岸呢果然好似佢所预料咁非常瘦落。项少龙心中暗笑，呢个时候啊，佢已经完全咁回复信心，有机会能够同你吕不韦大为周旋一番。利用自己21世纪记到嘅历史知识，利用自己预知落嚟嘅未来命运，无论点啊，都可以支撑嗰啲8年嘅。翻到乌府之后，乌应元就话俾佢听，乌卓佢哋已经喺北疆开辟咗一大片疆土，可以建立自己嘅王国，乌家已经入咗退路啦。项少龙嘅心啊更加放心。过咗几日，佢就正式同埋管中邪以及安谷佢哋一齐接受小盘新嘅任命。刀骑军呢个位啊，其实的确非常之重要，因为呢支军队呢人数大约喺10000人左右，分成5军，每军2000人，都由秦军之中挑选出善于骑射嘅精锐部队，仅次于保护秦王禁宫嘅禁卫军。呢啲军队中嘅人啊，大多数都嚟自皇族朝臣嘅后代，身家清白，享银优厚，所以人人都以当上刀骑军为荣嘅。平时呢支部队系驻扎喺咸阳城4个形势险要嘅卫星城堡，负责皇城外嘅巡逻、侦察等等一般嘅防务。城内事务呢，即由刀卫军处理，职权非常清楚。但系万一有事发生，刀卫军呢就要受刀骑统领嘅调配，所以两个系统里边系以刀骑为正，刀卫为辅。每2-3个月，两军人马就要联合操练。其实刀骑统领呢个职务，就等于系城防司令，系直接隶属于秦国国军。呢个职位一定要由秦国嘅国军亲自封点，选取最信得个人负责。对于小盘同朱姬嚟讲，当然冇人比项少龙啊更加适合啦。难得呢，这个提议仲由陆公这些军方的重臣提出，以吕不韦的尊王啊，亦都冇办法反对，唯有将管中邪呢就安插到刀卫统领这个次一级的重要位置。禁卫、刀卫、刀骑这3大系统就构成了皇城防务的骨干。安谷溪虽然不再担任禁卫统领，但是升任大将，负责东方的咸谷关、虎牢关和敖塞这3关的防务，无论权力地位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失意的感觉。而另外呢，他的职务就由昌平君嬴侯和昌文君嬴月这两对年轻的皇族兄弟负责，分别统领禁卫的骑兵和步兵。禁卫军的统领职务在秦国的传统之中都是由皇室担任的，所以吕不韦亦都很难干预。不过刀卫军的重要性就仅次于刀骑军，吕不韦就用了管中邪为主将，吕鸿就做副手。在大家的就职仪式上，项少龙就第一次见到管中邪，他的个头比项少龙还要高一点，样子比不上他师弟连俊俊俏，但是面上粗犷，肩宽背厚，腰细脚长，充满男子气概的体型，已经使人觉得他有着难以形容的充满野性的吸引力。年纪30多岁，粗眉如剑，鼻高眼深，一对眼的精光有若闪电，而且一众大将之中，他依然是龙行虎步，举止松容，唔怪得能够高手如云的相府食客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吕不韦最睇得起的人之一。京俊呢就叫项少龙同滕翼注意下喺度观礼嘅吕不韦旁边嗰几个，佢话着黄衫嗰个呢就是成套奸计嘅幕后，佢后边嗰两个武士就是管中邪以下本领最犀利嘅老残同埋周子桓啦。项少龙即刻用神打量，见到幕后呢面色青白，35、6岁的年纪，那副面非常长，好像一块马面咁，长着一只山羊须，个样子显得斯文秀气，但是双眼之间精光闪闪，非常阴沉。项少龙细细声话：，我唔快啲杀咗呢个人，
我哋迟早都要蚀大底嘅。老残周子桓呢，都系力士型嘅人马，神态冷静。佢哋望到项少龙嘅时候，一个二个都目无表情，一啲都唔透露内心嘅想法。只有管中邪望到项少龙嘅时候，除咗礼貌性咁问好之外，眼内仲系杀机一闪。两个人虽然仲未倾过偈，但系其实喺当日项少龙翻到牧场嘅时候，已经喺未见过面嘅情形之下，同呢个管中邪斗智斗勇嘅一番。仪式完毕之后，吕不韦又扯住大家话准备呢，请项少龙同埋藤影以及昌文军、昌平军、安谷溪佢哋去相府之内欢宴一番。咁另外呢，仲缴咗几个燕国嚟嘅歌姬，准备送俾佢哋大家咁样。昌文军、昌平军一听到有美女呢，嘿呀，大家都会心微笑，就即刻应承咗啦。项少龙啊，皱皱眉头。吕不韦嚟到佢身边，掹着佢话：少龙啊，外边疯传我哋两个之间有啲误会，你有冇听到过呢啲消息啊？项少龙啊，揸傻话：系咩？我都唔知嘅。你唔使瞒我啦，自从你出事翻嚟之后，我就觉得你对我嘅态度唔同咗啦。后嚟我详细盘问个蒙氏兄弟，先知你误会咗吕红同杨全军暗通消息，害到善公主惨死。实情唔系咁嘅，出卖你嘅系吕红个副将屈斗奇，所以佢先畏罪潜逃，唔敢胆翻嚟咸阳啫。项少龙一听，个心暗暗叫妙。佢本嚟仲以为乌廷威又冇咁快将呢个假嫣然谂出嚟嘅消息就传达俾吕不韦嘅，点知个乌廷威立功深浅，转眼间呢就已经向佢泄漏咗呢个消息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自己相信得太快，咁吕不韦呢反而会起疑心噃。于是继续面色一沉，话：吕相，请恕我直肠直肚，先王驾崩嗰晚，有人收买咗我个家将，要将我呃出城外伏击，好彩我发觉得早，先至冇上当。唔知道吕相知唔知道呢件事呢？吕不韦即时呢面容一正，佢话：个叛徒捉到未啊？佢哋乌家处死咗乌廷威呢，那系自己屋企嘅秘密，对外只系宣称话将佢派去外地办事。所以项少龙呢就乱咁话：哦，我就听到佢话系受相府嘅人指使，于是当场将佢处决。后尾几经辛苦，先溜翻牧场啫。吕不韦又扮到好诚恳咁话：咁就唔怪得少龙误会啦，你系我心腹亲信，我点会做出咁损人不利己嘅事呢？呢件事等我去查，话唔定同盗壁有关。佢一心想拥立成轿，一定系想借呢件事嚟破坏太后太子同你我之间嘅关系呀。项少龙一听我咁讲，马上知道佢下一个要对付人呢就系盗壁同埋成轿，咁睇嚟自己呢可能暂时同佢都可以相安无事嘅。不过呢个人口蜜腹剑，实情系点呢就好难讲啦。专登啊扮到恍然大悟咁话：哎呀，我反而冇将呢件事谂得咁远噃。就喺呢个时候，入席嘅时间到啦。吕不韦匆匆话：嗱，而家雨过天青，误会冰释啦。咁少龙以后就同中邪好好合作，千祈唔好辜负咗我对你嘅期望啊！项少龙表面上系非常感激，个心啊梗系闹咗佢十次八次啦。中皇宫欢宴嘅时候，朱姬啊表现出佢非常老道嘅应对手腕，对群臣啊关怀备至，同吕不韦、蔡泽佢哋几个一唱一和，使成个宴会啊声色不少。呢个时候喺吕不韦嗰班人之中，文臣呢有右监侯王管同左监侯贾公成，都系倾向于吕不韦嘅。武将方面呢，蒙敖虽然食咗败仗，但系呢
由佢同黄吉一手打落咗三川、太原、上党三郡，使到秦人嘅国土向东方大幅扩展，建立咗东晋嘅基础，立咗大功，所以军方吐气扬眉，一手提拔佢嘅吕不韦嘅地位，当然都更为稳固。至于输咗俾五国嘅联军，呢、这个可以讲系非战之罪，换咗任何人都一定会食呢个败仗。秦国三虎将里边，黄吉呢喺吕不韦嘅悉心笼络之下，同佢关系亦都大为改善，对项少龙嘅态度反而冇六公同徐仙咁友善亲切，只有杜壁同吕不韦啊唇枪舌剑，壁垒分明。显然因为佢拥立嘅人系成缴而唔系小盘，所以只系维持住表面关系，暗中已经斗到行噶啦。喺接近。杜壁忽然间望住喺朱姬旁边嘅小盘问：楚君，我哋大秦声势如日中天，唔知道当今形势之下，楚君有咩大计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人人都皱起眉头，因为小盘而家呢，按照表面上年纪只系十三岁嘅十蚊仔，要知道身为楚君，当然。自幼就有专人教导他们治国的方略，但在众人眼中，小盘这个表面身份嬴政一出世就在赵国做人质，当然没什么人教他的了，来到咸阳都不够两年就登上王座，凭这个这么简单的资历，又怎能够给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答案呢？这个杜壁摆明看不起他，蓄意为难，点知小盘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一啲都唔惊，微微一笑，松容啊嘛。如果论声威之盛，有边个超得过我大秦嘅先君秦穆公呢？但系当时点解佢仲未能够一统天下呢？因为周朝当时嘅德行未衰，仲喺度，诸侯国国众多。不过自从孝公以后，众国互相兼并，而我大秦呢，因为得到休养生息，日渐强大。呢、这个时候正是东方六国弱，而我呢奋发自强，所以而家已经是万世一时之机。如果任由东方六国太弱留强，又或者相弱合众，咁就算炎帝、黄帝呢啲先贤再生，都未使至可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众人听到都忍唔住目瞪口呆，估唔到佢细细年纪居然咁有见识。项少龙就知道小盘呢一番说话其实咧系李斯嘅见地嚟嘅，但系小盘能够以咁细嘅年纪就加以消化，再灵活咁喺呢个时候讲出嚟，真系非常难得。杜壁一时间哑口无言，睇住呢个仲未加冕嘅秦国君主，一时间呢个心好后悔，自己点能够引一个咁嘅问题出嚟，俾佢喺群臣面前立威呢？净系呢番说话就已经奠定咗小盘喺群臣心目中嘅地位。吕不韦笑咗两声话：，哎呀，楚君真系高见，亦都不枉老臣编写《吕氏春秋》嘅苦心。但是自胜之道依然要自强不息，以仁义治国，不可以稍微忘记的。他不单止将这个秦国储君能够这么有见识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还摆出一副慈父教训小孩子的姿态，使得众人听到都眉头大皱。朱姬就娇笑说：征儿还后生，仲要靠吕相同各位卿家多加辅助下。朱姬咁样一讲，其他人当然冇说话好讲。吕不韦跟住话：身近敝府得到一位异人，乃系嚟自韩国嘅郑国。呢、这个人精通河渠之务，提出如果能够开凿一条沟通泾水落水嘅大渠，咁就可以多咗百万顷嘅良田。呢件事对我哋国家大为有利，
请太后同储君能够准吕不韦所请啊！正系呢件事就可以知道吕不。

0: 为个人啊点样专横法，因为要开咗一条有成百里咁长嘅大渠，冇十零年嘅时间啊，米洗子完工，咁要咁多人手完成一个咁大量嘅工程，当然牵涉到成个秦国嘅人力物力啦。由于呢件事，吕不韦要求俾自己主理，咁正系咁样咧，佢就等于可以将秦国嘅物资人力冚唪唥交俾自己调度，佢嘅权力啊当然更加增加得好犀利啦。咁大件事，本嚟应该喺早朝嘅时候提出，等群臣详加研究，但系而家呢轻描淡写咁突然讲出嚟。蔡泽、王管、贾公成嗰啲三个大臣就摆明支持佢，显然系早有预谋嘅。朱姬呢都唔知佢系知啊，因为无知，欣然就话：吕相认为对我大秦有利嘅事，绝对唔会错嘅。各位卿家有咩意见呢？佢一讲完，蔡泽佢哋马上附和：唉，吕相高见，好啊好啊，呢件事啊应该及早进行啊咁样。徐仙他们几个呢都未有机会讲说话，朱姬就马上宣告：这件事就由吕相主持了，议好计划之后递上来给王儿审阅，没问题的话马上就可以动工的了。就是这几句说话，吕不韦手上的权力马上增加了几倍。项少龙偷偷打量莫敖，这条兵不血刃的夺权妙计一定是这个好像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这个满脑坏水的人才可以想得出来的。一日不杀到他，米洗子可以斗垮吕不韦。而在朱姬、吕不韦互相抢着对台戏的场合，不要说其他臣子，连小盘都没有讲说话的余地。看来唯一可以破去这个太后同埋吕不韦呢个权相急埋嚟嘅坚强阵营就只有怒海啦。宴席散咗之后，吕不韦就扯咗项少龙去见李斯，佢嘅心啊非常唔忿，大闹吕不韦话：，哼，我睇佢嗰本《吕氏春秋》啊，满口仁义道德，佢系咩料啫？李廷尉，你同我讲下，佢话咩以仁义治国，乜嘢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究竟道理何在？既然是这样，不如废了我，等他来做这个大王算了。项少龙和李斯两个人面面相觑，啊，估不到小盘这个小路哥发起脾气上来都这么霸气逼人的。李斯吓到即时跪低说：除棍息怒，哎呀，我不是嬲你啊，你快点起身跟我评下你啊。李斯就说：秦国经历四世兴盛，兵强海内，位驾诸侯，这些都不是做仁义做回来的。所谓治胜之道，只有以武力打天下，以法制治广，民以利为师，舍此之外再无他途了。小盘点了点头，神情冷静下来说：那你说做君主的又应该点呢？据微臣多年来周游天下，研究各国政治，观察他的兴衰变化，要做一个好的君主，首先就要皇命通行，权力要集中在君主的手里面，再由君主依法治国，这样才可以上下归心，国富兵强啊。好像吕相所说，为天下之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话要话仁义道德嚟治国，呢个只系重复孔丘嗰啲不切实际嘅一套，讲起说嚟就好听，但系做起上嚟完全都行唔通嘅。对项少龙呢个廿一世纪嚟自法治社会嘅人嚟讲，李斯嘅说话当然都非常正确，讲嘅亦都系针对人性嘅千古不移嘅真理。唯一嘅问题系，当军权即是小盘的权力已经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时候，这样法律也成为一纸空文，国王言德就言德，但是当君主残暴的时候，律法也荡然无存，毫无现实威胁之力。但是可惜当时的现实就是这样， 要经过2000多年嘅进步，先可以改变咗呢个状况。萧缓嚟到秦国之后，接受嘅都系商鞅嗰套君权至上嘅思想，所以呢，亦都有咗自己嘅一套想法。佢对李斯嘅答案非常之满意，点一点头话：由今日开始，李卿家你就做我嘅长史官啦，主管内廷一切嘅文书工作，每日都到朝听政。李斯听到非常高兴，马上谢恩。项少龙亦都睇到目瞪口呆，佢而家呢先至真正相信小盘第日啊，一定可以成为大秦一国之主，同第日名传千古嘅秦始皇啊。对于宫内嘅人事任命，而家只有朱姬有资格发言。但他当然不会为区区的一个长史官，即是跟他仔闹什么不和，何况他的宝贝仔还刚刚提拔了自己的秘密情人陆海的官职。小盘跟着挥手说：我还有事要跟项太傅商议。李斯马上知趣告退。小盘坐下说：你都见到了，武后跟那个奸贼联成一气，根本就没有将我这个储君放在眼里面，我要讲句说话有时都冇余地啊。楚君你今日表现得好好，使人刮目相看，而家你只係争啲耐性啫。唉，而家吕不韦呢将所有嘅功劳都揽喺自己身上，又要争势又要争威，最后我睇佢想自己登台自己做国君啫。吕氏春秋所谓嘅君主要诸暴而不私，封天下之贤者。他说要封天下之言，那个言人就是他自己咯。你说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呢？项少龙说：现在我们已经挑起了陆海的野心，只要再有机会给多些甜头他尝下，保证他会背叛吕不韦自立门户。那阵时只要太后站在他那边跟吕不韦对抗，那我们就有机会咯。唉，但现在还可以有什么做呢？我真的不想批准他见郑国渠这件事。这样一来，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军民财力就全部都落入他手里面了。这些计应该都是一个叫做莫傲的人为他想出来的。只要杀死这个人，吕不韦就等于没了半边的脑袋，应付上来容易得多。师傅，你肯出手对付他了？吕不韦的计，既然都是这个人想出来的，那他就是我另一个大仇人，善公主他们的血仇，我怎能够不报啊？我保证他过不到那日世交的田猎之期。又商量一阵，项少龙敢先离开太子宫殿。一出到来，后面就传来了一声女子甜美的呼唤：
1: 项太傅。
0: 项少龙的心一震，拧转头见到琴青就企喺自己后边。琴青行上嚟话：
1: 琴青失礼啦，应该称项先生为刀骑统领至啱。
0: 项少龙苦笑话：琴太傅，你说话之中带住啲嘲讽嘅意味，系咪怪我嗰晚讲错说话呢？琴青就估唔到佢咁坦白，谂一谂就话：
1: 点咁呢？太傅的说话肯定不会错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总是认为他讲出来的才是圣旨，天下的人都应该同意的。
0: 项少龙估不到他对着自己居然发起嬲上来这么犀利的，不过他既然肯跟自己讲说话，即是说两个人依然有机会跟他维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于是就说：小人甘拜下风，就此扯白旗，希望琴太傅肯原谅我和收留我这个小行卒。这几句说话一讲出来，琴青开始的时候呢还维持着冰冷的神情，但挨了一阵终于忍不住笑一笑说：
1: 哼，你这个人呢，一讲不过人就认输，真的拿你这种人没办法啊。
0: 项少龙心想：哎呀，如果他继续用这种似有情若无情的姿态对着自己，那自己呢就真的没办法不将他放在心里面， 唔能够唔再涉足情海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生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生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生在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生在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抓阄南岛村破盖换新，拍造银河龙里圣地。今日嘅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共同台记者为了采写嘅录音报道。下海往来流，新奇怪更就此叠光手机英国队嘅结合甲梦想，就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南岛村是一个坐落于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洪山山麓的小村镇，为福建省泉州市特区的国宝县东部。村子是由青山环礁辟做长流，到过去由于村子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老人空巢，山野空旷，后生一代寡留，仰仗一把抗新村的模样。近年来，南岛村大力推进银河龙里山野发展，涉及万能崩进的小山村，特别为游进组织的名产村。而本人就走进这座村镇，介绍山村的农村进行密码。介绍到福建省泉州市特区的国宝县南岛村，高处依山傍水，开水清澈景致，白露顶替长江，道路正直通达，平易错落无敌。南岛村是福建省甲泉州市中小学生银河实践教育基地、高校自我写生基地甲旅游胜地，去年接待来访游客更万人次。近日，泉州更改美术产业行业投资归属于辅导网，赖卡林带队走进了南岛村。赖卡林介绍道：“
8: 南斗村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写生实践基地，同时也是校地合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点。每次都觉得这边景色越来越
7: 南斗村是旺学校在界写生实践基地，当时也是校地合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地。

0: 领导的小杂会专家来称来把脉猛将。经过头脑黄包九米龙井，拿到称以自信的黑心，以比邻来帮相互脑称开始跑团发展。直到以银行龙利为特色的双眼，银行龙利从下天能都爱我自身，拿到称干部林启达。
1: 我们通过邀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系统开掘了南斗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打造形成了主题研学。
0: 王通过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一同外国流南斗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打造了形成诸多人客看天的陶瓷、手作等多种业态，成了从背山边到背环境、背文化、背天然的商业升级。而这当时南斗村花开始搬往农村外地民房，一块保持基础设施打板，提升村个品质。得回归农业农村的户籍长叶伯玲介绍。
2: 我们坚持点线面三位一体，培育全国乡村旅游线路，串联起东线石牛山、西线九
0: 山。往江堤顶山面稍微集体，不育全国也称旅游线路，串联起东山、吉古山、西山、高香山、黄金库，加也称新兴西黄山，拍造特惠版的绿叶相中，吸引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往也称集组，推动也称龙本利融合发展。商业振兴是也称振兴的动荡之动，面对南斗村商业对自保，南湾老街活改发展空间，如何到发展也称商业来帮发挥南斗村现有资源优势，又能不断创新模式，构筑独属于南斗村的商业振兴特征，这是村子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南斗村干部林希介绍。
1: 近年来，我们以教育振兴乡村为突破口，通过研学兴旺产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乡村。
0: 近年来，往以教育振兴乡村为突破口，通过银行兴旺商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乡村，外国当地红色、陶瓷、瓷碗等文化资源，保持基础设施打板，提速拍造直线沙库街。银行农力综合体推动南斗片区振兴发展，造就了快车道。得了拥有了地力最清的三台旅游资源之外，南斗村曾经拥有过兴盛的陶瓷制造业，到即使其不在高年代成为了得过国闻名遐子的叶光村小香港。根据南斗村干部林德松介绍，即使其不在年代是南斗陶瓷遐电竞业最鼎盛时期，双村更有八家陶瓷厂，陶瓷技术更新直传广南。其当南斗瓷厂于1988年创建，只有三山花盆、花茶、豆瓣烟锅等，山边杨秀澳妹、东南亚等国家。如今南斗瓷厂再停山，当南斗村民携手做这项历史记忆。经过一番修缮改造之后，陶瓷厂修古如古，百千回瓦之安，王家修理了德国陶瓷鉴定经验的发展历史。这个花拍造了一处茶歇业银行基地，希望能将陶具推向更加难。最近关于南斗村以发展银行农历双业为重点，通过跨村两下矿业结合，修建历史停留馆，设计形成德国陶瓷鉴定经验发展来听电视墙浪，可以靠夜茶歇捧场空间，引进社内当代美术大师等多类人才组成创作，村子渐渐踏进了破改创新之路。南斗村干部林德松介绍。
3: 近年来，我们南斗村已形成了四大主题研学课程，打造了数字拓展、陶瓷手作等多种。
0: 近年来，往南斗村已形成了四大主题研学课程，拍造了数字特点、陶瓷、手作等多种业态。同时，确定了龙氏彩蝶在、雕梦楚王在，尤其将天然等活动，改往村内带来了倍增流量。人流量起来了，又该如何让和把客留下、把子留下的地步经验。为此，南斗村多次组织村干部到浙江当地考察，计划干部动员吸引县乡回乡投资，休业经验拓广运营，实行资源结构效益分析。到福建省教育厅的帮扶集体，以及等回归县政府的指导推动，南斗村保持商业。

0: 我帮驾车的王爷病情，实行了王道调车，得过过国宝、县、港宝、休游中介绍。
1: 两年多来，我们已建成的游客服务中心、素溪蓝朵民宿、红石坊。
0: 我们过来往以江新界游客服务中心刷开南岛民宿红石坊南开阁艺术家共享基地，红开藏岛梅花村岛五公里等，推动南岛偏区迎合农历双日配套基础设施，重播购物，重物购游。最近南岛村已实行了区域来界食、住、行、游、购、物，带动了村子界财政增收，村民地步。将更多空间享受到发展案例，南岛村花建成了县村体育公园，讲解吃等等，定期为村内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同时，花家泉州工具美术展的行业等多的合作，为村民带来了南菜饮用、做客办户、送花物流、爱心礼盒等志愿服务。南岛村村民童三妹介绍：
2: 这两年，我们南岛村旧貌换新颜。越来越漂亮了，现在游客来了很多。
0: 自两年来，往南岛村古毛外新旺，越来越漂亮。现在游客来了好客，村来更热闹。村来帮划破了爱心午餐、爱心早餐、活动红布，村人感觉开心。现在南岛村经营及县乡多的红叶团队加资金，为迎客双叶添新活，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有了新的途径。南岛村已形成为福建山区泉州市级的迎客实践教育基地，高校自卫设施基地和旅游胜地，村子财政收入丰沛，为村民带来了数十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增收。好，听众朋友，你在收听的是由新的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泉州南岛村破改换新，打造迎客农历胜地。在马克主要采了去收听，由新爹东国跟当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下海往来了，星期该跟就此叠光手机，按个对个结合个梦想，就是新爹东国欢迎了提速关注。
3: 新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近日，新市街公交车叠光手机沿个隧道，公交车北红区进入春后登来半个精彩直播。一半人就走进自己个充满志趣的团队，聆听伊人故事，感受伊人对传统文化热爱甲敬天。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章吗？下海咚咚唱，咚咚唱，随着金刚界那行声跟锣鼓声响起，这空有名有名界年少好行响亮叮叮。走到队伍最最个是高介石持枪，并迎接四国界恩哥抓捕，并是两界挥舞手来摆个硬抓，帅气个赤手方更将新爹个前面拍手叫好。即在新市街公交车叠光手机沿个队到北红区步行吉广电正了最后登来摆个精彩直播，小队员拢是幺零后，最少只有八岁。组织者希望通过沿个步行量加工业表演，将更多老家感受加传承这只国家曲，开每只文化最爽。在无声系列用媒体策划，请出社区红军发行邻里姊妹。英国部奇幻红病保利组北京高厅，新市街广州市叠光修建英国队今年三月到广州正式成立，这期英国队虽将十分后生，但每一个队员付出的汗水跟努力，形成了伊人对英国部的热爱。英国部对伊人成长所写了深刻的影响。八零后的杨秀嘴是广州市叠光修建英国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出生在汕头地区的伊，自幼受够了叠塑文化熏陶，对英国舞尤其热爱。
4: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英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
0: 收听时，爷爷妈妈带我去看英国舞表演，感觉舞蹈好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 而且毫不俗的感觉。第二名回风气势磅礴，英国部表演轻轻的吸引着孩童时候的雄秀嘴。
4: 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
0: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武松角色，伊穿着虎皮的灰色裤，我是长大前半年有二百红天的行者祈祷。到这三年，英国部的政治朝政对内心正邪。三十年后到广州民间开会，只能有情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邢秀水到广州开设了秀日辅导培训机构，操心是培养老一代综合素质。
4: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是在文化课方面，更多的是要个人。
0: 我觉得做教育要有一种情怀，教育老一代不单是到文化课方面，更要到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者。王一吉是对英国部的喜爱，更因立志传承中华文化决心。今年三月，由邢秀水参拜广州市第一广秀日英国队当选。英国队是公益三届，自奖至今得到了身边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嫦娥。只要彼此基础相当，总能相互吸引。今年热气会的第六届是广州市第一广秀日英国队的较量。伊对英国部的喜爱，愿意直接是留职辈的英国部队员。对个红头鹅第六届也爱接了英国部，把文化传承做来做比东西的经济，已经为家己有责任把英国部传承落去。即使背汤子，爱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过为什么会加入队伍增加？第六届加量大。
5: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英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
0: 我出生到第一所地区，我跳了这些概念英歌舞，先把第一所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一人。得了第六届之冠，戴秀斌也打进该队较量。八零时候，伊能担当负责英歌舞的讲解、介绍工作。目前的广州市第一广秀日英歌队更有十多名队员。年龄最大的是13岁，最小的只有8岁。英国部融合了南昆、舞蹈、戏剧等基因，学员不但需要学习古来天赋，还需要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才能成为英国队的学员需要的初条件呢。邢秀水答：
4: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
0: 我今日相信阿古比朴素的舞蹈功底，爱对英歌舞文化有所了解。不，时常结识 UQ 就更贵，必须爱在空旷、后空旷、甲侧空旷的朴素功底。我用了半个月时间，最后到十几名老囝来背，确定了有好狠打紧。配教如何挑选好的苗子，戴秀斌加量大，并我当年的经验，一推就能挑选出来。大家正值关键期的小市场扮演者吴浩亨是最受对望，今年大家莫白费，保留脑壳小门的伊名厨切量，总将咱大家精准不紧。卖托伊随心棒、大包子、三只，伊可是对我来买最有眼的菜。他的小市场惊风流水半界四国抓捕，不同的手动整冷界硬抓，做的各种精确慌张难度动作，就再到一步后付出了解在努力灌水。
6: 开始学习抖舌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舌，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
0: 开始学习惊抓捕时候，要配合耍抓，更先练习蹲着走路。这不小心在边往古抓碰到，惊险而哭。学习伸抓时候，爱把抓拗起来再接住，我的手卡碎，接不住往古抓，抓住高了到我脑瓜顶，卡到我脑瓜嗡嗡响。就是枪回答，每一次失败，伊拢拨去了眼角的泪水，拍拍心顶的血痛，加加量再去继续练习。台顶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和辛苦，终将获得丰硕的收获。
6: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
0: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能克服困难，我是最棒的。苏海芳都对我来帮扮演霹雳或前面。
7: 从电视上看到英歌舞，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自己也想。
0: 从电视剧台演歌部就感觉非常震撼，家己写去写去，受害荒诞。加入队伍之后，伊从零开始去学习，目前伊学了三花，十一下腿加三十六下腿，其中三十六下腿法是最难学的腿法。执手唔对应，有时候慢，有时候慢，无法更正。于是伊回家之后，反复读过两次，各家嘅学习及观察能力，到脑子之内就基本掌握了优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庭的肯定及表扬，将受害方更加自信。
7: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英歌舞将我身体更加强壮，然后意志更加坚强。十三五岁的邓志亨到队伍来帮伊帮人上车、将当兵，自带一个清秀的气节。伊对最后登来帮伊当兵这种人物有着家己的理解。
8: 他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
0: 伊上山上车，有万夫不挡之勇。伊兵得调戏，心能机卡，无所不活，无勇不当。我觉得伊好厉害，伊是年山一百零八将之一，到天降三十六彩绣为力队长，我为天力彩，为个白宫五号将。邓志亨每一次到帮人当兵时候，拢感觉非常骄傲。我感谢业界家己老师大黑，一起光台家己队伍表演。
8: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
0: 我真爱英国，为英国感到自豪。我也真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一份贡献。我实在的跳到我跳不动为止。虽然是同样几个，却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国舞曲真天香，高高起面真喜欢。
9: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
0: 英国舞以灵魂主导伊表现，即种刚猛有力的英雄气概，所以伊叫英国。英国就是对英雄的赞歌，将大家将其加能量。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邓亚达，随着英国舞到海外飞出去，将世界拢能感受到第一种文化独特魅力。每一个步子、每一声锣鼓、卡曲，拢包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9: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
0: 徽族的传承依靠跨越民族、跨越族群、跨文化。之前英国舞的肢体语言就是咱简单的语言，能培养一支新生的英国队，培养过对农业的成长意义是非常重要。其本身就是一种工业活动，希望伊能够坚持落来。少年强则国强。新奇怪更就此第一光秀之英国队每一步成长，拢是对非物质文化最所保护甲传承的一次山东实践。伊人用家己方式将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群热爱传统文化少年，英国舞必将迸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到历史长河来背不动不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广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下海往来了，新奇怪广州市第一广州市英国队的集会和梦想。好，听众朋友，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就到了播送之后，祝天人无尽，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每一首经典外国歌曲，拢特地被聆听。外国歌曲的流行，都直接听到这，放向了不同时代风貌的印记，也带动了更多人开始学习了外国。外国民甚至拢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却能判断曲调，含糊的哼唱着家己喜欢外国歌。时至今日，这经典作品仍受大家喜爱。而本节目则去回顾好几首用不过世界外国经典歌曲。

我个歌曲有点属于伊个时代，随将现如今新歌发布的速度，仰不及当年。当曲已经是福建人的心头爱。经典歌曲《直山河曲》自王强发布之后，便属福建乡下伊个歌手真杰方强。那现在跳的是华歌《六月高》那歌手唐永林加李强合唱版本。这位自带穿透力的声音，这个用户就称是最声线。哪只下集到高东情怀之二更是新鲜感慨乃能情别。

所谓经典并不是前后的大只的歌曲扮演到大个所行人不改短的听到当这点人经历起时间考验自我个歌曲到十四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达到了这个流行的风气虽然现在并非歌艺直播在列但以前有一群听友始终就爱的我哥哥祖籍的爱乐吹吹曲歌浮夸徘徊等着经典歌曲至今正为了逼强帮多之当

我个歌曲流淌至今，我觉得是因为可以跳出传统歌词的框架，跳出了模式化创作，只组织了好的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那现在听到的这首由华哥刘家高那个唱，蝶谷勇演唱的《黄鸡宿村》，就是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蝶谷勇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蝶谷勇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发布之后，不仅到华哥高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不少歌迷心里永恒的经典。

自零自几年，直当地经广告引导，总该大获成功，将广告又一次火热起来。那不跟推高流好的鲜花香港歌手，啊跳高流好的新黄腔的经典粤歌歌曲。其当就包括流行时代的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这首《灰灰》，用独特的方式演唱的这首相对难忘的粤歌歌《灰灰》，可地经属于以成长年代的广告新时代。更将光景推到了闪闪不息的音乐团声。

好给人因为兴化感觉我真正的奥去外国，只为家己一张口就可以唱出诙谐松下外国歌曲。到中国内地新鲜到歌手来播，能把外国歌曲唱得好松下歌手。侬歌手老实讲，这件事期待一个月。作为机关呢，只求考这个歌手，正是因为这首外国歌曲《大荒村》是火出口。阿将南蒙记住了这世界有独特门那个新鲜度能歌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下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

0: 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不来不来用，首先到第三方成为人脉当，咱继续来听第三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一集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咱配个说个故事是。上厨行居居一块店，甲岁少卫生班，到接落来个两只电动人物。今日咱来了解第一节表演计划好多班施工五花单个施工，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第一节上等。

0: 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来到电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节目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电影故事、俗歌故事。接下来的呢是电山文化研究员戴硕龙老师，伊对咱个电山文化研究都比较深。到电山有一句俗歌，叫做“上处行鸡姑一回店”。遐爱农村究竟是甚物意思？就爱当地家鸡姑究竟是甚物解？接下来咱就随一起来了解。
1: 咱电山人。上处行呢，那就上处行，一记了，那大家上处行，
2: 上处行，
1: 把大家上。伊按就德州家己人，特古来听也也叫法。所以侬当上处行，几股一块听。遐个究竟是做咩呢？伊也经从中就有一个走过上行个算命先生，得了手呢，去一个一小老镜啊来看呢，那个叫德州人叫做财脉卡强。啊，算命能做财咩？用个卡签来给人算命。叫文武执政呢，就用一支小笛子，小笛呢就叫做吉鼓。一日算命先生就吹着这支吉鼓，就接了声哩，就无打来算命，
2: 就捧一来就走，
1: 吉鼓就走。叫个时间呢，伊就吹着了这吉鼓的算命先生呢，就走入了地州上朝行。一走入就开，哪能接算命？因为就没过路的人，但是说那是什么地方，那老人就解答说这是上处行，那算命先生听好就继续就在吉鼓在吹，就向最佳，容易中啊，没人来吹，那就在老人的

0: 一些小字。如果再落去了，那遐就直接打小龙。
1: 听说你爱用这个算盘来比喻啊？
0: 咱这个高度呢，该算钢骨，是拍算盘噶。你无该算机嘛，就得用拍算盘。
1: 以前来该算钢骨，无叫人来该算机吧？也
0: 算盘，现在来算。我呢度呢就捉来菜园，知道价位。一落步呢，上啊上啦，只手指就做啦就攰咯，啊，所以他就记得岁数卫生官，一落二二十四期六十年代啦，就直解只整卫生整所解楼一间，而每个工资就只有二十七五六格，家己检测，就打我上街，每日就是去那边，只要要做个大兵，那一成日那老亏就衰个。当时啥升起来那是，来了个个工资就个个包个四蚊八角，一只为六十斤呢，多钱？就当一种牛精才开始，经过只系生肖个冷气就当，你直接就按落去做，一只价就三十毫，一每月就三十亿，合起来就九角钱，一十年呢十蚊八角，你到底系点做到三年？累过去啦就三十蚊两蚊时间，因直听啦，以致就急啦吓，又不必个升官时就升出来，你不愁不愁，确实啦是运少，才想运升官。
1: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拉个哈。这句话首先呢，也是跟人家打打麦啊，认为呢，直接你知啊，不起眼哈，直接你没加点。首先呢，岁数卫生班这些骨类就爱做来就跟做哈，爱直接成多。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巴拉天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讲了不了第九首个故事，上厨行基固这块店，甲岁小卫生班，下半拿来进入来往这点当浪漫。今日南京的六个个个是第一不应该说好的杯施工五花单个施工。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啊，莫叫价。
4: 来行直点通。

0: 到第一只子弹，南京市听到第一个音乐，打到四公五滑。遐四公是咩解呢？就是强、左、连、打四个基本功。这四个基本功有咩三个要求呢？听我为了碎碎道来。第一个枪声要求清亮流畅，抑扬顿挫。枪的时候讲究的是夹字行起，感觉通透，达到字正腔圆的要求。行话的四公五法强为贵，或写运气强则稳。气势运营来好的话呢，即是有并帮助枪声，方能够如强如好听。左界这项基本功，伊个主要责任是为了有效地帮助说明枪支的含义，俗话呢叫做滚木。现在推起的滚阵，经常做这打，只个人个滚木好，好个个滚木坏。实际就是打这英文，有无表演的听色，以表演的听色正确而好。日念呢，即是指念白；气音呢，即向有彩根白四捏起个说法。俗个呢，又打到这个四刻话白。就是打连白，其实比唱剧爱恶个在。因为打唱剧啊，唔肯有曲谱个旋律可以接，而且有耳高个锣鼓伴奏。连白个话呢，请个演员个吹来打，爱念出人物个喜怒哀乐个思想感情出来，个确实个比唱剧还恶。打呢就是武打，一个武打者应该是南派个武功。有开山、托山、萝卜子白、小卜子白、幽灵道、小条等等，伊是第一只武技正点个特征表演形式。格式格目相当，但作大多数的动作呢是连贯个。只是种表现方法个基本功是戏剧舞台者非常必要个，所以统称为四功。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一节表演计划学堂本届四功五法等个四功，接下来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一节训导。第一节唱段宣布。

下半一城市地界长长，关山有行青木阻，由第二方接受人影响。

刚才咧，横线讲的是地方地少人用枪的这个枪弹，军山有行请莫做。下晡以前是地界宣传，温秋二过不二甲，由彭廷勇用枪。

刚才两行线搞的是本丁用银枪的叠加枪灯，温秋二改不二格，下半一枪线叠加枪灯，基督皇后基督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介第双方成为张望，咱就去聊个聊第双数个故事。上处行几乎就会定个岁小卫生班，咱也聊个聊第一表演艺术课的班，施工我发单个施工，最后我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一场灯。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哩什么？做八双这个，祝点咱口香，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晡乔央请到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蝶架唱长宣传，下晡唱时由蝶子英涂英吉演唱的蝶架唱长，无惊相见背声清。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人不平的是要去医院度的秦医生，苏木如果不平的用我判啦。和天津水上工人有间的一群苏木医生，一旦专门研究工人类生物管护。风险评估、治疗问题数目、疏忽数目等等，一定的工作用来开展。水上工人给出批判的天津几台市民生中的工人度的有爱到有意思的故事呢。下面将跟随记载一下，先了解一下数目以上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咱们第一站是去从水上公园东门哈，咱们这条主路线来，第一站咱们去
8: 在那个儿童区东北角的位置，有一棵80年的白蜡。
7: 跟着您，咱们过去看一看。
9: 白蜡王是不是？
8: 对，当时在天津市获白蜡王第二等奖了。
10: 胸径，
8: 现在胸径得达到得80，一会儿咱目测下都能看得到。
6: 树木落地生根，茁壮森林，需要时间的几天。600多年前，天津开府十里丹上，一片砖窑多次砌土制砖，积水成潭，草木繁盛。勤劳来去，慢慢的成了人们游眼闲栖的地方。由于潭水清碧淡黛，得名青龙潭，也就是水上公园的旧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市政府为了服务市民，以青龙潭为主体， 诞生一座大型的水上公园，同南方国内出名的世界人类不同，水上公园成立之时是依靠众多市民的力量单操一生。在1951年建成以后，对外开放，水上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市民通常的大公园。时间流转，历经几十年的迭代修正，众多工人队的大树在其他人类人的精心抚养下依然壮士繁盛。位于同期东北角的帕拉王就是其中的一棵。
7: 咱面前的这棵就是，是吧？
8: 这棵就是基本上就是白蜡王了吧？胸径至少应该有80公分了，80厘米胸径，那一个人环抱可能就环抱不过来了。
7: 这个算是这个水上公园的元老级的这个树木了。
8: 对，
7: 它比水上公园的年纪要大，
8: 基本上同步。
6: 同警察队发改革为树木一生是刘丽莎。1992年，毕业于天津农学院果树栽培专业，到今已经在水上公园工作32年了。讲起工人队的各类社会保护，刘丽莎十分有心得。许多朋友和家族也会养花养柳生，当植物发生虫害时候，用灭虫药来滴洒去上等。

0: 恢复到它原生态的这个，比如说原始森林，没有人去打药，它照样生态很平衡。我们公园做的就是保护每棵树的树体，还要保护这整体的大环境，它才能好。
1: 海水上公园参六年三届的树木已生一通有百米，今天都是政府保护专家，今天的人族就要参与通的 N 时光单测仪，看到树木比表的形态，就可以准确判断出土壤下边的根系是太阳还是太皮，树干内的营养输送通道是不是相同。水上公园树木医生之沈阳文勇吧。
2: 园林树木呢，它们是有生命的，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也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作为园林绿化工作者，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树木的健康生长呢，也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的。尤其是在公园推进精细化管理之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呢，经常在讨论这些问题，开展调研，研究一些举措。树木医生专题组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树木医生团队主要是针对公园里的大树和一些有特色的树种，比如说我们当时第一批界定的那几十株树龄超过70年的大树，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树种，例如我们儿童区的白蜡王、深湖园入口的无刺皂角，还有盆景园的老海棠等。随着树龄的增长，这些树木呢进入中老年阶段，枯枝、枝干孔洞、腐朽、病虫害等问题增多。我们团队成员呢要对这些树木逐一开展一个摸底排查，进行健康诊断，提出医治方案来，就是通过给树木号脉呢去对症下药，说白了也就是给他们开小灶，一树一策，通过更加精细化的阳光进一步维护树木的健康生长和景观功能。
1: 说到游客经常来水上公园，对公园气氛的反馈也能够以示加增，那么发落接下来可以期待的就是盆景园内长春三叔生的望春玉兰的六年三万。
0: 这是望春玉兰，应该它在玉兰花中应该是最早的开花的。
3: 对，它这品种是最早的，它也全身都是宝，开芽那个芽苞，它像什么呢？它也叫木笔花，它像毛笔的那个毛笔头。
0: 对，
3: 哎，一说这个，小朋友起码记住这一个点了。哎，这要是毛笔，哎，长得也是一样的，也像啊。木兰花园的玉兰比咱水上这个玉兰要晚，这花期得晚个7天到10天左右了。经过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物候观察，确认一下，这应该是望春玉兰。
0: 这是比一般的玉兰开花要早很多。
3: 嗯，因为它一成树，这一开花那个盛景也拍得也很漂亮。
1: 今年科普眼科推广，不单只增加为游客有那么兴趣，更让许多成人呢和有人类将书本的知识通过实践去想法。与树木看病同今年看病不一样，人生的讲法，爱在地方不舒服可以请教某位医生的，树不一样的讲法，只能通过经验丰富的树木医生及其他人来做探讨体验。开盆景园随处可见树木医生的真心尊重，比方人类的一株海棠树用鸦片迷的起来，这就是刚刚通过色素素的成果。
4: 这棵树是什么树？
0: 海棠。
4: 这棵就是海棠，
5: 海棠果。这棵是和海棠果。
0: 当时这个树树杈整个都耷拉下来了，很多下垂的树枝，我觉得就没有活力。我们尽量就把那些个下垂的树枝给它那个去掉一部分，留着最次的是这种平枝或者留这种向上的枝条，然后地下部分呢，我们一般就是施了一袋有机肥。然后后来浇了一遍生根叶，在这个位置上总踩踏它会板结，所以弄上这个石头，那个不至于把它直接踩成板结的状态。
4: 铺上了碎的瓦片是为了
0: 防止板结。
1: 公园注入两只沙金白同那泡马丁香，也是树木医生们刚刚治疗过的两个品种。六年三万。
0: 这几棵洒金柏呀、都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是
4: 哪个叫洒金柏？
0: 像这种常绿植物，
3: 就是跟快柏似的，
0: 只是它那个新芽是金色的。当时就是生长是衰弱了，衰弱以后呢，你光想着打药这是不行的，应该想着补。

0: 营养，补完营养以后就好了。就比如说你感冒的初期的时候，你把营养补足，你可能感冒就不会复、啊、不会发作了。
1: 把免疫力提高了。
0: 对，
1: 对，
0: 就是提高免疫力。
2: 病毒它的防治也是这样，要抓住它的关键防护期。
3: 这颗叫爆马丁香，
4: 它的花期在五月下旬，是白花。
5: 虽然建议送门医生走走停停，简单不是未来一团一冲的小飞虫，这条小飞虫看起来十分沉闷呢。因此不少游客也反映过，做慢镜头工人就会出现闷的呢，能不能够治理一下？在巡查的过程中，明白有游客的人们，文扬总是会耐心待审。
0: 这是摇蚊，
2: 摇蚊是一个中性的昆虫，它不是害虫。有很多游客反映蚊子太多了，影响游园体验，有一个恶意的评价，甚至它其实呀，它不咬人。它为什么叫摇蚊呢？因为它那两个足摇呀摇呀摇呀摇，在空中摇呀摇摇，非常形象这个名字，所以它叫摇蚊。它其实，是一个水生态好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要误会它。
0: 哦，它的幼虫就是鱼虫子，
2: 对，就是那个红虫。
5: 有两样的蚊蝇也是苏木医生自己承认之一。自从中国动物太空生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之后，依然研究入到水上工人工作。除了平常时间生物保护工作，文勇还会组织参加一下有关生物和昆虫知识的科普介绍。文勇吧，
2: 我是山东人，首先我从小就非常的喜欢植物，来到这个园子工作之后，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够经常的与植物去接触。然后我也是学那个昆虫病虫害方面的嘛，觉得与结合起来更好的保护咱们的植物吧，做出自己一点小小的努力。
5: 在工作的过程中，文勇慢慢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2: 天津美国白鹅这个防治吧，然后我们会采取一些生物防治措施，去集体悬挂周世界小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挂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一些，什么时间去放，也是有很多游客去关注这个事。就我们在悬挂的过程中嘛，很多小朋友很多游客追着我们去问，哎呀，这是干什么的呀，然后挂着这些有什么作用呀，你们公园一直在干这些事情吗？我们在那挂着就更起劲儿了，挂完之后也给他们解读一下嘛，觉得哎呀，自己这工作原来这么有意义，也会在公众号上出一些科普类的文章，给他们解释解读一下这个事情。
5: 水上工人苏木医生总体之是2023年今年份正式成立的。自从成立以来，专门对工人的态度进行了基本的摸底排查，拍照等档案。和陆续对盆景人脑海同进行的探空飞行同针对性阳光，对巡查发现的壮士水肉吃足进行针对性养护。苏木医生团队目前有8人之身，这段中间既有6年3个的工作经验丰富的技能后，也有层层间的专业出众乐意创新的白人后，还有三文用间的高学历对工作充满热情的救人后，今天也在一台台的传承中合理守护天津市民需要的太空人。春风顺暖，树木秃绿，一块水上工人类生活的范例又会翻翻出来。当朋友眼中看到一步一景，当遇到我的人今日故事中遇到的帕拉王老海棠望春玉兰这条有故事的树木，当凡公司一组能战略蜜蜂覆面文化上的时候，一天让我填帮盘给满人蜜景的背后，水上工人所有人灵工作者的心血和付出。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堂赏识运灵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春已至，花已开，连日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春菜春鲜赏心春游赏花踏青，搿条多种春季场景式消费带动下， 江苏各地的春日景致正呈现出一片热辣滚烫好景象。好吧，江滩今日采下的报道，赏春花，品春茶，春日景致热辣滚烫。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春光灿烂，繁花似锦，可一片花海，一丝幸福。一方天目回向，江苏各地名人赏花家赏心多种高法。没有理由拆迁平台数据显示，平台上赏花搜索热度同一星期环比上涨330%。3月份以来，赏花景区门票日均一档量同比增长近50%。以上春意落下之前，南京改名市正组合这条知名双云梯两路的大量游客，
1: 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景色特别美，不虚此行。
6: 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来鸡鸣寺樱花大道来打卡，今天呢我也特意穿了一套中式的一个服饰，跟闺蜜到这边来打卡，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5: 好无心太湖南头珠开启的水陆空前进生的双云模式，数条空中双云专线在3月20号正式启航。H125直升机带游客将晚上春色进入人带，水上双云专线研发好开启，放逐湖航后参迅速就可以捕捉方法。此外，参南京玄武湖、扬州首席湖这条兼辟水上智能的景区，都提供了亲船赏花的出行服务方式，打开多样化的赏花模式。南头住景区导游吧，
7: 因为太湖嘛，也要从这个游船上看一下太湖的风光，同时的话也是避开路边的拥堵嘛，这样子的话游船可以直接到了樱花岛景区的话，游客的一个体验感是比较好的。
5: 双方有明显带通国体出售当单提升，提升实际上是截至目前一档清明节双方有景区的当单同比双中超过6%。江苏的扬州、无锡、郑州、南京都双榜热门赏花目的地，南花湾、南头渚、千岛景区、太阳湾生态旅游景区，迎上荷兰花卉的搜索量繁比增长。同时，非洲司机显示，其中被牺牲为今年清明假期出游的黑马目的地。一档量增速同比都高达10%以上。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好花盛开，其中鼓楼区不单止丰富的龟山探梅园的赏花游内涵，还将其内多的景点串联，扩展赏花游外延。记者是九黎山风景管理处副处长常春华。
8: 我们还设置了汉服的体验、汉服的表演，另外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还准备搞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展，这个正在筹划中。包括我们这个龟山景区有一个互动，在路上设置这个引导牌，让大家来赏这个梅花的美丽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汉文化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有新建的这个欧乐堡海洋世界，也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
5: 春日景致也是同传统文化送向本府的好时机，赏花加文化这条特色春季出行受到热捧。今年3月份，历时14年诞生的南京太行香榭开园正式开园，这一座由高邮诞生的四十园林，是数次把丝竹古典园林文化精髓同香榭开历史人文景观引入高高的赏识。南京大学是从高邮会执行边上孙国祥吧。
9: 梅花它也是傲霜斗雪，是象征着一种高洁，这呢跟南大的这种科学的独立精神啊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呢就是很能代表就南大人的气质。
5: 人类石油梅海梅诗流芳三间景区，总有东方朱砂、 绿萼嗰度吞白做梅花。南太学子可以漫铺高人，随处都可以铺着绵绵春光。南京太学文学研究生梁罗千吧。
10: 香雪海其实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个景观园、文化园，那同时我觉得香雪海也是象征着我们学校一校双城这样办学理念的一个很好的纽带。
5: 东南大学叫梁湖教区新落成的梅园中，梅花同样开得正盛，学校2024年传统文化公开课以梅编作十分寸以数代梅人摇人飞就可以结行。梅莲花会人讲人教师朱天人以及古琴暗香八通心人十年扁塘西林县带来梅花主题诗词课。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思成演艺集团昆达人院长施哈明同思成现场互动，展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微生代表作昆曲艺术的无限魅力。东南大学学生方玉平吧。
11: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大学生这样精神生活的一个来源吧，因为我非常喜欢昆曲京剧这类的戏曲的艺术，然后也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滋养。
5: 参加呢不断出现开放式美育场景，因时因地开办法定课堂，讲师各天教教都系探索实践。诗词之中，学生们既品味嘅诗人的浪漫，又系学习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负责人曹天美看来，嗰度电压人力唔单止系关键人，更神秘嘅文化人、历史人。
12: 在体验当中啊，我想这个年轻的心灵当中就会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呢再去尝试或者是感受中华的传统艺术的这个创造性转化跟创新性发展。
5: 上发景区、上发品种、上发出行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多样化上发模式才能春意旅游热潮，线上线下各地的纯粹纯茶也抢先上市。上春菜品春门，春天的蜜桃扑面而来。中山林茶厂的茶山巷，春茶的嫩芽已经挂满了枝头，采茶工正带领竹篓穿梭啊一排排茶树之间，几等人扎扎通着寒暑，虽然梳子的西服符合标准的嫩芽就纷纷披采下放入篓中，采好的新茶马上被送到浙江的紫茶店。中山林茶厂紫茶师苍世芬带领弟子忙碌起来，高温实践，湿土油腻，真情灌肠，茶香四溢，沁人心脾。经过一整套寒暑考究的制作技艺，调上金色色彩润绿形式琼针的一花茶将制作完成，清澈明亮的茶汤可以比下你养春出春饮的通透大石，披一下洗一后先送感顺肥蜜绵长尝试分吧。
13: 今年这个茶叶这个品相还可以，雨水很充足，我感觉到这个茶叶还是蛮肥壮的。茶叶一定要把它杀透，又不能给它红梗，这个不能红梗就是要对温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又不能给它杀糊，我的手就是感受这个温度。
5: 好茶难以好品种，今天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无锡非常具体利用黄花品种、泡花品种开发的三玉黄茶、三玉泡茶，还有以六种颜色的茶树品种开发的绿溪茶、小饼茶这种新品种也迅速到茶认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同时体验了一把采茶的乐趣。江苏各地茶里正当时，游客盼是吧。
14: 老师们教我们就是不用掐，要往上提，如果掐的话它这个接口这块的话可能会红梗。本身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茶，下午的话我们去茶所那边的话去体验一下做茶。
5: 江南道北每个城市对春天的感知还离不开一口天色春鲜， 比方江南人爱的凉席菜、长沙的特菜、广南的春笋同内腌。实际上是三月份以来，南京人最爱的八头鹰闹钟，却烦恼外卖量反比双十一两千增长超过十六倍。香椿头、枸杞头、马兰头这类相关美食外卖量反比增长都超过三倍。还有个重口味的青团，三月份以来外卖量反比双十一增长超过十二倍。高铁也查出农文利融合的机会，打造多种形式的体验场景。参考常住金坛茅山森林公园，不单是可以带新人的双山潜水，还可以露营采茶。还常住中寮区赵启镇卖野菜、采摘中药材的农事体验，这太受欢迎。常住市中寮区赵启镇安基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总结吧，
15: 后续肯定也会抓住农文旅这一块，打造更多的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体验项目，让他们能够在我们村里面既玩得开心，又能体验到农事，同时还能学到文化。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下的时光都会永下家发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下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舒服，请感谢你在温文言雅的气质之下，并定义可乐观向上懂得感恩的好心，以及为中国乐坛新生代歌手王思龙。全曲由王思龙演唱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小鸟》登上了一档音乐引进类节目。正义奇葩的非是一个每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非是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谈判结束过之后能够有所触痛和抒发，同国球迷联系感人，带一同天花送上温暖的问候。作品中歌词人间意外每季度赤潮内心，王思龙将音乐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拉满，非是只有离开家人，当我不是追逐梦想的生意内，才能够充分体会到歌曲中所迸发的力量感。积极以同学奔跑路途上的追梦人加油打气，也提醒永远冒天标配背面慢慢支持的爱的那家人。

作为新生代歌手王思龄，还觉得专业同行歌手来看，必须年纪过小，但唱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更愿意挑战自己，不行轻松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演唱，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情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堂王司令的歌曲，会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瘾，慵懒的状态，就像十四未成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同未知。无成年的街道伪装，更多是赤素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思考去发现周遭一切，唔讨好唐中，只为更好表达自己。也是安尼情绪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王司令和把你应该是三医生中同严重的一个爱向表白了。浪漫色情的人不想对称，只能怪造型。听过歌词有些粗糙，但可以记得那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涌现十分过分。记得用今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予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向自家负责。世事风俗，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溥仪银行》在 YouTube 文章中广被传唱。曲调舒缓强硬，用微微透露年纪，讲述点关于强势情感的美好，红对未知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是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怕中意的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会时常变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盗人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强势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家村郭广良满天金线，给到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口糖关闭。每周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内容都系介绍下客家人小姐的面相。五花威人花灯，五花下巴威人小人灯，历史要叫。一搭十分具有传统特色的人小人灯生辉，已经传承了有570多年历史，闽人都会吸引20000多群众前来观看。下巴人灯法通啊，系为了纪念下巴村祖师祖先朱仙公。相传明朝神花人间下巴由于衰人不久，经常吃水观看，作物湿中救不熟，致使上面的神花十分艰苦，村民不断哀求，人口也日渐减少。为了改变而健康，水菜也就见他河东下巴人祖先去面神花20年，也就即是古人1486年。首先上村父老商议，除夕头骨以钱杀，人拍完钱粮，挑选了20多名人强力壮男丁，从万华村出山超准到下巴土塘的良人。开始准头二道的独立硬杀三体困难十分大，但是祖先开准的日心不通有，其命令大家出山不止，传述村民用六竹的制作彩灯花灯出处来以除夕之金，并且鼓励家老婆早死，汗出不便，送饭送茶，忍此不害。历时3年，去面粉丝人人，也就古人1488人，人小姐当日盐水樽樽供的，因为温化河水灌溉油田、太火、下巴等地水田3000多亩。这条水樽是当时长乐人，也就其他五华人最早有最大的水利工程。见下祖先尊建成为下巴及周边村民粮食丰收的灌溉尊，祖先开尊超乎常人，其功德无量，常人们敬仰。为庆祝祖先尊尊功，下巴村民只着人灯捞人小法通，二是庆祝祖先尊的尊功，牢记祖先功的功德。天意就因为麦灯超尊爱把灯啊扔进来，祈求下巴人人灯兴旺。下巴的人灯捞人笑，鬼母粉胎，闽人吸引欣赏及周边乡镇各地的群众前来观看，还引来世界各地的部分侨胞前来前见之子。经过500多人的传承同发展，下巴人灯一来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闽人人小姐下注当地群众就78祖先公之物，由出众庄稼主持行三向礼。三向礼过程包括洗礼、跪拜、三次向礼、先读祭文、升灯，而古老祭祀过程约45分钟。按步头压磨光临，村民载歌载舞进行文艺表演。8点整人灯开始，千村老少盛装齐齐，要到树上强灯各种花灯，要到模仿各种人物扮相，只剩30多只巡游队伍，粮食稀糊，锣鼓开涛，抛足前面听听下巴提经过管理台专业泰新的米行的老街等街头同村头，到台祖先公之物祭拜，点亮花灯，最后再经过管理台翻回各村寨，人土的各家各户印花抛足前面，迎着花灯，那摇灯接花灯火种，而你喊着接灯，正在迎灯过程来回行程10多公里，历时30多钟头。在庆典活动当中，礼五灯、龙虾灯、鹅灯、仙鹤灯、12生肖灯等等，各种精致花灯都是村民亲属用竹叶编织之后，加上精密剪纸制作而成的，要到为摇头摆面，要到展翅欲飞，要到张嘴潜色，及其观赏价值同艺术价值，成为周边村民同旅游者争相购买的艺术品。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唐花蜜跳价春春锦上添花，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节目，同大家关注下客家颜小姐的面相，新人的双灯节。开客家天气，因为客家话当中的灯同添灯的灯谐音，每人的颜小姐都赋予极为重要意义。双灯是为颜小发通的重头戏，尤其以新人同五花为部分地方比较重视。每年的双灯节，既然因离家乡四处打拼的客家儿女都想方设法转到家乡，双灯泰国人家出一年七夕为客，既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更是客家团聚、庆花家丧，寄望市内人年灯兴旺、家庭和睦。正月十四暗部，显然是宁县镇花罗顿创新会的祠堂前辈热闹非凡。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子孙从各地转到家乡，在祭祀圣灯仪式过后，让来创新会部突起天色的烧人火法通。罗氏宗祠正前辈门梁后，晚上的村段命名为棋盘的人火。点燃之后，引火会自动脱落，每程约烧5到10分钟，层层都要表现不同故事的夹子，代表不同的意义。在引火燃烧同时，抛烛上香，引发事件。村头老人在这个挑写烧引火锣鼓，建议引火燃烧金土来接天孤板同俗土，披下的引火挑打出不同的旋律。灿烂的引火披以鲜甜的锣鼓，热闹非凡。而且是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双灯节，在新年每一个乡市都有特殊于自家的双灯节，以及形式多样的双灯法通。经已考证，燃烧双灯可以接受在新年其人数为有600多人。经过历代传承，花灯爱情有了变化，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双灯的形式和意义基本延续下来。火树云花万几户，小鼓喧闹到天明。新年双灯节从正月初八开始到19，传统双灯节内容十分丰富。双灯节之前到做灯师傅下听做花灯，正月初八开始抢灯、接灯，初十到十五每日都有各大相识双灯节，尤其是以年12、13、14最为集中，15到19却为最后的暖灯环节。除了双灯节，前村人齐聚一堂，以各种形式欢庆佳节之外，抢灯也是十分重要一环。抢灯节会安排村头的南墙人成群结队，一路敲锣打鼓，燃放炮竹，舞龙舞狮，把花灯抢到植物祠堂。出众的装置会在灯的下部的中心点的置放一块用缝出的宝灯，缝锁扎灯下上百字千算的金砖，等金砖塌好在灯的下部，就放开后讲几句怀旧相知和天方夜谭的假话，然后一记高声花灯就升上的躺在的正梁下部。在新年双灯有双重意义，一是观赏超前迷观的花灯，二是庆祝村头的添新灯。各乡市的双灯节做法的有所不同，而呀同新年的热情好客有关系。客家社会因为如果所有乡市都集中了燃烧过双灯节，而呀只能够去某个村的举行。而当时客家人生活比较艰辛，难得双灯节期间有好酒好菜，就商量把双灯节搬开来举行，各乡试天下热闹，也热出燃烧到顶。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海产品怡贝。怡贝又叫做淡菜，来自有着中国怡贝之乡的浙江舟山九几岛，因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又被当成是海中鸡蛋。2019年的7月，怡贝上市以来，这片15,000亩的海上牧场以日均600吨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运送新鲜怡贝和加工产品，产量达到70,000吨左右，产值逼近4亿元人民币，户均收入突破40万元。咁下边我哋一起嚟听听小怡贝成就大梦想嘅故事。
7: 今年的怡贝势头肯定是还要比往年好，今年那个养殖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也大了，今年那个海水那个肥度也好。
6: 今年嘅怡贝势头肯定比往年好，今年养嘅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亦都大。今年海水肥度好，泥料亦丰富，销量亦会大，每家每户可以增加5到10万元，每年有40万到50万。凌晨5点，东方初露如土白，码头上的工人就忙住洗苗、包苗，包好的怡贝苗用绳穿好，再放养大海。在冇几远的万亩蓝色牧场，壮美无比，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白色的浮子星星点缀，渔民驾住船仔穿梭其间，捞起浮子下边挂满成熟怡贝的绳串，经过码头机器流水线的切割、冲洗和挑选，再称重入筐，直接装上货车运走。看着眼前的忙碌景象，城市县九几乡干斜村怡贝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金定友的面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8: 洗苗嘛，洗干净了包起来嘛，
9: 就是包起来，小一辈自己会得银子上去，长老了那就是一辈一串。
6: 52岁嘅金有定系土生土长嘅九几人。细个嗰时候最快乐嘅事就系去采蕉石罅里边嘅野生口渴嘅贻贝啦。长大之后，佢突然发现野生贻贝越嚟越少，点样先至能够让贻贝唔缺席百姓嘅餐台呢？从26岁开始，佢就琢磨起咗贻贝养殖啦。
7: 因为我们这里贻贝养了是两个品种，我觉得那个紫贻贝可能是后壳贻贝这个品种好。
6: 因为我哋呢度贻贝养殖有两个品种，我觉得紫贻贝可能系口壳贻贝呢个品种会比较好。起步养嘅时候唔成功，我喺海上观察海域流水嘅方向，水深有几多，脱落贻贝种苗系咩原因，研究呢个问题。等到研究成功之后。这个时候政府也开始支持了，政策比较好，我就开始往口贝贻贝方向走了。尝到养殖口渴贻贝甜头的金有定想带领全村人一起发家致富，于是在2007年他组织成立了贻贝养殖合作社。九几乡干斜村养殖户张桥说，
10: 刚开始我们全部是个人养的。
11: 您是单打独斗是养了几年？
10: 大概30年吧。刚开始4-5万、5-6万啦。
6: 刚开始我哋全部都系个人养嘅，我单打独斗大概养咗3-4年。一开始嘅时候每年亦就系4-5万元。自从金总建立咗合作社，将码头整合起嚟，对我哋嚟讲人力亦轻松啦。推销金总会带我哋去发展市场，咁我哋就合作起嚟啦。依家我嘅养殖面积扩展到咗50亩，每年有50-60万嘅收入。全村养殖户抱团合作，本嚟一穷二白嘅干斜村变成咗经济领先全市嘅富裕村。金有定话：
7: 养殖也好，卖苗也好，销售也好，都走在一起商量探讨。
6: 养殖又好，买苗又好，销售都好，都是走起一起来商量探讨。我们抱团去卖，收割一起收割，装出去统一装出去，市场上的价格可以稳定，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合作社成立之后，原本只管自家门前一亩3分地的金有定，要肩负起全村5000亩养殖场的销售量，压力可想而知。为了扩展市场，金有定跑遍了全国，但是想让市场认可九几贻贝，谈何容易啊？金有定都着烂了几对鞋，商家却还是摆摆手摇摇头，大多给了他闭门羹食。

0: 2000几万蚊嘅货，一个月嘅时间几乎就卖晒啦。合作社渐入正轨，但新嘅问题又随之而嚟。由于口扑而贝利润更高，九几乡儿贝养殖户纷纷由纸而贝转战口壳而贝，口壳而贝养殖户占比超过咗70%。 如果大家一空而上，市场供过于求，唔单止会失去价格优势，仲会造成产品滞销，带俾养殖户嘅系致命嘅损伤。咁点算呢？城市县二贝行业协会会长于定华有咗一啲主意，要走二贝深征加工之路。
1: 还没有工厂加工以前呢，养殖渔民自己派船仔到宁波同埋定海去卖，产量都提唔高。譬如话两船就够啦，渔民装咗四船，仲有两船要倒掉，连成本都唔够。嗰个时候，县海洋渔业局打算喺九几建一个工厂，研究精深加工开始。 贝嘅出口标准到省标准系咁样嘅，因为之前全国都未有儿贝加工标准嘅先例，所以加工儿贝系我哋城市开始嘅。2001年，于定华联手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研发速冻儿贝加工技术，开发生产速冻儿贝系列产品，使儿贝真正成为九几人嘅摇钱树。
0: 有咗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九几二贝又焕发咗崭新嘅市场生机。2013年，金友定更系投资4000万元做码头建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嘅产业链。
2: 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凡是价格低啦，我们那个工厂里面
0: 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凡系价格低啦。 我哋工厂有好处，价格高啦，我哋养殖亦都有好处，两边都系平衡嘅。所以话养殖户会相信你，企业亦相信你，认为我哋要保持儿贝养殖产业发展嘅稳定性。借助高科技，九几儿贝唔只系走向国内市场，霸占百姓嘅餐台，仲冲出国门，远销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地。 剩低嘅儿贝壳亦都冇浪费，统一回收俾城市绿儿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粉碎加工成饲料同土壤改良剂。同时，加工旺季人工剥壳效率低下嘅难题亦即将破解，机器换人实现生产全自动化。
1: 九几海域饵料非常之丰富，靠住呢片蓝海中嘅黑宝石，九几人嘅日子越嚟越好啦。但系前进嘅路上总系有羁绊。2017年嘅7、8月份，本来系儿贝最肥壮嘅季节，养殖户收割上嚟嘅儿贝却系壳大肉小。 攞到市场上被丢掉，养殖户嘅心顿时凉咗一半，急到金友定四处奔走去寻找原因。为咗提升儿贝嘅品质，从2019年开始，城市现有嘅22000亩儿贝养殖区域被严格控制。城市县水产养殖中心主任范培君话。
0: 因为养殖区域大，浮子的这个密度就会越高，里面的这个养殖区域呢，水流就会放缓，导致呢，因为养殖区域越大，浮子嘅密度就会越高，入边嘅养殖区域嘅水流就会放慢，导致海水饵料供应不足，儿贝就长唔大啦。所以我哋今年必须要控制儿贝嘅养殖面积，保证入边嘅海水嘅流速。
1: 饵料供应充足，呢个亦系为咗保证儿贝嘅品质。与此同时，儿贝休养期亦同步跟进，安静等待嘅结果冇让大家失望。
3: 今年也是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后壳儿贝的这个腐朽补期，不允许养殖。
0: 范培君话：今年系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后壳儿贝嘅服休报期，唔允许养殖户去外边卖。 7月1号再开始儿贝销售，相对去年嚟讲，今年嘅口壳儿贝都非常之肥壮，价格亦比往年高啦。
1: 好似去年口渴而背

0: 3.2元一斤，今年可以卖到3.5元一斤。为了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九记乡的养殖户还推出了隔子海认养模式。网民只需要轻敲鼠标，就能够通过电商平台认养一串鱼背。该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关注度。
1: 客人来了，有吃的，有住的，到海里去养，比如东京白尾在什么位置，上面插了一只小。
0: 金友定话，客人嚟啦，有食嘅，有住嘅，仲可以自己到海里边去养，譬如喺东京北纬咩嘢位置插一个红旗仔，自己收割自己嘅，让我哋邮寄过去都得。100斤，譬如500元，一半卖，一半可以自己食。呢个亦系一个产业链。包括我哋租游艇出去，配套钓鱼，配套海上食嘢，项目会非常之多，比你收割嘅生意会更好。碧海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冇人问津嘅偏远小岛到远近皆知嘅蓝色牧场，从贫困闭塞嘅小渔村到富裕开放嘅东方小希腊。昔日宁静嘅九几岛，因旅游加养殖，互联网加养殖。不断完成紧华丽转身，而所有嘅呢一切都离唔开一枚细细嘅鱼背。相信靠海而生嘅九几人会利用好、经营好呢一片蓝色嘅土地，让细细嘅鱼背成就大大嘅梦想。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寿英老师。在北京有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同时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心。走进文学馆，这里珍藏有巴金、冰心、丁玲、周扬等等众多作家的作品、信件、藏书、影像以及使用过的文物等等。很多参观者感叹，珍贵的展览再加上生动的讲解，那些文学大家就好像纷纷跳出书架向我们迎面走来。李寿英老师是文学馆的一位志愿讲解员，利用退休之后的业余时间，他在这里将自己对文学的热情传递给更多的参观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次见到李寿英老师，他就拉着记者的手，迫不及待地为我们讲解起文学馆里面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展陈。
3: 在古文当中是没有句逗的，这逗号呢就表示一句话还没有完结。那对
0: 在古文当中
3: 是
0: 没有句号逗号的，逗号就表示一句说话还没有完结。这个对文学的意义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它只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长河当中的一个节点，它有一个传承的作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这个导师将它意向化了之后，就变成了文学馆的一个馆徽了。我就总是在我的工作证上边别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园区里边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譬如说文学馆的门把手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巴金先生的手模。在参观的人推着巴金的手印入门，在踏进文学馆大门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与文学巨匠的接触。李寿英第一次走进文学馆的时候，他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
3: 我们家其实离这儿挺近的，我没来过，所以我来这儿报名以后，我说在馆里走一下，我觉得我一下就被吸引了。
0: 为什么对文学情有独钟呢？其实李寿英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个高级讲师，在学校里面教授语文，文学正是他的专业和兴趣所在。2012年一则报纸上的招聘启示激发了他心底早已经萌芽的要做志愿者的念头。
3: 我从退休开始，其实我还是有想法，因为我工作了将近49年才退休。
0: 我从退休开始，我仲系有啲谂法嘅，因为我工作咗接近49年先至退休。退休之后，我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开启一段新嘅生活，能够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让自己快乐一啲。但系到底想做乜嘢呢？我仲系真系未谂好。这个契机就是在2012年年初出现，晚报上边登了文学馆招志愿者的启示，我觉得太适合我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不过要想在文学馆里边做志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解员就好像是一本懂得发声的文学教科书，不单止要专业过硬，还要让来参观的游客对那些不懂讲嘢的历史产生兴趣。为了讲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李老师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讲稿。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认真准备，不断地为自己的讲稿加持。
3: 我这讲稿经过了5稿，就是你在不断修改跟文学相关的内容和我讲解的东西相关的内容。
0: 我的讲稿经过了5稿，我不断地修改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听到任何与我讲解相关的知识，我都会记录来，然后补充到我的讲解稿当中去。一个人准备做不够，李秀英老师的爱人亦加入了帮忙准备的工作当中，做起了李老师坚强的后盾。
3: 招志愿者还是我爱人，他先看到这个信息，他告诉我的。我那个就开准备的时候，
0: 招志愿者，这个是我爱人先看到的信息，他告诉我知，我才开始准备。有时候我在电脑上找资料，然后下载下来再拿出去打印，这些服务工作都是我爱人做的，拿着 U 盘帮我去打印资料，他非常之支持我。就这样经过培训、初试和复试，李秀英老师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援讲解员。在8年的时间里面，他在讲解的道路上越做越起劲。
3: 去年年底是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
0: 在2018年年底，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为他们讲解。讲到萧红的时候，萧红作为才女留下了2部伟大的作品，让自己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他的一生太悲惨了。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跟他们讲了萧红一生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我讲到1948年郭沫若到香港去拜谒萧红墓，他在萧红墓前有一个5分钟的演讲，其中有几句我背给他们听。郭沫若说，带着寂寞，带着孤独，亦带着对这个世界最后一点点的眷恋，他走进了浅水湾那座冰冷的坟冢。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我看到几位老师面上那种悲泣的表情，然后其中有一位老师还流了泪，我真是感动极了。他们是被作家所感动的，而我又是被他们所感动。他们带着感情去听，与作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碰撞，我又和他们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觉的。这种感动跨越国界，跨越语言，在支援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不单止被文学所感动，更被来参观、学习与交流的游客所感动。
3: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的翻译家组织这么一批人到中国来交流，
0: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翻译家组织了一小批人到中国来交流培训。在我接待的团当中，有一个英国的后生仔，这个小伙子非常之帅又长得高。我讲完之后，他行到我面前，他说，我想提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多作家，你最喜欢哪个呢？这个问题太难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朱自清，因为他的散文特别美，他的荷塘月色我到现在都可以全文背下来。他眼前一亮，他说我就是从读朱

0: 自清的背影，开始喜欢朱自清的作品，开始喜欢朱自清，并且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我觉得当时有一些神交的感觉，就是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力量真是太伟大了。李秀英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她的声音更是温柔似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李老师整个人神采奕奕，她将自己的这种朱颜术归功于文学馆。
1: 第一批的志愿者已经都离开了，现在可能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66岁应该就算年龄比较大的了。
2: 我刚听您说您一次讲解要2个小时是吗？
1: 对，至少应该是1.5个小时。讲完了哇，嗓子也干了，找地儿坐会儿。但是
0: 至少应该是1.5小时。讲完之后我的喉咙都干了，要找地方唞一阵。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讲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哪里又出来了一个学生说，老师你喝了喝点水吧。因为我们那里有1元1瓶的矿泉水，学生会自己花钱去买一瓶水送到你的面前。有些学生他主动要求和你合影做留念，有些说，老师我不可以留你的电话，我都是来者不拒。有些学生还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和你加微信啊？我说可以。其中有一个女仔来的时候是高一，现在她已经到日本留学去了，我们两个仲通微信。李老师说，这些情感上的收获与体会，不做志愿者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2017年2月，北京市进行第三批优秀5星级志愿者评选，在几十万志愿者当中，李秀英老师成为了1000多名5星级志愿者中的一员。获得荣誉证书的同时，他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志愿者马甲。8年的志愿者生活，李秀英老师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20000名参观者。如果你亦对文学感兴趣，不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李老师一起让文学照亮生活。
1: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咱们现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的历史。
0: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我们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让来到文学馆的人哪怕可以记住一点点，能够学到一点点东西，或者他通过参观对文学馆产生兴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我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愿意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社会服务，就是这么简单。对文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与李老师来一场不期之遇。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85年。原址是在北京市西三环路的万寿寺，而新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石药居文学馆路45号。开馆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30分，而16点之后是借住入馆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如今世人的目光越来越聚焦到非遗文化上，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不断激发了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挽救和传承的想法。让这些曾一度出现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的文化宝藏重新熠熠生辉，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潮汕，听下飘扬在这块省美国各地域的非遗文化——潮州音乐。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音乐，可见潮州音乐深受大众的喜爱，其影响辐射五湖四海。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而享誉海内外，有著唐宋遗音、华夏正音之称，是中国民间音乐中的瑰宝。其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发展于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中原的紫影戏、正音戏、昆腔、汉剧等先后南下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融汇吸收，逐渐脱胎演变为潮州音乐。2006年5月20号，潮州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潮州音乐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益阳腔》《秦腔》、汉剧、道教音乐等诸多音乐素材，兼容并蓄，自成一派。潮州音乐内涵丰富，品种多样，曲目繁多，大致可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两大类。从乐器的组合和演奏形式、演奏风格上，大致可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细乐、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其中锣鼓乐属于广场乐，包括潮州大锣鼓、外江锣鼓乐、潮州小锣鼓、潮州花音锣鼓、潮州八音锣鼓、潮州苏锣鼓等。室内乐包括笛套鼓乐、潮州弦丝乐、潮州细乐、潮州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潮州音乐常用乐器约有二十几种，最具有本地特色的是二弦、唢呐等乐器。

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既能通过温婉柔和的曲调表现出小桥流水般的细腻情感，又能演绎出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史诗篇章。据了解，现存曲目有近700几首，题材涉及历史故事、自然小景、人情感悟等，被当地音乐团体作为经常性演奏的传统曲目和代表性曲目有《抛网捕鱼》《寒鸦戏水》《超君怨》《平沙落雁》《小桃红》等作品。

潮州音乐独具魅力的一点是其音乐曲谱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二四谱，以潮州方言作为读音，二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据考据，二四谱与日本的筝谱同源，与唐筝定弦吻合，在其独特的律制中，诗花以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潮乐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潮乐中的轻乐、重乐、活五、反扇、轻三重乐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上所强调充分发挥作韵和即兴加花两种技法，在不同的调式演绎下会传达不一样的听觉效果和情感效果。如潮州音乐中的轻六调的曲调，在听觉上会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重六调的曲调则情绪悲切、深沉、激昂；活五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反扇调多表现情绪欢跃、轻快，富于幽默感。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婶，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之王戎。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容幼而荣悟，神采秀切，时日不远。裴楷见而目之曰：容眼灿灿如岩下殿。年六七岁，于孙武长官戏，猛兽在惨中敲吼震地，众皆奔走。容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国上见而奇之，又常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景趣之，容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言。择自晋书王戎传。王戎被好多人称为是竹林七贤当中最庸俗的一位。世人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或曰清淡贤者，或曰鬼骨多端，亦或曰吝啬至极。他没有溪腔的节气，亦没有远直的风骨，更不似山徒的野心。抛开这些世俗成见，王戎的人生无疑是很成功的。他不止出自名门，才华横溢，家庭和睦，情感美满，而且事业有成。这样的人生根本无需去计较在他人嘴里边是君子亦或是小人。 正值魏晋纷乱时期，各大世家的地位尤为凸显，琅琊王氏家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元234年，王融就出生于琅琊王氏这个高门世家，他自幼极为聪颖，而且神采秀美，在一众世家子弟里面，他的见识和才学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尤其显得突出。有一次，年幼的王融去宣武场看表演，突然之间闸栏里面的猛兽咆哮，众人都被吓到纷纷倒退，王融却原地不动，而且神色自若。魏明帝见到这个情景，就称赞王融是奇童。他不单止胆识过人，还有一对善于观察辨识的慧眼。七岁那年，他同啲小伙伴在街边一起玩，见到路边的李子树上边结满了果实，非常之诱人。同行的几个小伙伴都叫住要去摘李来食，但是王融却站在远处不为所动。见到王融如此神色，同伴就好不解了，问他为什么不去摘果。他却笑着说，树在路旁边而多果实，一定是苦李。他的同伴不信，要摘下来尝试，果不其然，这棵李子树的果是非常之苦的。细细年纪就有如此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辨识能力，王融的名气很快就传开了，世人都称他为神童。他不俗的才华使他注定要走在同龄人的前端。阮籍是王融父亲王云的好友，比王融年长24岁，但自从与王融相识之后，他每每去王家造访，都只是跟王云打一个照面就去找王融玩了，而且相谈良久不出。阮籍对王云说，我和你不是一类人，和你讲嘢不如跟阿融讲，因为性格坦率，不拘泥于礼节，而且十分之健谈。年仅15岁的王融就能够同长佢10几20几岁的一众文学大家相谈甚欢，丝毫不输风采了。王融不单止为人智慧有才华，而且十分之重视家人。古人是十分重孝的，王融是当时极为有名的孝子。他不是只重视在表面上做一些场面上的事，而是发自内心地去孝敬父母。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家守孝，虽然不是遵循常礼的食素斋忌酒肉，但他为母丧的悲痛却令人动容。中书令裴楷凭吊其母的时候，见他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扶着拐杖。当时同朝的上书和乔亦碰巧在那段时间为父守孝，他极为遵守礼节，绵绵驱道，受到诸多人的赞誉。晋武帝听讲之后，就十分关怀和乔的身体。

赐约派御医前往去医治。王蓉不单止孝顺，对妻子亦是极好，夫妻二人生活十分之和睦。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嫁给王蓉无疑是幸福的。听说王家的下人经常听到王氏称王蓉为兄，在当时的礼节当中，妻子应该称丈夫为君，而兄是丈夫对妻子的称呼。如果是在常人的家，妻子早就已经被训斥了，但王蓉每一次都耐住性子地说，妇人轻视于礼为不敬，后勿复矣。只但是王氏好调皮地一阵诡辩，亲兄爱兄，是以轻轻，我不轻轻，谁当轻轻？成语卿卿我我的典故就出于这里了。后世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密和睦。得夫如此，妇复何求？相对契康的刚直不阿，王蓉的为人无疑是务实婉转的。世间男儿最不缺的就是血性豪气，但是能够刚柔并济，善于谋略者却是难得的。王蓉虽无野心，却知道官职的重要性。最初他世袭父亲精灵亭侯的爵位，后来被诬陷契康的钟会推荐为吏部官员。王蓉没有拒绝，他认为被推荐在于别人，而做事呢却是在于自己。在任期间，他亦因为曾经遣属下私见宅院而争啲被罢免。因为皇帝对他为人十分之欣赏，允许他用钱来赎罪。这件事他一直被世人诟病，曾经一度成为他贪污纳贿为人诡诈的最好的例证。不过王蓉在官场是一位难得的智慧谋者，他不单只知人善用，而且恩威并施，当时手下的将士、当地的百姓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当权者晋武帝亦十分之欣赏他，让他担任要职。后来有人诬陷王蓉贪污，晋武帝直接对朝臣说，王蓉的行为怎算得上是怀私苟德呢？正是以不贪欲而于他人罢了。以上是王蓉的一面，王蓉还有另外的一副面孔。据史书记载，王蓉十分之吝惜贪财。细说新语当中说，王蓉有好礼卖之，恐人得其种，行转其核。王蓉屋企有一棵李子树，所结的李子又大又甜。丰收之后，王蓉不舍得吃，就想去集市上边卖了它。但是他担心其他的人买走李之后会留下的种自己来栽种。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李的核全部都转晒，再拿到集市上边去卖。王蓉不单止对外人吝惜，对家人亦是如此。细说新语里边就是这样记载，王蓉俭吝，其从子分如一单衣，后更择之。个侄大婚，他送了一件单衣作为贺礼。个侄婚礼结束之后，他竟然不舍得了，向个侄又将那件衫要了回来。还有他的女出嫁之后，夫家不是那么富裕，所以向王蓉借了一些钱。每一次个女回娘家的时候，王蓉都摆出一副臭面孔。后来个女将钱还了，她对个女和女婿的面色才恢复正常。其实上述王蓉吝惜的行为还算是好的，她对自己亲生的仔更加过分。据晋书记载，王蓉子慢有美名，少而大肥，用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王蓉的仔生得还是非常英俊的，就是肥了一些，为此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去减肥。王蓉就心痛他的钱了，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个仔每日都食糠，结果他的仔还是越食越肥，最后还将自己食死了。王蓉真的好像上文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据史书记载，他的父亲王云去世的时候，父亲的官

0: 恩祥故交，想赠钱百万助佢办丧，都被佢婉言谢绝。咁样前后不一嘅行为出自同一个人，好难令人唔对佢持怀疑嘅态度。其实啊，上述呢啲事件嘅背后都系有原因嘅。晋武帝一死，天下就渐渐乱咗起身啦。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嘅八王之乱。王戎是一个聪明人，他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乱世，他必须改变自己。人之察则无徒，在这样黑白颠倒的混乱时代，身居高位还想保命，人就不可以太完美。王戎出身名门，才华出众，本身就遭人忌讳，为了保命，他不得已上演了上述那些贪财的行为，故意搞臭自己。在这样的乱世，王戎的爱财和远籍的侍酒、流灵的裸奔等等竹林七贤、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除自身对政局的不满发泄情绪之外，他们更想让当朝者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族人，对政局没有任何意图。纵观王戎的一生，于外他在官场上应付自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且始终能够谈笑自若。对内呢，他孝敬父母，与妻子举案齐眉，家庭和美。王戎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爱情、家庭、事业等等都为人所善。无论事实如何，极善清谈的他不曾申辩，一直都用宠辱不惊的态度笑看人生，而且不被其左右。世人评人本来就是以己见而发，而且世间谁人不说人，谁人又不被人说呢？其间所言皆不是己，只管过好自己的人生，任他孰是孰非。成功的人生就是不活在其他人的眼中，为自己而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就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一些著名的诗词。首先是《朝还石诗》：女娲炼石以方唐，游向方唐演大方，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新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写宝玉去探望宝钗，宝钗要睇宝玉嗰块落草嘅时候咸落嚟嘅宝玉，就笑住话：成日家话你嘅呢块玉，究竟未曾细细咁赏鉴，我今日倒要睇睇。宝玉将个块玉解落嚟递俾宝钗，就喺呢个地方，作者贾拓后人曾有诗周云写咗呢一首诗。女娲补天丢弃唔用嘅嗰块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人世，变成咗通灵宝玉，同时又系假宝玉其人。呢个系作者凭空虚拟嘅带有神秘色彩嘅故事，所以话佢荒唐而又荒唐。石头由自由自在嘅神物，变成一个被人白口搔绑嘅臭皮囊。表面上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其实是作者在度抒发他对人生社会幻灭之后的愤激情绪。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是暗示宝钗宝玉夫妇命运蹇跖，将由繁花的顶峰跌入贫困凄凉的底层。最后的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两句就显得非常突兀，但是只有这样出人意料的有分量的句子，才能够将全诗结住。他告诉大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转眼即逝的过程，最终都要全部毁灭。 书中这一类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地方不少，毋庸讳言，其作用是消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识读、识分析，要做出正确的戏曲。咏白海棠诗六首。贾探春诗：斜阳寒草带松门，苔翠萦铺雨后盘。欲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宝玉被打之后冇几耐，贾政点咗学差到外省去供出，宝玉就得到咗解放，喺大观园里边任意纵性咁逛荡，真系将光阴虚度，岁月空添。呢、这个时候，探春忽然雅兴大发，写信俾宝玉提议结社作诗，正好有人送咗两盆珍贵嘅白海棠俾宝玉，佢哋就借此成立咗海棠诗社。上篇的这首是探春作的第一首诗。作这类律诗约束非常多，要讲究平仄，要押韵，要对仗等等。平仄和韵必须严格遵守水平韵的规定，不能够用错。水平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又分上平和下平，每声有若干韵部，每一部亦包含若干个字。律诗通常要押平声韵，更严格的还要限韵，即是指定押某几个字的韵。咏白海棠诗就限定必须用十三元部中的门、盘、云、痕、分五个字作韵脚。咏海棠诸诗以及后边的咏菊诸诗，每一首都是诗如其人，将大观园群芳每一个人的思想、情趣和品格表现出来。同时作者曹雪芹亦通过其中的词句引示了他们的命运。探春这首诗亦是他本人的写照。欲是精神难比洁，正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同义语。雪为肌骨而销魂，亦是他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的形象的进一步描绘。芳心无力，使人联想到断线风筝；鹃跹羽化，亦使人联想到离家远嫁。探春将自己的情操赋予了白海棠，实际上亦是借白海棠来咏叹自己。薛宝钗诗：珍重方知就掩门，自携手持冠台盘。胭脂洗出秋佳影，冰树招来露砌云。淡极此枝花更艳，愁多烟得玉无痕。玉上白帝彭清洁，不与亭亭日又分。宝钗是封建阶级典型的大家闺秀，几乎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虽然小个时候亦偷读过西厢记一类的书，但在人前绝对不流露。听到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讲出了西厢记当中的词语，立即就在背后提出了善意的告诫。大观园出了绣香囊事件，他即刻藉口母亲有病搬出了大观园等等，都是他珍重方知的表现。他平时不是很喜欢花啊粉啊，穿的也是半身不够的衫，这个是他洗出胭脂的注脚。淡极此枝花更艳，来表明他对自己内在与外在的美都充满了矜持与自信。第五回里边话佢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宝玉所不及，就是旁证了。愁得烟多玉无痕一句，直接指的是白海棠。有一条之批话讽刺林宝二人，因为林宝二人的名都有玉字，他们亦确实是多愁。那究竟是有意影射，抑或是偶然的巧合呢？那就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再来看宝玉的诗。 秋容浅淡影重门，七节赞成雪满盘。出玉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云。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照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针怨笛送黄昏。诗社的社长李源评价这首诗话，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呢？宝玉说，我的那首原来就不好，这样的评价最公平了。宝玉的这首诗，如俊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就是宝钗和宝玉。出玉太真冰作影是借咏海棠咏宝钗。宝钗生得肌肤丰泽，她与杨贵妃具有同样健康丰满的美。第三十回书中，宝玉就曾经以怪不得他们拿姐姐给杨妃，原来亦体风协热的说话来讥笑过。捧心西子玉为云，是借海棠咏黛玉。黛玉行动如弱柳扶风，与西施同具病态柔弱之美。第三回书中，宝玉送黛玉的频频的称呼，就是捧心而频的意思。冰作影是形容宝钗的肌肤，而玉为云是比喻黛玉的心灵。晓风不散愁千点，是暗示宝钗日后寡居时的苦闷。宿雨还添泪一痕，则显然是比喻黛玉善哭。最后两句似乎是合讲宝钗和黛玉都对宝玉大有情意，但是结局都不好。再来看黛玉的诗。半卷相连半掩门，捻冰为土玉为盘，偷来离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云。月忽仙人逢稿阙，秋归怨侣识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卷已西风夜已分。人家都交卷了，黛玉还未写，李源催他，他提笔一挥而就，表现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与宝钗珍重方知就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是特别珍视贵族小姐的身份。捻冰为土玉为盘，表明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他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馨香。月忽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忽里面，逢白色的稿衣是几咁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面，悄悄哭泣又是几咁可怜啊！满腹的心事不能够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诗社众人看了黛玉的诗，都说这一首是为上。李源却说，如果论风流别致，自然是这一首，但是如果论含蓄浑厚，就当属宝钗的诗了。李源的评价未必公允，但是他的评论确实亦指出了林薛两人的诗的特点。所谓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所谓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源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将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理解了他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着意咁笼络老外，使佢呢成为咗自己第日对付吕不韦嘅暗中一着棋子。路外呢果然好似佢所预料咁非常受落，项少龙嘅心中暗笑，呢个时候啊，佢已经完全咁回复信心，有机会能够同你吕不韦大为周旋一番。利用自己21世纪记到嘅历史知识，利用自己预知落嚟嘅未来命运，无论点啊，都可以支撑嗰啲8年嘅。翻到乌府之后，乌应元就话俾佢听，乌卓佢哋已经喺北疆开辟咗一大片疆土，可以建立自己嘅王国。乌家已经入咗退路啦。项少龙嘅心啊更加放心。过咗几日，佢就正式同埋管中邪以及安谷佢哋一齐接受小盘新嘅任命。刀骑军呢个位啊，其实的确非常之重要，因为呢支军队呢，人数大约是10000人左右，分成5军，每军2000人，都由秦军之中挑选出善于骑射的精锐部队，仅次于保护秦王禁宫的禁卫军。这些军队中的人大多数都来自皇族朝臣的后代，身家清白，享银优厚，所以人人都以当上刀骑军为荣的。平时呢支部队系驻扎喺咸阳城4个形势险要嘅卫星城堡，负责皇城外嘅巡逻、侦察等等一般嘅防务。城内事务呢，即由刀卫军处理，职权非常清楚。但系万一有事发生，刀卫军呢就要受刀骑统领嘅调配，所以两个系统里边系以刀骑为正，刀卫为辅。每2-3个月，两军人马就要联合操练。其实刀骑统领呢个职务，就等于系城防司令，系直接隶属于秦国国君。呢个职位一定要由秦国嘅国君亲自封点，选取最信得个人负责。对于小盘同朱姬嚟讲，当然冇人比项少龙更加适合啦。难得呢，这个提议正由六公这些军方的众臣提出，而吕不韦的尊王亦都没办法反对，唯有将管中邪呢就安插到刀卫统领这个次一级的重要位置。禁卫、刀卫、刀骑这三大系统就构成了皇城防务的骨干。安谷溪虽然再担任禁卫统领，但是升任大将，负责东方的咸谷关、虎牢关和敖塞这3关的防务，无论权力地位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失意的感觉。而另外呢，他的职务就由昌平君嬴侯和昌文君嬴月这两对年轻的皇族兄弟负责，分别统领禁卫的骑兵和步兵。禁卫军的统领职务在秦国的传统之中都是由皇室担任的，所以吕不韦呢亦都好难干预。不过刀卫军的重要性就仅次于刀骑军，吕不韦就用了管中邪为主将，吕洪就做副手。在大家的就职仪式上，项少龙就第一次见到管中邪，他的个头比项少龙重要高少少，样子比不上他师弟连晋晋超，但是面上粗犷，肩宽背厚，腰细脚长，充满男子气概的体型，已经使人觉得他有着难以形容的充满野性的吸引力。年纪是30多岁，粗眉如剑，鼻高眼深，一对眼的精光有若闪电，而且一众大将之中，他依然是龙行虎步，举止松容，唔怪得能够高手如云的相府食客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吕不韦最睇得起的人之一。京俊呢就叫项少龙同滕翼注意下喺度观礼嘅吕不韦旁边嗰几个，佢话着黄衫嗰个呢就成套奸计嘅莫敖， 佢后边嗰两个武士就系管中邪以下本领最犀利嘅老残同埋周子桓啦。项少龙即刻用神打量，见到莫傲呢面色青白，三十五六岁嘅年纪，嗰副面啊非常之长，好似一块马面咁，长住一撮山羊须，个样子显得斯文秀气，但系双眼之间精光闪闪，非常阴沉。项少龙细细声话：我唔快啲杀咗呢个人，我哋迟早都要蚀大底嘅。老残周子桓呢，都系力士型嘅人马，神态冷静。佢哋望到项少龙嘅时候，一个二个都目无表情，一啲都唔透露内心嘅想法。只有管中邪望到项少龙嘅时候，除咗礼貌性咁问好之外，眼内仲系杀机一闪。两个人虽然仲未倾过偈，但系其实喺当日项少龙翻到牧场嘅时候，已经喺未见过面嘅情形之下，同呢个管中邪斗智斗勇嘅一番。仪式完毕之后，吕不韦又扯住大家话准备呢，请项少龙同埋藤影以及昌文军、昌平军、安谷溪佢哋去相府之内欢宴一番。咁另外呢，仲缴咗几个燕国嚟嘅歌姬，准备送俾佢哋大家咁样。昌文军、昌平军一听到有美女呢，嘿呀，大家都会心微笑，就即刻应承咗啦。项少龙啊，皱皱眉头。吕不韦嚟到佢身边，掹着佢话：少龙啊，外边疯传我哋两个之间有啲误会，你有冇听到过呢啲消息啊？项少龙啊，揸傻话：系咩？我都唔知嘅。你唔使瞒我啦，自从你出事翻嚟之后，我就觉得你对我嘅态度唔同咗啦。后嚟我详细盘问个蒙氏兄弟，先知你误会咗吕红同杨全军嘅唔通消息，害到善公主惨死。实情唔系咁嘅，出卖你嘅系吕红嘅副将屈斗奇，所以佢先畏罪潜逃，唔敢胆翻嚟咸阳啫。项少龙一听，个心暗暗叫妙。佢本来仲以为乌廷威又冇咁快将呢个假嫣然谂出嚟嘅消息就传达俾吕不韦嘅，点知个乌廷威立功深浅，转眼间呢就已经向佢泄漏咗呢个消息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自己相信得太快，咁吕不韦呢反而会起疑心噃。于是继续面色一沉话：吕相，请恕我直肠直肚，先王驾崩嗰晚，有人收买咗我个家将，要将我呃出城外伏击。好彩我发觉得早，先至冇上当。唔知道吕相知唔知道呢件事呢？吕不韦即时呢面容一正，佢话：个叛徒捉到未啊？佢哋乌家处死咗乌廷威呢，乃系自己屋企嘅秘密，对外只系宣称话将佢派去外地办事。所以项少龙呢就乱咁话：哦，我就听到佢话系受相府嘅人指使，于是当场将佢处决。后尾几经辛苦先溜翻牧场啫。吕不韦又扮到好诚恳咁话：咁就唔怪得少龙误会啦，你系我心腹亲信，我点会做出咁损人不利己嘅事呢？呢件事等我去查，话唔定同盗壁有关，佢一心想拥立成轿，一定系想借呢件事嚟破坏太后太子同你我之间嘅关系呀。项少龙一听我咁讲，马上知道佢下一个要对付人呢就系盗壁同埋成轿，睇嚟自己呢可能暂时同佢都可以相安无事嘅。不过呢个人口蜜腹剑，实情系点呢就好难讲啦。专登啊，扮到恍然大悟咁话：哎呀，我反而冇将呢件事谂得咁远噃。就喺呢个时候，入席嘅时间到啦。吕不韦匆匆话：嗱，而家雨过天青，误会冰释啦。咁少龙以后就同中邪好好合作，千祈唔好辜负咗我对你嘅期望啊！项少龙表面上系非常感激，个心啊梗系闹咗佢十次八次啦。中皇宫欢宴的时候， 朱姬表现出佢非

从老道的应对手腕对群臣关怀备至，和吕不韦、蔡泽他们几个一唱一和，使整个宴会声色不少。这个时候，在吕不韦那班人之中，文臣呢有右监侯王管和左监侯贾公成，都是倾向于吕不韦的。武将方面呢，蒙敖虽然食了败仗，但是呢由他和王吉一手打落了三川、太原、上党三郡，使到秦人的国土向东方大幅扩展，建立了东晋的基础，立了大功，所以军方吐气扬眉，一手提拔他的吕不韦的地位当然都更为稳固。至于输了给五国的联军，这个可以说是非战之罪，换了任何人都一定会吃这个败仗。秦国三虎将里面，王吉呢在吕不韦的悉心笼络之下，和他关系也大为改善，对项少龙的态度反而没有陆公和徐仙那么友善亲切，只有杜壁和吕不韦唇枪舌剑，壁垒分明，显然因为他拥立的人是成饺而不是小盘，所以只是维持着表面关系，暗中已经斗到行的了。在接近杜壁忽然间望着在主机旁边的小盘问：楚君，我们大秦声势如日中天，不知道当今形势之下，楚军有什么大计呢？这句说话一讲出来，人人都皱起眉头，因为小盘现在呢按照表面上年纪只是13岁的十蚊仔，要知道身为楚军，当然自幼就有专人教导他们治国的方量，但在众人眼中，小盘这个表面身份嬴政一出世就在赵国做人质，当然没什么人教他的了，来到咸阳都不够两年就登上王座，凭这个这么简单的资历，又怎能够给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答案呢？这个杜壁摆明看不起他，蓄意为难，怎知小盘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一点都不怕，微微一笑，松容地说：如果论圣威之盛，有哪个超得过我大秦的先君秦穆公呢？但是当时为什么他还未能够一统天下呢？因为周朝当时的德行未衰，还在这里诸侯国国众多，不过自从孝公以后，众国互相兼并，而我大秦呢因为得到休养生息，日渐强大，这个时候正是东方六国弱，而我呢奋发自强，所以现在已经是万世一时之机，如果任由东方六国太弱留强，又或者相弱合众，咁就算炎帝、皇帝呢啲先贤再生，都未使至可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众人听到都忍唔住目瞪口呆，估唔到佢细细年纪居然咁有见识。项少龙就知道小盘呢一番说话，其实呢系李斯嘅见地嚟嘅。但是小盘能够以咁小的年纪就加以消化，再灵活地在这个时候讲出来，真是非常难得。杜壁一时间哑口无言，看着这个仲未加冕的秦国君主，一时间他心好后悔，自己怎能够引一个这样的问题出来，被他在群臣面前立威呢？只是这番说话就已经奠定了小盘在群臣心目中的地位。吕不韦笑了两声，说：哎呀，楚君真是高见，亦都不枉老臣编写吕氏春秋的苦心，但是自胜之道依然要自强不息，以仁义治国，不可以稍微忘记的。他不单止将这个秦国楚君能够这么有见识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还摆了一副慈父教训小孩子的姿态，使得众人听到都眉头大皱。朱姬就娇笑说：贞儿还后生，还要靠吕相和各位卿家多加辅助下。朱姬这样一说，其他人当然没说话好讲，

吕不韦跟着话：身近敝府得到一位异人，乃嚟自韩国嘅郑广。呢个人精通河渠之务，提出如果能够开凿一条沟通泾水落水嘅大渠，咁就可以多咗百万顷嘅良田。呢件事对我哋国家大为有利，请太后同储君能够准吕不韦所请啊！正系呢件事就可以知道吕不韦嘅人系点样专横法，因为要开咗一条有成百里咁长嘅大渠，冇十零年嘅时间系米洗之完工，咁要咁多人手完成一个咁大量嘅工程，当然牵涉到成个秦国嘅人力物力啦。由于呢件事，吕不韦要求俾自己主理，咁正系咁样呢，佢就等于可以将秦国嘅物资人力冚唪唥交俾自己调度，佢嘅权力啊当然更加增加得好犀利啦。咁大件事，本嚟应该喺早朝嘅时候提出，等群臣详加研究，但系而家呢，轻描淡写咁突然讲出嚟，蔡泽、王管、贾公成嗰啲三个大臣就摆明支持佢，显然系早有预谋嘅。朱姬呢都唔知佢系知啊，因为无知，欣然就话：吕相认为对我大秦有利嘅事，绝对唔会错嘅。各位卿家有咩意见呢？佢一讲完，蔡泽佢哋马上附和：系吕相高见，好啊好啊，呢件事啊应该及早进行啊咁样。随先我哋几个呢都未有机会讲说话，朱姬啊马上宣告：呢件事就由吕相主持啦，议好计划之后递上嚟俾王儿审阅，冇问题嘅话，马上就可以动工噶啦。呢就系咁几句说话，吕不韦手上嘅权力啊，马上增加咗几倍。项少龙偷偷打量王敖，呢条兵不血刃嘅夺权妙计，一定系呢个好似诸葛亮咁嘅人物，呢、这个满脑坏水嘅人先可以谂得出嚟嘅。一日唔杀到佢啊，米洗只可以斗垮吕不韦。而喺朱姬、吕不韦互相唱住对台戏嘅场合，唔好讲话其他臣子啊，连小盘都冇讲说话嘅余地。睇嚟，唯一可以破去呢个太后同埋吕不韦呢个权相夹埋嚟嘅坚强阵营，就只有陆海。宴席散咗之后，吕不韦就扯咗项少龙去见李斯，佢嘅心啊非常唔忿，大闹吕不韦话：，哼！我睇佢嗰本《吕氏春秋》啊，满口仁义道德，佢系咩料啫？李廷尉，你同我讲下，佢话咩以仁义治国，乜嘢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究竟道理何在？既然系咁啊，不如废咗我，等佢嚟做呢个大王算啦。项少龙同李斯两个人面面相觑，啊，估唔到小盘呢个细路哥发起脾气上嚟都咁霸气逼人嘅，李斯吓到即时跪低话：储君息怒！哎呀，我唔系嬲你啊，你快啲企起身同我评下你啊！李斯就话：秦国经历四世兴盛，兵强海内，威加诸侯，呢啲都唔系做仁义做翻嚟嘅。所谓治胜之道，只有以武力打天下。以法制治广，民以利为师，舍此之外再无他途了。小盘点了点头，神情冷静落嚟话：咁你话做君主嘅又应该点呢？据微臣多年嚟周游天下，研究各国政治，观察佢嘅兴衰变化，要做一个好嘅君主，首先就要皇命通行，权力要集中在君主的手里面，再由君主依法治国，咁先可以上下归心，国富兵强啊！好似吕相所讲，为天下之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话要话仁义道德嚟治国，呢、这个只系重复孔丘嗰啲不切实际嘅一套，讲起说嚟就好听。但系做起上嚟完全都行唔通嘅，对项少龙呢个21世纪嚟自法治社会嘅人。

是说李斯的说话当然非常正确，讲的也是针对人性的千古不移的真理。唯一的问题是，当军权即是小盘的权力已经是凌驾法律之上的时候，这样法律亦都成为一纸空文。国王言得就言得，但是当到君主残暴的时候，律法亦都荡然无存，毫无现实威胁之力。但是可惜当时的现实就是这样，要经过二千几年的进步才可以改变了这个状况。小盘来到秦国之后，接受的都是商鞅那套君权至上的思想，所以呢亦都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对李斯的答案非常满意，点一点头啊，由今日开始，李卿家，你就做我的长史官了，主管内廷一切的文书工作，每日都到朝听政。李斯听到非常高兴，马上谢恩。项少龙亦都看到目瞪口呆，他现在才真正相信小盘第日一定可以成为大秦一国之主，同第日名传千古的秦始皇。对于宫内的人事任命，现在只有朱姬有资格发言，但他当然不会为区区的一个长史官即跟他仔闹什么不和，何况他的宝贝仔还刚刚提拔了自己的秘密情人陆海的官职。小盘跟着挥手说，我还有事要跟项太傅商议，李斯马上知趣告退。小盘坐下说，你都见到了，武后跟那个奸贼联成一气，根本就没有将我这个储君放在眼里面，我要讲的说话有时都没有余地。储君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使人刮目相看，现在你只是争点耐性而已。唉，现在吕不韦呢将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又要争势又要争威，最后我看他想自己登台自己做国君而已。吕氏春秋所谓的君主要诸暴而不施，封天下之贤者，他说要封天下之贤，那个贤人就是他自己咯。你说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呢？项少龙说，现在我们已经挑起了陆海的野心，只要再有机会给多些甜头他尝下，保证他会背叛吕不韦自立门户，那阵时只要太后站在他那边同吕不韦对抗，咁我哋咪有机会咯。唉，但而家仲可以有咩做呢？我真系唔想批准佢见郑国渠呢件事。咁样一嚟啊，我哋国内嘅大部分军民财力就冚唪唥落入佢手里边啦。呢啲计应该都系一个叫做莫傲嘅人为佢想出嚟嘅。只要杀咗呢个人，吕不韦呢就等于冇咗半边嘅脑袋。应付上来容易得多。师傅，你肯出手对付他了？吕不韦的计既然都是这个人想出来的，那他就是我另一个大仇人，善公主他们的血仇，我怎能够不报啊？我保证他过不到那天世交的田猎之期。又商量一阵，项少龙敢先离开太子宫殿，一出来后面就传来了一声女子甜美的呼唤，项太傅。项少龙的心一震，拧转头见到琴青站在自己后面。琴青走上来说，琴青失礼了，应该称项先生为刀骑统领至啱。项少龙苦笑说，琴太傅，你说话之中带着啲嘲讽的意味，是不是怪我那晚讲错说话呢？琴青估不到他这么坦白，想一想就说，怎敢呢？太傅的说话肯定不会错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总是认为他说出来的才是圣旨，天下的人都应该同意的。项少龙估不到他对着自己居然发起嬲上来这么犀利的，不过他既然肯跟自己讲说话，即是说两个人依然有机会跟他维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了。于是就说，小人甘拜下风，就此扯白旗，希望琴太傅肯原谅我，同埋收留我呢个小行卒。呢几个

0: 这个说话一讲出来，琴青开始的时候呢还维持住冰冷的神情，腾挨了一阵，终于忍不住笑一笑，哼，
1: 你这个人呢，一讲不过人家认输，真的拿你这种人没办法啊。
0: 项少龙心想，哎呀，如果他继续用这种似有情若无情的姿态对着自己，那自己呢就真的没办法不将他摆在心里面，不能够不再涉足情海了。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省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音乐内容，详细请收听由新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南岛村破盖黄姓拍照严克龙里圣地。今日嘅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中国广东台记者为了采写嘅录音报道。下海往来流，新奇怪广州市叠广手机英国队嘅结合甲梦想，就是新爹中国，欢迎你继续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中国节目。南岛村是一个坐落于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洪山山麓的小村镇，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特会区国宝县东部。村子是由青山黄石辟做长流，到过去由于村子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老人空巢，山野空旷，后生一代寡流，娘家一辈扛新村的模样。近年来，南岛村大力推进养鹤、龙里山野发展，涉及把南崩进的小山村就变为有人组织的名产村，而把南族走进这座村镇，改说山村的农村进行密办。今早到福建省泉州市特会区国宝县南岛村，高处依山傍水，开水清澈景待，白露顶天参江， 道路正极通达，天意错落无敌。南道村是福建省的泉州市东小学生杨学实践教育基地，高校自我下山基地咖喱优胜地，可你几台来访游客更帮难吃。近日，泉州更改美术展的行业投资归属区辅导员赖卡玲带队走进了南道村。赖卡玲介绍道：“
8: 南斗村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实践基地，同时也是校地合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点。每次来都觉得这边景色越来越……”
7: 南斗村希望学校在改下山实践基地，当时也是校地下集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地。每次来到这个各地景色做来做去。这次来晋江植草切瓜下山，为村来改每间光听声讲话。你可能想不到的是，福建年中的南道村却是零直北景象，占地面积高点七平方公里，后者人口将近两千六百人，但是协助人口更有两百八十人。康兴汉阳东福田东乐部族，面对县城人口加自家打扮。南道村邀请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等多个收集会专家来村来把脉猛将。经过头脑黄包九米龙井，南道村以自信的核心，以比邻来帮祥丰农村开始跑团发展。直北以杨黑龙里为特色的山野，杨黑龙里综合体能多，恩物之山。南道村干部林启达。
9: 我们通过邀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系统开掘了南斗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打造形成了主题研学。
7: 望通过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一同挖掘了南斗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打造了形成诸多人客可听的陶瓷、陶瓷等多种业态，成了从背山边到背环境、背文化、背天然的双业神器。而在当时，南道村花开始搬往农村外地民房，一块保持基础设施打扮，提升村个品质。得回归农业农村的户籍长叶百灵介绍：
10: 我们坚持点线面三位一体，培育全国乡村旅游线路，串联起东线石牛山、西线九山。
7: 望将其点山面三位一体，培育全国乡村旅游线路，串联起东山、吉固山、西山、高翔山、黄金区甲乡村振兴示范山，拍造特惠房价立业相中，吸引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往乡村集资，推动乡村拢本利融合发展。双叶振兴是县城振兴的动荡之动，面对南道村双叶队自爆南湾老街活界发展困境，如何到发展县城双叶来帮发挥南道村现有资源优势，又能不断创新模式，构筑独属于南道村的双叶振兴特点，这是村子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南道村干部林希介绍：
9: 近年来，我们以教育振兴乡村为突破口，通过研学兴旺产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乡村。
7: 近年来，我们以教育振兴乡村为突破口，通过杨黑兴旺商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乡村，外国当地红色、陶瓷、瓷碗等文化资源，保持基础设施打扮，提速拍照直线沙库街。杨黑农历种下体推动南岛片区进行发展，召集了快车道，得了拥有了地力最清洁三台旅游资源之冠。南岛村曾经拥有过兴盛的陶瓷制造业，到即使其不十九年代成为了得过国榜名遐子的亿万村小香港。根据南岛村干部林德松介绍，即使其不十年代是南岛陶瓷遐电竞业最鼎盛时期。从村干部背个陶瓷厂，陶瓷技术工人直穿过南，其当南岛瓷厂以1988年创建，只有三山花盆、花茶、豆瓣烟果等，山边仰秀澳门、东南亚等国家。如今南岛瓷厂再停山，当南岛村民接受住这份历史的记忆。经过一番修缮改造之后，陶瓷厂修古如古。百千回瓦之安，王家修理了德国陶瓷县定金一个发展历史。这个花拍造了一处茶歇业研发基地，希望能将陶具推向更加人。 最近关于南岛村已获得两黑农历双日活动奖，通过跨村两黑、跨日一黑，就将历史停日光，实个形成得获头次。

0: 能流量起来了，又该做好娘好把开老爷把鸡老爷的地步给呢。为此能到村保持住进村港堡到浙江当地考察，计划港堡动力吸引现象回血导致有也经验拓广红影，实行自望一个好业红星到福建省教育厅的帮扶集体，以及政府会县政府的指导推动，能到村保持商业打扮和策划运营并进，实行了弯道超车，得回归国宝县港宝休游中介绍。
1: 两年多来，我们已建成的游客服务中心树西南朵民宿红石馆。
0: 我们过来往宜江省的游客服务中心刷开南岛民宿红石坊南开阁归属的港乡基地，红开藏岛梅花村岛五公里等，推动南岛偏区迎合农历双日配套基础设施重播购物重物购游。最近南岛村已实行了开学来的接组建游购物，带动了村子的财政增收，村民地步将更多空间享受到发展案例。南岛村花江省了县村体育公园讲解甲等等，电器为村来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当时花家抓住更改美术正一行业等多的合作，为村民带来了南菜饮育做黑板户送货为流爱心礼花等志愿服务。南岛村村民同三妹介绍，
2: 这两年我们南岛村旧貌换新颜，越来越漂亮了，现在游客来了很多。
0: 自两年来往南岛村古毛外新旺做来做漂亮，现在游客来了好客村来更热闹，村来帮花铺了爱心午餐爱心早餐活动红布，村人感到开心。现在南岛村经营及县乡大地红叶团队加资金为迎合双叶天新会，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有了新的途径。南岛村已形成为福建省级抓阄市级的迎合实践教育基地、高校自卫设施基地和旅游胜地。村子财政收入丰沛，为村民带来了数十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增收。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抓阄南岛村破格放心拍照迎合农历胜地。今麦个主要材料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广东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下海往来了，星期该广州市第一广州市英国队的集会个梦想，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了体育关注。
3: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近日，新市街广州市第一广州市英国队到广州市北红区进入最后登来半个精彩节目，而半人就走进自己个充满基础的团队，聆听伊人故事，感受伊人对传统文化热爱甲坚持。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章》吗？下海咚咚唱，咚咚唱，随着江阴界那行声个锣鼓声响起，这空有名有名个年少好汉响亮顶顶。走到队伍最最个是高介石持枪，并迎接四国个英国抓捕，并是两个挥舞手来摆个硬抓，帅气个赤手方更将新爹个前面拍手叫好。接着，新市街广州市第一广州市英国队到北红区步行吉广电进入最后登来半届精彩节目。小队汪同时要领后最少的只有八岁，组织者希望通过英国步行量加工业表演，将更多脑筋感受加传承这只国家级开幕式文化最爽。在无声系列用媒体策划青春社区红军发行邻里姊妹。英国部奇幻红病保利组北京高厅，新市街广州市第一广州市英国队今年三月到广州正式成立，这支英国队虽然十分后生，但每一位队员付出的汗水跟努力，形成了伊人对英国部的热爱。英国部对伊人成长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八零后的杨秀

0: 最时间就起电光小子英国队的霍启南和组织者出生到所头地区的伊只有受够了电所崩坏风头对英国部有起障碍
1: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英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
0: 首先是爷爷妈妈多去看英国部表演感觉舞蹈和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之前好不俗的感觉电明回风气势磅礴英国部表演轻轻的吸引着孩童时候的雄赳赳
1: 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
0: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武松角色他穿着虎皮的灰色裤我是长大前百年有义薄红天的行者祈祷到这三年英国部的政治求将对来信正下三十年后到更加民间开会只能有请你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障碍行修罪到更加开始了修理不到不同机构操心是培养农家的综合素质
1: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是在文化课方面更多的是要个人
0: 我觉得做教育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农家不单是到文化课方面更加到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者王一吉是对英国部的喜爱更因立志传承中华文化国心今年三月由行修组参拜更就此电光手指英国队当选英国队是公益三届组长至今得到了身边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只要彼此基础相当总能相互吸引今年这次会的第六开始更就此电光手指英国队的较量伊对英国部的喜爱，愿意直接是留职部的英国部队员。对个风头下，第六届也爱接了英国部。大部分团生做来做被动些经济，已经会加计有资金把英国部团生落去。即使背汤子，爱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过为什么会加入队伍增加？第六届加量大。
2: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英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
0: 我出生到叠沙地区，我跳了这三几年英歌舞，先把叠沙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一人。到了大学开始过，大学兵也打进该队加量。八零时候，一人刚当负责英歌舞的讲解，加少讲杂。目前更就此叠光小子英歌队，更有十个名队员。年龄最大的是十三岁，最小只有八岁。英国部融合了南昆、舞蹈、戏剧等基因，学员不但需要耳塞鼓来天赋，还需要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才能成为英国队的学员需要的条件呢。行修最大，
1: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
0: 我介绍说，爱国比不俗的舞蹈功底，爱对英国部文化有所了解。把时枪结识要求就更高，必须爱在空翻、后空翻、甲侧空翻的不俗功底。我用了半月时间，最后到十几名老将来帮，确定了有好狠打劲。配教组合跳上好的苗子，大小兵加量大，并我当年的经验，直腿就能跳上出来。大家正值换届起的小时枪扮演者吴浩亨是最帅队员，今年大家莫白费，保留那靠小猛的伊名次质量，总将咱大家尊重不尽。麦托伊随心棒大伯自上脚，伊可是对我来帮最有眼的菜。他的小时枪惊风流水半界四国作报，不动的手动整领界硬抓，做的各种正确反转难度动作，就再到一背后付出了这个努力灌水。
3: 开始学习抖蛇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蛇，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
0: 开始学习惊抓步时候，要配合耍抓，更先练习蹲着走路。这不小心就变往过抓碰到，更先会靠。学习伸抓时候，爱把抓拗起来再接住，外手卡碎接不住往过抓，抓住搞了到外脑瓜顶，卡到外脑瓜嗡嗡响。就是枪回答，每一次失败，伊拢拨去了眼角的泪水，拍拍心顶的些疼，加加量再去继续练习。

0: 台顶一风筝，台下十二角，付出的汗水和辛苦，终将获得丰盛的收获。
1: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
0: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能克服困难，我是最棒的。苏海芳都对我来拜帮人劈叻或前面。
2: 从电视上看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自己也想。
0: 从电视接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震撼，家己写去写去。苏海芳答：加入队伍之后，已从零开始去学习。目前已学了三会，十一下腿加三十六下腿，其中三十六下腿法是最难学的腿法。十三五对应，有时候慢，有时候慢，无法更前。于是伊回家之后，反复读过两次，各家嘅学习及观察能力，到脑子之内就基本掌握了优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人嘅肯定及表扬，让苏海芳更加自信。
2: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强壮，让我意志更加坚强。十三五岁嘅邓子恒就对我来帮帮人上车将当兵，自带一个清秀的气节。伊对最后登来帮人当兵这种人物有点家己理解。
3: 他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
0: 伊上山上车，有万夫不挡之勇。伊兵得调戏，心灵极卡，无所不回，无勇不当。我觉得伊好厉害，伊是年山直白零八将之职。到天降三十六彩绣，为力代掌我，为天力彩，为个白宫我好将。邓子恒每一次到帮人当兵时候，拢感觉非常骄傲。我感谢业界家己老师邓黑，直起光台家己对我表演。
3: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
0: 我真爱英国，为英国感到自豪。我也真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一份贡献。我实在的跳到我跳不动为止。虽然是同样几个，却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国舞曲真听响，高高前面真喜欢。
4: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
0: 英国舞以灵魂做到以表现，即种刚猛有力的英雄气概，所以伊叫英国。英国就是对英雄的赞歌，将带开将气加能量。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行业讲师邓亚达，随着英国舞到海外飞出去，将世界拢能感受到蝶州文化独特魅力。每一个步子，每一声锣鼓卡曲，拢包含着对东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4: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
0: 非遗的传承，依靠跨越民族、跨越族群、跨越文化。之前英国舞的肢体语言就是能简单的语言，能培养一支新生的英国队，不用改对农业成长意义是非常深远。其本身就是一种工业活动，希望伊能够坚持落来。少年强则国强，新时代更就此叠光秀之英国队每一步成长，拢是对非物质文化最所保护和传承的支持，山东石匠。伊能用家己的方式将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英国舞必将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到历史长河来背不动不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广州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下海往来了，新奇怪广州起蝶光秀之英国队的热血和梦想。好，听众朋友，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就到了播送之后，祝天人五金，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每一首经典外国歌曲拢特地被聆听。外国歌曲的流行，都直接听到这放向了不同时代风貌的印记，也带动了更多人开始学习了外国。外国民甚至拢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却能判别曲调，含糊的哼唱着家己喜欢的外国歌。时至今日，这经典作品仍受大

0: 水有
1: 我个歌曲我哋属于伊个时代，虽然现如今新歌发布的速度仍不及当年，但却已经是学界人爱心头爱。经典歌曲《直山河曲》自王强发布之后，便属学界喜爱伊个歌手晋级方向。那现在跳的是华歌六月九那歌手唐永麟家里讲下车版本。这位自带穿透力的声音，这个用户就称是最声线。哪只下集落高洞情怀之恶更是心塞感慨乃能情比。

所谓景点并不是前后的大只的歌曲扮演到大个所行连不改短的听到但这点连经历起时间空扬自我个歌曲到十四季八十至九十年代达到了这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现在并非歌艺直播在列但已经有一群听友始终热爱的我哥哥祖籍的爱乐吹吹曲歌浮夸徘徊并着经典歌曲至今正为了逼强帮多之当

我个歌曲流传至今，我觉得是因为可以跳出传统歌世界框架，跳出了模式化创作，只组织了好个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那现在听到的这首由华哥刘家高那个唱，蝶谷勇演唱的《黄记所出》，就是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蝶谷勇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蝶谷勇对人世界深刻感悟。这首歌曲发布之后，不仅到华哥高端，刷新了清扬的影响，也成为了保守歌迷心内永恒的经典。

自零自几年，直当地经广告的研究，总该大获成功，将广告又一次火热起来。那不光推高了好个鲜花香港歌手，也跳高了好个新黄腔的经典粤歌歌曲。其中就包括了新时代男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这首《灰灰》，用独特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相对冷门的粤歌歌《灰灰》，可地经属于以成长年代的广告新时代。更将光景推到了三三不息的演歌团声。

好家人因为兴化感觉我已经进了奥去挖个只为家己直接口就可以唱出诙谐松下挖个歌曲到中国来的新鲜的歌手来帮另把挖个歌曲唱的好松下歌手那歌手老师说这件事期待这个作为机关你这首歌这个歌手这是因为这首挖个歌曲大荒村

子活出口。阿将南蒙基族六级世界有独特门那个新赛道能高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阿只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来宝内容，首先一道叠山风情的栏目当，咱继续来听叠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叠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甲咱配个俗语故事是：上厨房居居一回定，甲岁少卫生般。多谢了来个两只电通人物，今日咱来了解叠级表演计划好多班施工五活动个施工。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叠级上堂。
5: 烈酒处处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苏安。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节目做单，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精故事、蛇哥故事。接下来的呢是蝶山文化研究院戴少龙老师，伊对咱个蝶山文化研究都比较深。到蝶州南有一句俗语，叫做“上处行鸡姑摘花店”。遐爱农村究竟是甚么意思？就爱当地家鸡姑究竟是甚么街？接下来咱就所以一起来了解。
1: 咱蝶州南。上厨房呢，那叫上厨房，这记录那他叫上厨房，
2: 上厨房，
1: 把他叫上。因在德州家己弄的，我来听一下介绍。所以用他上厨房几股一块听，遐个究竟是做咩呢？伊已经从中就有一些走过巡行的算命先生，得了酒呢，去一开始小老囝啊来卡呢，弄个这个德州弄叫做财迈卡枪。啊，算命咱做财咩？用个卡签来给人算命。叫文武执政呢，就用一支小笛子，小笛呢就叫做吉鼓。一日算命先生就吹着这支吉鼓，就接来生命，就无打来算命。
2: 哎，就同一人就走，
1: 吉鼓就走。叫有个时间呢，伊就吹着了这吉鼓的算命先生呢，就走入了地主的上厨房。一走入就去，老人家算命。现在就没过路的人，但只讲的是什么地方？那老人就解答：，这个是上厨房。哦，那算命先生听好就继续就在吉鼓在吹，就向最惊，容易中啊，
2: 无人来接。啊，
1: 现在在问老人啦，这个地方，老人解答：，这个是上厨房。一天走了半日的时候呢，不管啊，无人来接，有些人就上厨房过灯，过空，所以就无可能好大呀。一上厨房几股直抓惊，然后那几股我就渐渐吞落来。
0: 哦，谢谢三爷。三现在这股熟客呢，就是引导的。前这三爷来说，以后不会再走，不会再等候，那就可以引这三爷这股回来的。上厨房几股直回点。到咱德州南街口头上好电话间隙有听到这一句俗语的，所以小卫生班有时候呢，日节骨累就外出来转多，所以这节成多。
1: 这是当中呢，那平日看起来不是起眼界些小事，如果这累起来呢，那就直接打小龙。
0: 听说你爱用这个生班来比喻啊？
1: 咱这个高度呢，盖算艰苦，是拍生班的。你无改生机嘛，就连改生瓜，
2: 医生来改生干锅，无叫人来改生机嘅，
1: 生瓜先拿来算。我呢度呢就捉白菜蓉，知道解会。一落步呢，上啊上呢，只手指就煮来就干咯。啊，所以呢就叫做岁少卫生瓜。一到二二十四期六十年代呢，就直解啲嘅整卫生整所解流质根。而每個月工資就只有二十七五六格，家己檢查就打我上街，每日就是去那邊，只要要做好個大兵，向伊成日拿老老老老去就衰嘅。當時就升起來那時，來了佢嘅工資就一個報嘅四蚊八格，一只要留曬工呢，到時就當一做牛精先開始，經過之後生小孩，當時就當你直接就喺那邊做。一支架就三十號，一每月就三十億，客氣呢就九格錢，一直呢呢十蚊八格，呢度啲嘢點做到三年，累過去呢就三十蚊兩蚊時格，一直聽呢，以至就吉拿下又不必嘅升官事嘢成出來，你不愁就吸錢呢是運少，再少運升官。
0: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拉的哈。这句话首先呢，也是跟人家打打麦啊，认为呢，直接你知啊，不起眼哈，直接你没加点。首先呢，岁数卫生班这十个类就爱做来就跟做哈，爱节节省多。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跟咱背了第九首歌故事，上处行基鼓一回电，甲岁小为算半。下半拿来进入来远一点当浪漫。今日咱将来了解个解释，第一不应该说好多杯四公五花蛋个四公。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听我来听着，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远一点通。

到第一集当，咱今时听到第一个英文，达到四公五法，遐四公是咩解呢？就是强、左、连、打四个基本功。这四个基本功有咩三个要求呢？听我为了碎碎道来。第一集的唱声要求清亮流畅、抑扬顿挫，唱的时候讲究的是加字加气。感觉通透，达到字正腔圆的要求。行话的四功五法强为贵，发声运气强则稳。气势有影来好的话呢，即是有变帮助唱声，方能够如强如好听。左解这项基本功，伊个主要责任是为了有效个帮助说明唱诗个含义，俗话呢叫做滚木。因在台戏的观众，经常做这答，只个人个观摩好，好个个观摩无诶。实际就是大家因为有无表演个听识，以表演个听识正确而好。这念呢，即是指念白；戏音呢，即享有蔡根白四年剧个说法。俗个呢，有大高一个戏剧话白，就是呾念白其实比唱剧爱恶个在。因为呾唱剧啊。唔肯有曲谱嘅旋律可以食，而且有耳钩嘅锣鼓伴奏。念白嘅话呢，请个演员嘅嘴来打，爱念出那么个喜怒哀乐嘅思想感情出来，加确实嘅比唱剧还恶。打呢就是武打，一个武打者应该是南派嘅武功，有开山、托山、萝卜子白、小卜子白。有领导、小条等等，伊是第一只武技正点个特征表演形式。形式各不相当，但作大多数的动作呢是连贯个。

0: 是种表现方法的基本功，是戏剧舞台界诙谐必要的，所以统称为戏功。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一节表演计划学的半个戏功五花旦的戏功，接下来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一节上堂。第一节唱堂宣布。下半一场是第一节唱堂，关山有行青木座，由第二方第首人吟唱。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第一方第一人用枪的第一个枪灯关山有行清无阻。下方一枪是第一个枪灯温秋二改不二改由本丁用用枪。

刚才两线搞的是本丁用银枪的这个枪弹，温秋二哥不二格，而本丁枪线这个枪弹，几度黄河，几度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在地山峰成为帐篷，咱就去聊个聊地山所个故事。上厝巷几乎一回店，甲岁小卫生班，咱也聊个聊地界表演艺术课的班，施工活动个施工，最后或者去认识了精彩个地界长灯。这次个地气活动做哩帐篷就播上这个，祝点咱口香，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灯做的什么。下播邱香请到一起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播音唱声由蝶仔音土音格吟唱的蝶仔唱长，无行相见背声清。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人不平的是要去医院度的秦医生，数目如果不平的用我判啦。和天津水上工人有间的一群数目医生，一旦专门研究工人类生物管护、风险评估、治疗问题数目、疏忽数目健康，一旦的工作用来改善。水上工人给出批判的天津几台市民生中的工人度的有爱到有意思的故事啦。好吧。将跟随记者一下，先了解一下苏木医生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咱们第一站是去从水上公园东门哈，咱们这条主路线来。第一站咱们去，
8: 在那个儿童区东北角的位置，有一棵80年的白蜡。
7: 哦，跟着您，咱们过去看一看。
9: 白蜡王是不是？
8: 对，当时在天津市获白蜡王第二等奖了。
7: 胸径，
8: 现在胸径得达到得80，一会儿咱目测一下都能看得到。
6: 树木落地生根，茁壮森林，需要时间的几天。600多年前，天津开府十位丹上，有一片砖窑多次砌土制砖，积水成塘，草木繁盛，禽鸟来栖，慢慢的成了人们游安闲栖的地方。由于潭水清碧丹带，得名青龙潭，也就是水上工人的旧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市政府为了服务市民，以青龙潭为主体， 诞生一座梯形的水上公园，同南方各类出名的世界人类不同，水上公园成立之时是依靠众多市民的力量单操一生。在1951年建立以后对外开放，水上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市民通常的太空人。时间流转，历经几十年的迭代修正，顺道工人队的太数在其他人类人的精心抚养下依然壮士繁盛，位于同期东北角的帕拉王就是其中的一棵。
7: 咱面前的这棵就是，是吧？
8: 嗯，这棵就是基本上就是白蜡王了吧？胸径至少应该有80公分了，80厘米胸径，那一个人环抱可能就环抱不过来了。
7: 这个算是这个水上公园的元老级的这个树木了。
8: 对，
7: 它比水上公园的年纪要大，
8: 基本上同步。
6: 同金沙堆发改革为树木一生的琉璃沙。1992年毕业于天津农学院果树栽培专业，到今已经在水上公园工作32年了。讲起公园图的各类植物保护，琉璃沙十分有心得。顺道朋友和家族也会养花养柳生，当植物发生虫害时候，用灭虫药来滴沙去上根，并且有效的保护植物健康的防身。不过，在水上公园建立的梯形公园内，构建整体生态链的健康发展，比单纯依靠养分驱虫更加顺利。
8: 它的天敌叫瓢虫，叫黑圆红瓢虫。靠它的天敌，它的天敌长得跟它的兄弟一样，逮到它以后，然后通过刺针刺进去，把它身体的体液吸出来，这个草履鸡就死掉了。
7: 那咱上哪儿引进它那个天敌去？
8: 这个天敌呢，就是在自然界中，只要有这个虫害，它就有它的食物链。所以这个病虫害防治不是说打药多为主，而是打药少为主，尽量给它恢复到它原生态的这个，比如说原始森林，没有人去打药，它照样生态很平衡。我们公园做的就是保护每棵树的树体，还要保护这整体的大环境，才能好。
6: 在水上公园参六年三间的树木一生一通有百米，给人都是政府保护专家，给人的人处就要参与通的 N 时光当成你看到树木比表的形态，就可以准确判断出土壤下边的根系是太阳还是太皮，树冠内的营养输送通道是不是相同。水上公园树木一生之神人文扬吧，
10: 园林树木呢，它们是有生命的，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也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作为园林绿化工作者，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树木的健康生长呢，也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的。尤其是在公园推进精细化管理之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呢，经常在讨论这些问题，开展调研，研究一些举措，树木医生专题组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树木医生团队主要是针对公园里的大树和一些有特色的树种，比如说我们当时第一批界定的那几十株树龄超过70年的大树，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树种，例如我们儿童区的白蜡王、深湖园入口的无刺皂角，还有盆景园的老海棠等。随着树龄的增长，这些树木呢进入中老年阶段，枯枝、枝干孔洞、腐朽、病虫害等问题增多，我们团队成员呢要对这些树木逐一开展一个摸底排查，进行健康诊断，提出医治方案来，就是通过给树木号脉呢去对症下药，说白了也就是给他们开小灶，一树一策，通过更加精细化的阳管进一步维护树木的健康生长和景观功能。
6: 顺道游客经常来水上公园，对公园植物的发起也能够以示加增。纳梅花落，接下来可以期待的就是盆景园内长出30岁的望春玉兰了。六年沙吧。
8: 这是望春玉兰，应该它在玉兰花中应该是最早的开花的。
11: 对，它这品种是最早的，它也全身都是苞，开芽那个芽苞。它像什么呢？它也叫木笔花，它像毛笔的那个毛笔头，
10: 对，
11: 哎，一说这个，小朋友起码记住这一个点了。哎，这要是毛笔，哎，长得也是一样的，一像啊。木兰花园的玉兰比咱水上这个玉兰要晚，这花期得晚个七天到十天左右了。经过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物候观察，确认一下，这应该是晚春玉兰。
8: 这是比一般的玉兰开花要早很多，
11: 嗯，因为它一成树，这一开花那个盛景也拍得也很漂亮。
6: 今年科普眼科推广，不单只增加为游客有那么兴趣。金融顺路生人呢，可有人类将书本的知识通过实践去想法。与书目看片同今年看片不一样。人生的讲法，爱的地方不舒服，可以直接问问医生的。书不一样的讲法，只能通过经验丰富的书目医生及其他人来做探讨体验。可以陪伴人，随处可见书目医生的真心执着，比方人类的一株海棠树，用鸦片围起来，其实是刚刚通过细数数的成果。

0: 陆良泽三金榜同那跑马灯箱，也是苏门与城门刚刚治疗过的两个品种。六零三八，
1: 这几个洒金柏啊都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是
2: 哪个叫洒金柏？
1: 像这种常绿植物，
3: 就是跟快柏似的，
1: 只是它这个新芽是金色的。当时就是生长是衰弱了，衰弱以后呢，你光想着打药这是不行的，应该想着补营养，补完营养以后就好了。就比如说你感冒的初期的时候，你把营养补足，你可能感冒就不会复、哦、不会发作了，
3: 把免疫力提高了。
1: 对，就是提高免疫力。
4: 病虫害防治也是这样，要抓住它的关键防护期。
1: 这棵叫爆马丁香，它的花期在五月下旬，是白花。
0: 虽然见面宋某医生走走停停，既然不是飞来一团一虫的小飞虫，这个小飞虫看起来十分惨闷呢，因此不少游客也反映过做慢干燥工人就会出现闷的你，能不能够治理一下？在巡查的过程中，米白要游客的人们，文扬总是会耐心待审。
1: 这是摇蚊，这是
2: 摇蚊是一个中性的昆虫，它不是害虫。有很多游客反映，蚊子太多了，影响游园体验，有一个恶意的评价，甚至它其实呀，它不咬人。它为什么叫摇蚊呢？因为它那两个足摇呀摇呀摇呀摇，在空中摇呀摇摇，非常形象这个名字，所以它叫摇蚊。它其实，是一个水生态好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要误会它。
1: 哦，它的幼虫就是鱼虫子，
2: 对，就是那个红虫。
0: 有那样的文章，也是苏木医生自己的承认之一。自从中国动物太空生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之后，依然研究入了到水上工业工作。除了平常时间生物保护工作，文扬还会组织参加一些有关生物和昆虫知识的科普介绍。文扬吧，
2: 我是山东人，首先我从小就非常的喜欢植物，来到这个园子工作之后，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够经常的与植物去接触。然后我也是学那个昆虫病虫害方面的嘛，觉得与结合起来更好的保护咱们的植物吧，能做出自己一点小小的努力。
0: 在工作的过程中，文扬慢慢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2: 天津美国白鹅这个防治吧，然后我们会采取一些生物防治措施，去集体悬挂周世宁小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挂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一些，什么时间去放，也是有很多游客去关注这个事。就我们在悬挂的过程中嘛，很多小朋友很多游客追着我们去问，哎呀，这是干什么的呀，然后挂着这些有什么作用呀，你们公园一直在干这些事情吗？我们在那挂着就更起劲儿了，挂完之后也给他们解读一下嘛，觉得哎呀，自己的这工作原来这么有意义，也会在公众号上出一些科普类的文章，给他们解释解读一下这个事情。
0: 水上工人苏木医生专题之是2023年今年份正式成立的。自从成立以来，专门对工人的态度进行了基本的摸底排查，拍照等档案。和陆续对盆景人脑海同进行的探空飞行和针对性阳光，对巡查发现的壮士水肉吃足进行针对性养护。苏木医生团队目前有8人资深，这段中间既有6、3年的工作经验丰富的技能后，也有层层间的专业出众乐意创新的白人后，还有像文扬间的高学历对工作充满热情的救人后，今天也在一台台的传承中合理守护天津市民喜爱的太空人。春风顺暖，树木吐绿，一块水上工人类社会的范例又会翻发出来。当朋友眼中看到一步一景，当遇到我的人今日故事中遇到的帕拉王老海棠望春玉兰这道有故事的树木，当凡故事组能断流蜜蜂覆面闻花香的时候，一天让我填崩盘给满人蜜景的背后，水上工人所有人灵工作者的心血和付出。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 熏熏相拥的

0: 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春已至，花已开，连日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春菜春鲜上新、春游赏花踏青搿头多种春季场景式消费带动下，江苏各地的春日景致正呈现出一片热辣滚烫好景象。下面将听记者采写的报道：赏春花、品春茶，春日景致热辣滚烫。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春日花下代替，连汤赏诗韵律，男生花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春光灿烂，繁花似锦，可一片花海，一丝汉服，一方天目回向。江苏各地围绕赏花界上线多种搞法，没有理由拆迁平台数据显示。平台上赏花搜索热度同一星期环比上涨330%。三月份以来，赏花景区门票日均预订量同比增长近50%。预算春意落下之前，南京鸡鸣寺正组合搿条知名赏樱梯，两类大量游客。
1: 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景色特别美，不虚此行。
2: 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来鸡鸣寺樱花大道来打卡。今天呢，我也特意穿了一套中式的一个服饰，跟闺蜜到这边来打卡，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很无幸，台风南投珠开启的属于陆空前景式的赏樱模式，数条空中赏樱专线在3月20号正式启航。H125直升机带游客将晚上春色尽数人带，随上赏樱专线樱花号开启，放逐湖航后三迅速就可以捕捉方法。此外，三南京玄武湖、扬州首席湖搿头几片水上智能的景区都提供了清爽赏花的出行服务方式，打开多样化的赏花模式。南投住景区导游吧，
3: 因为太湖嘛，也要从这个游船上看一下太湖的风光，同时的话也是避开路边的拥堵嘛，这样子的话是游船可以直接到了樱花岛景区的话，游客的一个体验感是比较好的。
0: 赏花游明显带动各地出行大大提升。西城市计显示，截至目前一档清明节赏花游景区的订单同比上涨超过6%。江苏的扬州、无锡、四川、南京都双榜热门赏花目的地。南花湾、南投珠、千岛景区、太阳湾生态旅游景区、盐山荷兰花海的搜索量繁比增长。同时，非洲司机显示，其中不惜成为今年清明假期出游的黑马目的地。一档量增速同比都高达10%以上。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好花盛开，其中鼓楼区不单止丰富了龟山探梅园的赏花游内涵，还将其内多个景点串联，扩展赏花游外延。记者是九黎山风景管理处副处长常春华。
4: 我们还设置了汉服的体验、汉服的表演，另外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还准备搞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展，这个正在筹划中。包括我们这个龟山景区有一个互动，在路上设置这个引导牌，让大家来赏这个梅花的美丽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汉文化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有新建的这个欧乐堡海洋世界，也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
0: 春日景致也是同传统文化双向奔赴的好时机，赏花加文化搿头特色春季出行受到热捧。2023年，历时14年诞生的南京大学香榭开园正式开园，搿一座由高邮诞生的石室园林，还首次把丝竹古典园林文化精髓同香榭开历史人文景观。引入高高的赏识， 南京大学是从高邮飞执行边上孙国雄吧。
5: 梅花它也是傲霜斗雪，是象征着一种高洁，这呢跟南大的就这种科学的独立精神啊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呢就是很能代表就南大人的气质。
0: 人类石油梅海梅市流放三间建器，中有东方朱砂六岳嗰条吞白珠梅花，南太学子可以漫铺高人，随处都可以铺着绵绵春光。南京太学文学研究生梁罗千吧，
6: 香雪海其实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个景观园、文化园，那同时我觉得香雪海也是象征着我们学校一校双城这样办学理念的一个很好的纽带。
0: 东南大学九龙湖教区新落成的梅园中，梅花同样开得正盛，学校2024年传统文化公开课以梅编作十分春及数代梅园游园会就要给举行。梅莲花会堂讲人教师朱天然以出古琴暗香八通心弦，十年编唱西林县带来梅花主题诗词课。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达人院长施哈明同师生现场互动，展示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微生代表作昆曲艺术的无限魅力。东南大学学生方玉平吧，
7: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大学生这样精神生活的一个来源吧，因为我非常喜欢昆曲京剧这类的戏曲的艺术，然后也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滋养。
0: 参加呢不但出现开放式美育场景，因时因季开办法定课堂，讲师各天教教都系探索实践。诗词之中，学生们既品味嘅诗人的浪漫，又系学习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主任曹天伟看来，嗰度电压人力唔单止系关键人，更神秘嘅文化人、历史人。
8: 在体验当中我想这个年轻的心灵当中就会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呢再去尝试或者是感受中华的传统艺术的这个创造性转化跟创新性发展。
0: 上发景区、上发品种、上发出行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多样化上发模式才能春意旅游热潮，线上线下各地的纯粹纯茶也抢先上市。上春菜品春门，春天的蜜桃扑面而来。中山陵茶厂的茶山巷，春茶的嫩芽已经挂满了枝头，采茶工正带领竹篓传送啊一排排茶树之单，几等人扎扎通着寒暑，虽然树枝的西服符合标准的嫩芽就纷纷披采下放入篓中，采好的新茶马上被送到浙江的紫茶店。中山林茶厂紫茶师苍世芬带领弟子忙碌起来，高温石墙石土油腻真情干燥，茶香四溢沁人心脾，经过一套寒暑考究的制作技艺，调上金色色彩韵律形式穷尽的一花茶将制作完成，清澈明亮的茶汤好像比寒意养春出春意的通透大神，披一下色以后先送感顺肥蜜绵长尝试分吧。
9: 今年这个茶叶这个品相还可以，雨水很充足，我感觉到这个茶叶还是蛮肥壮的。茶叶一定要把它晒透，又不能给它红梗，这个不能红梗就是要对温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又不能给它晒糊，我的手就是感受这个温度。
0: 好茶难以好品种，既然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无锡微生集体利用黄花品种、泡花品种开发的三玉黄茶、三玉泡茶，还有以六种颜色的茶树品种开发的绿溪茶、小饼茶，这种新品种也迅速到茶认可。 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同时添加了一把采茶的乐趣。江苏高铁茶里正当时，游客胖是吧？
10: 老师们教我们就是不用掐，要往上提。如果掐的话，它这个接口这块的话可能会红梗。本身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茶，下午的话我们去禅所那边的话去体验一下做茶。
0: 江南道北，每个城市对春天的感知还离不开一口天色春鲜。比方江南人爱的凉席菜、长沙的特菜、江南的春笋同内阳。实际上是三月份以来，南京人最爱的八头鹰闹钟，却烦恼外卖量反比上阵日两千增长超过十六倍。香椿头、枸杞头、马兰头这类相关美食外卖量反比增长都超过三倍。还有个重口味的青团，三月份以来外卖量反比上阵日增长超过十二倍。高铁也查出农文利融合的机会，打造多种形式的田园场景。参考常州金坛茅山森林公园，不但是可以带新人的上山潜水，还可以露营采茶。在常州中寮区周启镇挖野菜、采摘中药材的农事体验则太受欢迎。常州市中寮区周启镇安基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总结吧，
11: 后续肯定也会抓住农文旅这一块，打造更多的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体验项目，让他们能够在我们村里面既玩得开心，又能体验到农事，同时还能学到文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书粉请感谢你在文文音乐的戏剧之下并定义可乐观相送懂得感恩的好心以及为中国乐坛新生态歌手王思亮全是由王思亮演唱一首感人至诚的歌曲深入登上的一档音乐音乐类节目所以其他位必须的不是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必须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他拍给苏哥之后能够有所触通和抒发同国家美联系感人带一同天发送上温暖的问候作品中歌词人间意外每一季度赤草内心王思亮将音乐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拉满不是只有离开家人当我不是追逐梦想的生人才能够充分体会到歌曲中所迸发的力量感积极以同学奔跑路途上的追梦人加油打气也提醒永远冒天表白背面慢慢支持的爱着的家人

作为新生态歌手王思龄，还觉得专业同行歌手来看，必须年纪过小，但唱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更愿意挑战自己，不行潜藏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演唱，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天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堂往司令的高处，我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映，慵懒的状态，就像十四未成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同未知。无神人的街道伪装，更多是自述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去发现周遭一切，唔讨好唐中，只为更好表达自家。也是安尼情绪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王司令和法尼五个是三一顺中统严聪的一个爱向明白了浪漫色情的人不想对称只能够造型全国歌词有些储存但可以在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用心十分过分既然用人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伊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和自家佛爷世事风俗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富裕人家》，在伊土文堂中广被传唱。曲调舒缓强引，用微微透露年纪，讲述段关于强烈情感的美好，红对彼此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是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怕综艺达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会时常变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多人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强烈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荧幕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Hast du verstanden?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家村郭广良满天金线，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小姐的面俗。五花为人花灯，五花下巴为人小人灯，历史悠久。一搭十分具有传统特色的人小人灯神会，已经传承了有570多年历史。明年都会吸引20000个群众前来观看。下巴人灯法通啊，是为了纪念下巴村祖师祖先朱仙公。相传明朝神花人间下巴由于衰人不久，经常吃水观看，作物湿中救不熟，致使上面的神花十分艰苦，村民不断爱钱，人口也日渐减少。为了改变的健康，水菜也就见他河东下巴人祖先去面神花22人，也就是古人1486人首先上村父老商议，除夕讨谷以钱杀，但拍完钱粮，挑选了20多名人强力壮男丁，从万华村出山超准到下巴土塘的两江，开始准头二道的独立硬杀山体，困难十分大。但是祖先开准的决心不通用，其命令大家出山不止，传述村民用六竹的制作彩灯、花灯出厨，来以除夕至今。并且鼓励家老婆早逝，汗出不便，送饭送茶，仁慈不害。历时3日，去面粉丝人人，也就古人1488人，人小姐当日盐水樽樽管的，原来万华河水灌溉油田、太火、下巴电梯水田3000多亩。这条水樽是当时长乐人，也就其他五华人最早有最大的水利工程。见下祖先尊建成为下巴及周边村民粮食丰收的灌溉尊，祖先开尊超乎想象，其功德无量，乡人们敬仰。为庆祝祖先尊尊功，下巴村民指着人灯闹人小法通，二是庆祝祖先尊的尊功，牢记祖先公的功德。天意就因为麦灯超尊爱把灯啊扔进来，祈求下巴人人灯兴旺。下巴的人灯闹人笑，鬼母粉胎，每日吸引欣赏及周边乡镇各地的群众前来观看，还引来世界各地的部分侨胞前来朝觐祭祀。经过500多人的传承同发展，下巴人灯一来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日人小姐下注，当地群众就七十八祖先公之物，由出众庄稼主持行三相礼。三相礼过程包括洗礼、跪拜、三次相礼、先读祭文、升灯，而古老祭祀过程要45分钟。按步头压磨光临，村民载歌载舞进行文艺表演。8点整人灯开始，千村老少盛装齐齐，要到竖向强灯各种花灯，要到模仿各种人物扮相，只剩30多只巡游队伍，粮食稀糊，锣鼓开头，抛足前面听听下巴提经过管理台、专业泰行的米行的老家等街头同村头，到台祖先公祭祀祭拜，点亮花灯，最后再经过管理台返回各村寨。人土的各家各户印花抛足前面，人接花灯，那摇灯接花灯火种，而你喊作接灯。正在人灯过程来回行程10多公里，历时30多钟头。在庆典活动当中，礼五灯、龙虾灯、鹅灯、仙鹤灯、12生肖灯等等，各种精致花灯都在村民亲属用竹来编织之后，加上是精美剪纸制作而成的。要到为摇头摆面，要到展翅欲飞，要到掌嘴潜色，及其观赏价值同艺术价值，是为周边村民同旅游者争相购买的艺术品。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

0: 八，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蜜跳价春春金松甜花，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节目，同大家关注下客家人小姐的面相，新人的双等姐。开客家天气，因为客家话当中的等同添等的等谐音，每人的人小姐都赋予极为重要意义。双灯是为人小发通的冲头戏，尤其以新人同五法为部分地方比较重视。每人的双灯节，既然因你家乡四处大片的客家人都想方设法转到家乡，双灯泰国人家出一年七夕为客，既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更是客家团聚庆花家丧，寄望市内人燃灯献芳，家庭和睦。正日十四暗部，显然是宁县镇花罗顿创新会的祠堂前辈热闹非凡。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子孙从各地转到家乡，在祭祀圣诞仪式过后，让来创新会部突起天色的烧人火法通。罗氏宗祠镇前辈门了后，晚上的村段命名为棋盘的人火。点燃之后，引火会自动脱落，每程约烧五到十分钟，层层都要表现不同故事的夹子，代表不同的意义。在引火燃烧同时，抛烛上香，引发事件。村头老人在这个挑写烧引火锣鼓，建议引火燃烧尖土来接天孤板同熟土，披下的引火挑打出不同的旋律。灿烂的引火披以鲜甜的锣鼓，热闹非凡。哎呀，是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双灯夜，在新年每一个相思都要突出于自家的双灯夜，以及形式多样的双灯法通。建议求证人小双灯可以接受，在新年其人数为有600个人。经过历代传承，花灯爱情有了变化，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以双灯的形式和意义基本延续下来。火孙元化万几户，小故鲜闹到天明。新年双灯节从正月初八开始到十九，传统双灯节内容十分丰富。双灯节之前到坐灯师傅下添做花灯，正月初八开始抢灯接灯，初十到十五每日都有各大相识双灯夜，尤其是以廿十二、十三、十四最为集中，十五到十九最为最后的暖灯环节。除了双灯夜，前中人齐聚一堂，以各种形式欢庆佳节之外，抢灯也是十分重要一环。抢灯夜会安排村头的南墙人成群结队，一路敲锣打鼓，燃放炮竹，舞龙舞狮，把花灯抢到植物祠堂。出众的装置啊，爱在顶内下背的中心点嘅脂肪一块，用缝出的宝灯呢，缝锁扎灯呢，写上百字千岁的金砖，等金砖塌好去顶内下背，就放开喉咙，讲几句怀旧相知同天方夜谭的假话，然后一记高声，花灯就升上嘅堂内嘅真亮下背。在新年双灯有双重意义，一是观赏超前迷鬼的花灯，二是庆祝村头的添新灯。各相识双灯节做法的有所不同，哎呀，同新年的热情好客有关系。客家社会因为如果所有相识都集中在人小过双灯节，哎呀，只能够去苗族村的举行。而当时客家人身份比较任性，难得双灯节期间要好酒好菜，就商量把双灯节搬开来举行，各相思天下热闹，也热出人熟道见。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个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里面，就有着这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所以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在咱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对无闲草，夜龙得灵药”，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 伫咧贵州省兼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之间，就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伫咧即带啊，一种多点的水浴的风俗，窑祖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伊可是将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摇摇松松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祖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规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甜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者，创立一片静谧的所在。站在咧歌华窑寨公埔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到摇摇葱葱的森林，加簌簌风风的规整的木树。三明环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边堆，空气当中会当闻得到这种浓厚的味素，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香。一栋36间的木质结构厝前，村民赵成东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10: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2: 窑祖窑友是歌华窑寨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疏肝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歌华窑寨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相传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峻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侪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姚宗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姚宗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伫咧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姚宗先民就对处在伫咧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脉又个一脉的上气加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式，有除湿、驱寒、活血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0: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2: 慢慢的，水窑浴就成为了窑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窑族同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的部分。年纪将近70岁的赵友辉是歌华窑寨祖籍第一老的窑医，也是窑族医友第七代传承人。在了正式操演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讲窑浴文化重点在了窑浴。
11: 妈妈教我
10: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2: 根据初步的统计，窑族药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 两千零八年，将江关耀祖药园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三十六岁赵成东是一家360平米、30楼高耀祖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拍工到当家乡之后，赵成东甲伊个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伫咧高华泡药浴的，绝对是一卖亲近药草生活的体验。伫咧草木清芳内面来听蝉夜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呐是水气色，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药药徛所之外，赵成东阁将家己配制的药药药包向人客出售，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0: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五个房间，有八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六七十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2: 耀祖药浴是说，伫咧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了不断的团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入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遴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模样文化，也到今仔日啦，成就了高华耀祖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耀祖知名度的提高，高华耀祖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种植草药，慢慢的，规个高华药祖拢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高华药祖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寨的药药种植基地已经是超过了600亩。药祖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耀祖人民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

0: 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1: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2: 想欢喜跨中要幽默画画店的阿哥瓦来客兄，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歌华药社，对当地传统的药用文化进行考察，找寻甲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3: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葱姜瑶玉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2: 到目前为止，光华药社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药浴。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光华药社负责人第二星期介绍讲，下一步光华药社将积极探索药浴发展的新思路。充分利用好药浴药浴资源，打造乡村的旅游特色，走入乡村景观。
0: 我们以药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药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2: 夕阳西下，心灵内面静定企业步步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企业药浴药包厂房，带着绿绿的药香，一个被称作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歌华药社村民赵有辉讲：“
4: 我们药浴这是宝贝，
0: 我们药浴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可以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大家常讲啊，大部分失聪的囡仔，因为听袂到这种声音而袂晓讲话。连哩伫咧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伫咧查某囝被确诊是急重度失聪之后，向无向这个命运屈服。坚持要甲家己的查某囝讲话，让囡仔亲像正常人相款的成长。这位老母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的主角左右红。十几年的时间内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晨晨早上好，
4: 小朋友早上好。
3: 好，我们走。好，好，
1: 下次再。这里是江西省鹰潭市第四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左右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熟的阿嬷齐混仙甲赫赫的老母周虎英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周虎英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过厝，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6: 我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三十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5: 是啊，
6: 嗯。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的，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嗯，
5: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3: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7: 不应求。
3: 大伟的手怎么样啊？
7: 不要乱了。
1: 周虎英经历的所有母座冰会美梦观梦，左右红都感动心秀，这一切一转都经历的。左右红因为记得2002年，他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不敢那无亲像相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讲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经过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耳急重度的失聪。
6: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嗯，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

0: 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1: 大手拿着小手，搭上了漫漫就医路。手头的钱无多，遥远的所在，人生对无生。唔知影头前是闪着光的希望，也是渐渐看袂着头的黑暗一片。一寡日子啊，赵有红甲查某囝的每一步拢行真艰苦。
2: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手头的钱不多，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前面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漆黑一片。那些日子，曹永红和女儿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0: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视力学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名额。我们从鹰潭到深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转几趟车，真的是很迷茫的。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你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心。经过2年的康复，孩子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知道吧？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杰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玩到大。
1: 让赵有红欣慰的是，查某囝这阵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跟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赵有红将急中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高有声世界的故事，是一团赞十团霸，让伊成为了万军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赵有红创办了外湖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搁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抓又搁一抓，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0: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砖，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了，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又贷款呢。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生理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健听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15年的时间内面，赵有红陆续和200多听众的囡仔，行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让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是不闻，书得闻。教学楼3楼的金旗上，家长用短短的10几个字，写下了对赵有红深深的感激。
3: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0: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这谁寄来的呀？啊，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4: 你这儿有上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0: 几十面啊？ 还有一些梅花，还有一些坏的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五年级吧。然后上老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
3: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0: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是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回去了哈，好。
3: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0: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1: 怎么跟左右红回完去而共，老母这尊的心内就空好中心的小朋友啊，怎么跟为和左右红是轮回掉笑出来，听到给200多的囡仔叫出来第一声妈妈，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跟怎么跟来分享。
0: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4: 我的好妈妈下楼回到家，劳动的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过过笑，妈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外国歌曲的流行，伫咧一定的程度顶，反映了梦想时代的风貌甲印记，也带动了可爱岁的人啊，开始学习起了外国。有的歌迷甚至拢唔知影歌词具体是甚物意思，就是会当伴着这个曲调来欣赏着家己喜欢的外国歌。到即阵为止啊，即挂经典的歌曲仍然是受到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回顾迄个永远无过时的外国经典。

外语歌曲有着属于的时代。虽然这阵新歌发布的速度远不及当年，但却依然是真侪人的心头爱。经典歌曲《一生何求》自为原唱发布之后，便收获了真侪喜欢伊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咱即阵听到的是华语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甲李健合唱的版本。这位是自带穿透力的声音，这位是拥有柔情细碎的声线。两者合作，伫咧勾动情怀之外，可是心生感慨，内人寻味。

所谓的经典，并未亲像真侪大人的歌曲相款，伫咧大街小巷拢会当是一直听到，但一定啊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外国歌曲伫咧20世纪80到90年代达到了一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这阵并不是刻伫咧热播前，但依然啊有一阵听友始终是热爱着外国歌，亲像《真正爱你》、阿个有《浮夸》、阿个有《飞花》等等一挂经典的曲目，到这阵仍然是位列必唱的榜单当中。

我故光叫流传到这阵，我感觉是因为伊会当跳出传统的歌词的框架，跳出模式化的创作，而树立了真多情感，去打滚生活当中。咱这阵听到的这首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便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和张国荣的个人的经历是真相关的。歌曲的创作的灵感来源自张国荣对人生的深切感悟。这首歌曲发布之后，不仅在华语歌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真多歌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2000年，一档电竞刚刚的音乐综艺大获成功，让刚刚又个一摆火热起来。咱不单单看到了真多喜欢的香港的歌手，也听到了真多新翻唱的经典的外国歌曲，其中就包括了新生代女歌手杨明熙所演唱这首《灰灰》。伊用多点的方式演唱了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外国歌《灰灰》，去致敬属于成长年代的刚刚新生代，可让观众看到了生生不息的音乐传承。

真侪人因为喜欢感觉，更认真地学起这个外语，只是为了家己一开嘴便会当唱出真纯正的这种外语歌曲。在中国内地新生代歌手当中，会当将外语歌曲唱啊是真纯正的歌手，女歌手刘小军一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最近这几年真炙手可怜的歌手，正是因为一首外国歌曲《大风车》而红足款，也好真侪人啊是记会掉这个有着多甜蜜的新生代女歌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天天零干净牌

上，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一个普通的医学讲师，一摆意外发现，甲一家世界绝症糖尿病联系在一起，班顶四种无法放落家己的想法，一个固执的特点，搁一摆爆发。逐日一讲完课，伊就走去各个院系探听有啥物会用做实验的所在。这局的班顶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了人类医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当班廷发现伊德所消息被公开以后，1922年7月1日，一个美国商人突然拜访班廷，目的真明确，买断伊德所。两款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机构疗法的终结者班廷发现伊德所，敬请期待。

1900年6月，在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诊所内，29岁医生班廷正咧拗头拗面的坐坐桌顶前，无停伫咧吐血。诊所生理真淡，非常的惨淡。诊所开了得要一个日，一等来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酒鬼，向伊买了淡薄酒精，开4美金，其他时间煞是一针无赚。真紧，班长手内的存钱就开价得要了啊！这个时阵的班长目睭前规片茫茫，无人想到这个较无30岁少年家，两年以后，伊发现震动了全世界，并且因为安尼得到了诺贝尔奖。伊的功绩至今照原伫咧影响着全世界无法计数的病人。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偌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咧甲各种疾病抗争，亲像出皮、肺结核、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等疾病，拢是无法治疗的绝症，严重威胁着达国人的健康甲性命。而随着科学家的不断探索，愈来愈侪疾病互战胜，人类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死亡阴影。糖尿病是一种真古老的疾病。在公元前1950年，多个人踮在埃及法老王墓中，就发现了关于糖尿病的记录。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得饮得尿。记录出现以后的几千年当中，糖尿病一直拢是绝症。得到这个病，就是意味着慢慢的等死。在胰岛素方发现以前，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控制饮食。但你必须处在严重饥饿状态，才有可能多活一日。因山啊，剩一支骨倒伫眠床，袂得起来，就算无死伫个酸中毒造成的昏迷，早晚也会夭死。遮一日等死的悲惨情况，绝非现代人所当想象。1922年，美国国务卿的查某囝伊丽莎白·休斯，因为糖尿病已经特别死去啊。就算老爸是为国关东的政府高官，对查某囝病也是无法无度。在当时，糖尿病在那像死神相款的席卷着全世界。得到糖尿病无任何医治的方法，只当一日等死。最终导致各种器官机能衰竭，那像僵尸一直死亡。要不过，班廷在1922年发现了胰岛素。这以后，糖尿病不过被大国人看作绝症，被无数人得到新生。这种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今日。不过，当时的班廷连生活拢成问题，伊阁是怎样在较无两年的时间内取得这款的成就呢？实际上，这个时阵的班廷，堪称是人生当中第一世时期。唔干啦，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感情生活也处伫个放弃的边缘。班廷甲28岁女朋友艾迪斯青梅竹马相恋了12年，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啊，唔过按照当时的习俗，查某人结婚以后就袂用出去工作，需要靠大伯人养饲。唔过已经是29岁班廷，煞无任何的经济收入。伊伫中国驾车女朋友倒是趁钱袂少，为着饲家，为着唔予女朋友失望，班廷感觉家己必须另外找出路。班廷争取着踮在附近的西安大略大学，找着了一份外科加解剖学师范讲师的临时工作。顺利来讲，班廷会得到1.2美金的报酬。虽然讲薪水非常少，不过对于当时的班廷，也算是个救命稻草。为着安尼，班廷经常踮在上课以前，经常反复练习讲课的内容。这项班廷可以生活的工作，改变了班廷的一世人。1920年10月31号，确切地讲，这一日改变了班廷的命运。这个暗时透早2点。伊正咧准备一个关于糖尿病甲遗传关系的演讲。伫这进程，班廷对糖尿病当唔知，
伊只知影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式药。胰腺是当时医学界第一神秘的器官，医学上已经确定的事实是，大部分胰腺细胞产生消化酶，对胰管建立十二指肠。这是胰腺的外分泌液，不过伊那上还佫有另外的功能。因为一旦对动物身躯顶取走胰腺，伊就会损失代谢能力，代谢的崩溃，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反应，极端的腰、嘴大、尿频，然后昏迷死亡。一切只发生大概几个日，甚至几礼拜之内。在胰岛素被发现之前，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在遭受这款的厄运。当时医学发现认为糖尿病的根源在胰腺，全世界一流头脑的科学家在顶级的医学实验室里面，拢试要在胰腺内寻找某一种会当恢复代谢平衡的神秘物质，不过全部拢无采无功。不过当时的班长对这探索加失败拢唔知影。在1920年10月31日迄、那个不明之夜。班廷阿头科塔一篇科学论文探讨的是这款一个问题，题目是根据特殊的胰腺结石案例推断胰岛甲糖尿病的关系。文章中推测，在胰岛中存在用在消化的酶，加另外一种内分泌的胰岛物质。研究发现，当胰腺中存在结石的时阵，通常胃部的道管就会堵塞，从而抑制酶的分泌。不过胰岛素会用的完全的保存下来，而且胰岛中真有可能就含有控制血糖的有效物质。当时的这份杂志可能让无数人看无，不过却让班廷带来了灵光一闪。检测会当亲像胰腺结石相款，脱掉道管，将你抑制酶的分泌，是不是就会当对胰腺中提出用来控制血糖的物质呢？想到这，班廷决定做实验试一下。班长为家己的生活兴奋到规暝无困。第二日，伊就走回学堂申请实验。不过，所方各地学堂内无适合的实验设备，班长无用安尼就遵守。朋友对伊的评价是：在伊的个性当中，具有牛角体的固执甲唔放弃。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个在读医学的班长报名领伍，担任部队内面军医。在法国前线参加了堪培拉之役，战斗中英勇受伤而退役，伤势比较重，一直当去时的医生认为得需要一剂的治疗。班长固执的坚决不同意，伊认为作为外科医生失去双手就是失去了性命，这一决定堪称是班长一生中第一伟大的决定之一。在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班长，带着英国政府颁发的十二勋章，最大的心愿只是踮咧多伦多大医院做一个医生。不过就业竞争非常激烈，来自农村。

好心建议讲，去多伦多大学去找一个叫做麦克罗德的生物学教授，伊深入搞研究，兼差会当帮到你。一礼拜以后，班长失散工作，变不了诊所，坐火车来到多伦多大学。虽然甲麦克罗德教授从来唔捌见面，不过未过一切的班长，一透早就冲入去麦克罗德的办公室，今仔袂等的向教授。真是家己的思路。实验初期，班长困难重重，甚至基本生活拢无法保证。班长已经几落个日无剃头洗面了，伊长头乌面的出现在教堂的时阵，修女甚至认作伊是一个街路的流浪汉，主动的甲伊施舍食物。面对一摆一摆的失败。以前的班长始终无放弃家己的理想，看到这一只唯一活下来，最后却搁死去的小只狗啊，班长就那像失去亲人相款，忍袂住失声大哭。机构疗法的终结者，班长发现胰岛素两花闭闭动眼正在揭秘。这篇文章目前保存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题目是《伊德索的早期故事》，作者正是班长本人。这个伊写着，在读过文章以后，我无法困去。伊线的伊德细胞甲糖尿病之间，那像有着某一款联系，那像用个通过结扎伊线的管道来提出伊德细胞。当时已经有德国科学家发现，嗲度狗的遗传狗会得到糖尿病，而狗的消化系统更加人类差无多。班廷决定得用狗进行提出胰岛物质治疗糖尿病的实验。班廷的实验步骤是安尼的：结扎狗的胰管，等到六礼拜到八礼拜，每个抑制对狗体内嗲出纯的遗传进行提出。班长向麦克罗德申请一间实验室，加十几只狗做实验品。在班长的心内，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计划。啊，不过当时在麦克罗德看来，麦卓晴只是徛一个该讲该笑的笑的。在1922年以前，对付糖尿病唯一的办法就是节食拖延。偌侪医学态度拢无想过要提出什么遗传物质。一个无任何医学研究经验、无发表过任何医学著作，敢若是因为看到一本医学杂志，踮咧教授的目睭内，这个少年人甚至对糖尿病甲胰腺都唔知，竟然敢做这样尖端的医学实验。骄傲的麦克罗德教授无甲班长看到目内，几个月就甲班长赶出办公室。接落来日子，麦克罗德发现，伊一出门就看到班长。一到食堂食饭，还是看到班长，行到倒一位，班长就跟到倒一位，无停的恳求，一定要得给家己一个实验的机会。对1920年12月到1921年3月，班长足足活了4个月，终于在1922年3月10日，麦克罗德和班长的热情打动，同意将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顶层的实验室提供给班长。并且甲班长配了一个助手，背书着加十只狗作为实验品。1922年3月15日，班长甲助手背书着正式开始实验。按照班长的建议，首先对狗进行麻醉，然后对腹部切开，对狗胰腺进行结扎，然后再将伤口填合。但过后，班长慢慢想袂到的是，就是有想的即几简单步骤，就代志了了。有时阵因为麻醉剂用量过大，有时阵因为无注意切到狗的其他血管，失血过多；有时阵因为狗的伤口红感染，仅仅十只狗啊，就因为班长的失误，全部死去啊！什么也无研究出来，实验品仅仅就消化不了啊！在这个时阵，麦克罗德教授果断阁向班长提供任何援助，要怎办？实验还要按怎进行落去？就是安尼，班长啊对实验满怀着希望，伊坚信伊的研究袂得安尼终止，伊坚信命运指引着伊一定得为这个灵感做一款什么。

早伫个变卖伦敦的禁售进程，当时拄好伊面临着一个选择。迄个时阵，伊选择了一个传统的方式——戏耳背。那是是正面，伊就去德伦多甲狗拍交道；那是是背面，伊就报名参加一个石油勘探队去北极探险。迄地人真少行到，耳背。最终建议应该去北极，追随野性的召唤。不过命运就是这么啊臭肚空。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勘探队决定不带随行医生。第二年，班廷才怀着心来到德伦多。三月来一日，天气照样真寒。啊！不过班廷煞求头求面的，踮在德伦多大楼顶四处咧找人借钱，会当变卖物件，拢已经卖煞啊！班廷逐日咧想，就是怎样会当趁钱买搁较侪狗甲麻醉剂，并再启动实验。最终班廷将有穷得钱，购买三十外只狗啊，并再实验。经过进程的失败教训，这个时阵班廷的预算结扎操作已经熟练了真多，在班廷的实验计划有了明显的进展。这张表格叫做班廷1922年的段下的实验报告，时间是7月30号。在实验室的过程当中，班廷把每一只狗啊拢打上标号，这块显示 Dog 410，意思是一只标号410的狗。而这也是实验4个月以来第一只方成功结扎胰腺的狗啊！按照班廷的建议，结扎后胰腺的酶已经消耗了啊。胰腺中存的真有可能的就是讲这血糖的物质。标记上，黄色标代表时间，绿色标代表血糖浓度的百分比。比如标注的所标示，班廷每隔2点钟就向狗的身躯顶注射胰腺。提出物，也发现对9点到11点血糖浓度踮咧胰腺提出物的作用下面有了明显下降，对20%降到11%。这一实验结果印证了班廷的猜想，胰腺中提出的物质的确会用来左右血糖。实验初期成效，让班廷看到了希望。伊甲助手开始进一步的检验提出物对糖尿病的影响。这时阵已经进入了炎炎的热天。胰腺中分离的物质真容易腐败变质，班廷买来脆冰角，将提出物放伫个堆满冰角的小杯当中进行保鲜。为了收集更全面的数据，观察记录实验狗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班廷干脆徛伫个实验室内，无论日时夜用时，用酒精灯烤面包，爱困就伫到困伫个涂骹顶。迄一年的热天是德伦多有史以来第一热啊一个热天。以下楼内无空调，热甲烧滚滚，加上实验室内动物发出的恶臭，和环境真歹忍受。为了提高做钱，甲狗买食物，班廷甘愿家己枵不倒，有时甚至煞咧3-4日拢唔食饭。等到每礼拜六到去教堂去食教会提供的免费晚餐了后，班廷会偷偷甲尽可能做的食物包伫个衫内，扎倒来饲狗。伫个半暝的实验室内面。班廷甲狗啊，斗阵分享教堂的饼干。卫生先啊，困困去，是狗甲班廷甲支持。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连线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爹呢？艰难的度过了一礼拜，搁一礼拜。当其时，班长已经几个日无剃头洗面了。伊长头乌面的出现伫个教堂的时阵，修女甚至也做伊是一个过路的流浪汉，主动的甲伊施舍食物。信念的力量就是这样伟大。今日欠债真侪少年人拢咧抱怨某某某某条件，互家己无法成功的时阵，是毋是会用咧想象一个班长甲教踮咧实验室内面相依为命的情景？咱的今日有几个人会当这样认真的付出咧？不管是小的还是乞食，这对班长拢无重要，伊只专注家己的信念。1921年八月，班长的实验结果将有了新的进展。在1921年八月17号的实验表决中，班长将对其他狗身躯顶提出的胰岛素连续注射入92号实验狗克里的体内。那表格显示，小狗克里的血糖数值对最初的33%直线下降。甚至到下午7点时阵，刚刚到17%。了后，尽管血糖值有所回升，不过照管维持在的数值22%。班长的实验的的确确有效的抑制了糖尿病的病症。班长为了做实验，已经失去了200多只狗啊。不过为了实验，班长只当继续购买新的狗啊，搁目睭金金的看到因一只搁一只死去。事实上，踮在农场大汉的班长，第一爱的动物就是狗。在实验的过程中，班长一直把因看作特殊的病人。其中，伊第一介意的，就是只叫做克里的狗啊。得到糖尿病的狗啊，克里病情慢慢好转，伊开始会行。在艰难的几个月以后，班长就看到了曙光。有着这一日的到来，班长已经等了太久啊。但是因为实验室的设备简单，班长和助手提出的胰岛素有限，真紧十罐注射物就消耗了了。狗啊克里的病情开始恶化，班长心讲气得，不过伊说无法赶紧的提出新的胰岛素，失去药物支持的克里趴倒踮咧实验台顶，故在班长只好去救伊。最终，把起死回生的狗啊克里也是停止了心跳。看到这只唯一活过来，最后却搁死去的狗啊，班长就那像是失去亲人相款，忍袂住失声大哭。啊，不过就伫个班长点进点悲痛当中的时阵，女朋友却向班长落了最后通牒。几个日过去啊，班长的实验一直无一个了结。女朋友阁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尽的等待，伊亲自拼到德伦德，质问班长：，什么时阵才会当有一个正款的工作？敢讲？

安尼惊一世人嘿。拜田大师，班亭最后军医本好前善事，艾特师苦苦往来了班亭，见了归来。啊，不过这阵的伊，搁也等袂落去啊。伊唔知影目睭前的这个查甫，是不是存在当互家己满城分析，这份爱予伊伤过侪等待，伊将有无法忍受。艾特师提出，班亭必须马上停止实验，回到家己身边，找一份工作来饲家。那无随时分手，一边是长达十一年的情感，一边是狗仔克里临时前去痛苦的眼神。班亭做出了和女朋友失望的决定。这个时阵的伊，除了心内性命以外，一无所有。狗仔克里的病情曾经踮咧注射伊的所以后有所好转，这一点一直伫咧激励着班亭。家己的理论基础是无问题的。只是提出的胰岛素还阁无够多，这个时阵班亭搁再想起了曾经提供予实验室的麦克罗德，伊写批请求麦克罗德给予进一步的帮助。这个时阵麦克罗德教授正伫咧苏格兰度假，伊才不是想要等班亭实验失败惨淡收场。不过班亭的来批予伊深感意外，这个无名小辈哪像真是做出一款什么？满目焦急的麦克罗德赶紧对苏格兰拼回德伦德大学，啊，不过看到班亭充满希望的目神，骄傲的麦克罗德并无轻易松动，伊甲实验报告当当的秀伫个桌顶讲，就是这个数据就当说明一切嘿。你敢想要治搁较侪个狗，拢害死偌侪只了，也无见到你有甚物大个突破，你简直就是个懦夫。麦克罗德尖酸刻薄的酸舌，强烈地刺痛了班亭的神经。伊家己也毋知影，这个实验还阁需要付出偌尔侪只可爱狗仔的命。麦克罗德活来做行，离动物保护协会也正伫个目睭金金地盯着班亭，伊该怎办呢？实验进入关键阶段，牛胰岛素是不是会当作用伫人？伊阁怎样将胰岛素应用伫个临床呢？对1920年班亭投入实验，到1921年年底，胰岛素只是伫个较无一年的时间内提取出来，是不是会对人的性命造成危害？是不是有怀疑情况？还阁真歹讲。胰岛素研发成功，面对金钱的诱惑。班亭阁做出什么款的惊人举动？予人想袂到的是，班亭面对100万美金，最终坚定的头摇摇的讲：“我袂用卖。”几个疗法的终结者，班亭发现胰岛素，两番秘密档案正在揭秘。巴黎帝国的班亭，逐日拢是咧苦苦咧想一个问题。造蝶降低性命代价的同时，得到更加多的胰岛素呢？为这班亭把大学时读过册，阁全部找出来。闲来摒弃的反复读，反复思考。班亭想起了课堂顶曾经学过的知识，底下的胰岛素早期故事里面，详细记录了伊的理论依据。拉西斯学者已经发现。甲成年动物相比，新生动物含有的搁较侪胰岛细胞，甲这相似，会用合理推断，未出世的动物胚胎的消化系统未发生作用，也未分泌消化的酶。因为安尼，班亭推断对有胚胎动物无需要结扎，就用个分离出胰岛素。安尼选择什么动物的胚胎提出胰岛素呢？班亭甲助手商量以后，发现市场上第一容易得到的，就是牛的胚胎。对1921年九月到11月，班亭对狗的胰腺提取，转来向牛的胚胎当中提取胰岛素，而这只改变，和实验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班亭安尼下定，我甲助手背书着，随后对狗的牛的胚胎当中提取胰岛素。1921年11月19日，经过侪摆注射实验，实验狗的血糖踮咧1点钟以内，对0.33降到0.17，
这一方法确保了充足而鲜活胰岛素的供应。万宁近年发现，不仅是牛的胚胎，牛肉中会用直接提取胰岛素。注射了这种胰岛素的狗，也会得到了治疗，更不免需要结扎，不需要承担更多的生命风险。万宁的新发现，核心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取得了更多的实验数据，并且更加印证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效果。半天各一摆加上，结果狗狗未去落到手顶的时阵，未去落到暗暗的大吃一惊。伊看下面前的这个少年人，半天已经因为长期腰不倒，面色黄瘦瘦，双面深乌，透明工作让伊目睭布满了血丝。未去落到，无想到半天会当再三加实验坚持落来，检测半天的实验结果是有价值的。这一摆，伊将有改变了心态，决定帮助班丁一下。别个罗德真紧就引荐了先入先出提出的克里普，对班丁的胰岛素做了进一步提纯。先后各有了更加明显的收获，接受提纯胰岛素注射的狗仔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牛体内胰岛素会当作用伫个狗。并无出现排异危险，这是不是意味着相关的当作用伫个人呢？对1920年班丁投入实验，到1921年年底，胰岛素只是伫个较无一年的时间内提取出来，是不是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危害？是不是会有排异情况啊？真歹讲，牛胰岛素到底是不是一剂良药？第一关键的就是在人体上做实验。1922年一月，米格罗德联系到多伦多总院，迄个有一个病啊要死的查某囡仔托马森。当时14岁托马森已经破病3年，体重较无50斤，头毛几乎落了了，伊已经面临死亡。若是甲养死相关的单事，不如杀掉这一线希望。托马森的父母最终同意接受班丁的治疗。1922年1月12日，14岁查甫囡仔托马森成为第一个接受胰岛素注射的糖尿病患者。真紧，奇迹真是出现了。伊体重对之前的大概50斤变做95斤，在4-5个月以内得到康复。1922年5月3日，在麦克罗德的帮助下，班丁和助手共同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医学协会会议，将胰岛素发现向世人公布。这一消息让无数痛苦的糖尿病患者无比的兴奋。不过随着糖尿病人的一直祈祷，甘拉宾班丁和伊的助手提纯的胰岛素根本就不足以应付数量庞大的病人群体。甚至有看病人踮咧病情好转以后，佫因为药物中断而死去。看到迄一双一双救生的目睭，班丁佫回想起死去的狗仔克里。即阵伊面对的拢是活生生的病人，班丁心内倒架。伊靠实验的手工提纯胰岛素是无法长久的。麦克罗德甲班丁真紧就联系到美国的内莱制药公司。胰岛素迅速进入了批量化、专业化的生产线，保证了更加多糖尿病人的需求。班丁还佫将注射胰岛素的方法向病人推广，现在糖尿病患者甚至会用自助进行胰岛素注射。愈来愈多糖尿病人因为美国历来制药公司生产胰岛素得到生命延续。而这时阵，班丁煞加了一块新病。美国制药公司只当保证美国人的营业，而班丁作为加拿大人，更加希望家己的研究成果会当用在咩祖国。在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罗德的帮助面，班丁甲助手贝苏德以及提纯胰岛素的克里普联合甲加拿大康乐德抗毒素实验室签订合同，致力于推动实验室的胰岛素生产。不过班丁无偌久就失望地发现。
加拿大还阁无美国制药的生产设备，万庭最歹向。

暂时提出改造设备独立生产的申请。这是由多伦多大学保存的一份便函，为着对宜山中提出物质用在降低血糖，在麦克罗德教授的指导下，克罗德抗毒素实验室甲班丁医生、贝苏德先生、克里普医生合作的便函。无班丁甲贝苏德、克里普、麦克罗德以及辉兹格拉德教授共同出席会议，不得进行任何有关研究的政策性改动。符合上述条件，康乐德抗毒素实验室才会进行加强设备改进和财政支持。啊，就是讲，按照康乐德实验室的规定，想要申请资金改进生产设备，必须进行会议讨论。而且，若是以上这五个人无按合作，会也就无按开了。改进设备的工作自然就免讲。真侪摆，班丁提出申请资金，拢互实验室以人员无足、不有讨论的理由挡倒去。叫人性命这尔啊十万火急的代志，怎会用安尼一再的拖落？怎办？为着改造制药设备，班丁决定家己筹钱。当班丁发现伊得数的消息被公开以后，1922年7月1日，一个美国商人突然拜访班丁，目的真明确，买断伊得数。美国人甲班丁开一个价，$1,000,000，我加5%的红利。不管是伫咩1922年，还是伫个今日，这个价格是有够吓人的。这个时阵的班丁当然急要用钱，伊所有的钱拢已经全部开伫个实验顶啊，而且啊，阁欠落来未少偌济。予人想袂到的是，班丁面对$1,000,000，最终坚定的头摇起来讲：“我袂用卖。”班丁真清楚，但是美国商人垄断了伊德数的交易，价钱提起来，美国会有偌济糖尿病人因为买袂到药而死去？袂用的，绝对袂用安尼做。不管国籍甲民族，性命拢相关可贵。皇天不负有心人，国籍的班丁四处探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大人物。这个人的查某囝也去得到糖尿病，伊和班丁的事迹深深打动，决定资助加拿大的实验室进行胰岛素的生产。1922年8月，美国国务卿的查某囝伊丽莎白·休斯接受了班丁的治疗。在这进程，伊丽莎白方便名医开钱无数，拢无采无工。啊，不过踮咧注射过伊德素以后，短短两个月日，伊丽莎白的体重就对40多斤开到80斤。当真侪治疗过伊丽莎白的医生，搁一摆看到的时阵，拢袂忍咧惊呼，伊德素真是会当创造奇迹。康复后的伊丽莎白一直活到75岁。到这上时，在班丁甲麦克罗德教授的不断努力下面，胰岛素在社会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推广。1922年4月，班丁在多伦多成立了家己的糖尿病诊所。1922年5月16日，胰岛素正式进入英国市场。点点无名的班丁终于创造了医学奇迹。1923年10月30日，美国报纸《苏比斯福斯纪录新闻报》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医生班丁甲麦克罗德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瑞典首都发了消息，本礼拜四，医学院决定将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师医生班丁甲麦克罗德教授，以表彰两人发明了胰岛素。在这新闻的边头，也刊登了班丁的相片。当多伦多大学董事会把这个大好消息甲班丁讲的时阵，这个固执的班丁并无领情，反倒当恰恰着，因为不劳而获的麦克罗德得到了奖，而对头到尾一直努力工作助手贝苏德算排除在外。伊果断领奖，这个举动让麦克罗德非常扼惜。最后，伊也无好意思去领奖，不过班丁还佫最终接受了诺贝尔奖。
伊公开发表了家己的不满，而且宣布要将六百年奖金甲赔输掉变分。麦克鲁德阿切尔讲，伊将一半的奖金也分予赔输掉。伊德所发现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班廷阿个予美国《时代》杂志加以作为封面人物。英国乔治国王主动要求接见班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为班廷设立了研究所。除了每个月$2,000的收入以外，班廷当年至少还有法得到12,500的奖金。班廷在这年将有功成名就。不过有关失去的所以永远不能回来了。1923年，班廷曾经爱啊整整11年的女朋友已经嫁给了别人，这段感情永远成为班廷心内一段不爱去碰到的遗憾。而得到成功的班廷也跟往常相反，更愿意全力踮在实验室内继续伊热爱的医学研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班廷又一次申请担任军医，并且研发攻击纳粹的武器炸药。当班廷又在有发明梦的时阵，已经48岁了，伊还是这么啊充满激情，对未来的世界充满着好奇。1941年2月21日，班廷坐飞机飞去英国前线途中，飞机坠毁在纽芬兰，班廷不幸遇难。在今日，在加拿大的班廷故居已经成为班廷的纪念馆。在伊的困梦内，床头顶的闹钟照惯停在伫个明时2点，迄、那个灵光一现的瞬间。伊的侧对镜照惯摆当年女朋友的相片。房外口的一个小型广场，入口处有一盆未熟之花，名字叫做希望之花。这是1991年班廷百年诞辰的时阵，英国女王的老母该点到的。当然，到有一日，当糖尿病真正得到治好的时阵，这个花将会去失散。

0: 咱的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好，你可以让得杀死四多种的的妇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偷没来，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张。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到火币长到来啊。
1: 嗯哼，
0: 一谁跟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运之外国大姑娘过个故事，阿张咋跟你国大姑娘管你啊？
1: 跟你我你过马奔。
0: 哎呦，何吃个么子啊？马奔宇宙呢我是去吃啊。
1: 但是
0: 马奔呀你喝过？
1: 哎，我你给你过个马本你来这个吃的是我用过一个千年的历史
0: 哦，
1: 给打了个马本，那家人我你打给个马本，不得别的打的马本，而且你讲过上个你退休机会，
0: 但
1: 是我那家很多马本咖啡呀。
0: 哦，摇摇摇，疼过摇疼过。
1: 那个你光光吃马奔，你总吃康博个么子？反正脂肪又是光，俺都有俺们家了吧？但是恁家马奔已经医生的一个小娃子，
0: 小娃子朋友在那去补吧。啊，我呀，既然都没疼疼，给你熬鱼子子扩大功能。